0: 每天周一到周五的早上8点到10点与您准时相约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1: 大家好，我是宁宁。全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要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0: 不管是小孩还是老人，咱们呢都要过好这个节日啊！不仅仅是陪孩子过好这个节日，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一份童真，一份童年时最纯真最热烈充满着热爱的那股子心气儿啊。
1: 对，希望每一位朋友啊，尤其是每一位大朋友都能够啊永远的保持一颗童心。
0: 对，以往的这个儿童节呢都是要想点子和身边的朋友一起去过一过这个节日啊，其实就是找个由头大家聚一聚啊。不知道今天有多少大朋友老朋友也要去过这个儿童节呢。你看咱们上周啊就有朋友在咱们的群里面就发出来了一些老朋友们他们穿着挺有精气神的衣服啊准备为儿童节献礼了。其实想想看也是如此。之前咱们的这个老朋友的节目当中啊很多小朋友也是参与到其中。那咱们小朋友的节日老朋友又何尝不可以去乐一乐呢？
1: 对，希望大家都能够永远的保持一颗青春的心，保持一颗童心啊。然后对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热爱。昨天我们家就有亲戚啊，但也是退了休的老朋友了，跟他的这个老姐妹们就出去过儿童节，提前庆祝儿童节去了，
0: 挺开心的。我觉得其实过节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种聚会啊，其实增加了朋友之间彼此的交流，尤其是我们的老朋友，一定要出去社交。可能有些老朋友都觉得说我腿脚不便啊什么之类的，我是觉得大家如果可以走出去尽量走出去。你看我们身边有一位同事，他的妈妈就是平时都要坐轮椅了，自己推着轮椅去老年大学唱学唱歌。你看这股精气神其实还是有着一股子向外去的这股子心气的。
1: 对，
0: 我觉得其实是值得鼓励。
1: 是，好，大家在这个儿童节打算怎么过啊，或者说你打算带着自己的小朋友怎么过啊，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一下。老朋友汪助理已经在群里面打卡向大家问好了，欢迎汪助理。大家也可以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那这个周末的天气呢还是晴朗宜人的，白天虽然偏热，但是早晚时段体感是十分的清凉，非常适合户外散步。
0: 在夏天温柔的微风当中去感受惬意与舒适。今天就是六一儿童节哈，明媚的好天气为小朋友们的节日出航可以说是保驾护航哈。想必也有不少的这个朋友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里面呢是已经提前开启了过节的模式。你看本月还会迎来一个端午节啊。但是在这儿也是要提醒大家，白天出行是比较热的，还是要做好一些防晒补水的工作。天气呢本周是持续向好的，气温也是稳步提升的。最近一段时间呢，我想必大家对于这样的炎热天气可能也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体感上的一个全新的感受。所以开启炎热模式，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短时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晴天，东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2号是晴转多云。
1: 天气炎热呢，所以大家要注意防暑解暑。这个防暑解暑的饮食方式也有很多，比如说可以食用一些清热的蔬果，饮用消暑饮品，摄入一些高钾的食物，选择清淡的食物，适量的食用酸味食物等等等。
0: 对，比如说一些清热的瓜果在这个季节就比较合适了，西瓜，这个黄瓜，苦瓜，冬瓜，各种瓜啊。这些清热的蔬菜瓜果呢是可以，它们含有非常丰富的水分呀，还有维生素啊，能够有效的去补充身体因为出汗所流失掉的一些水分啊，营养还有电解质，还可以清热降火，解暑，带来就是暑热给身体带来的一些不适。反正我就觉得吧，你要刚出门回来之后，你甭管是一片西瓜还是一根黄瓜，总之呢吃下去之后就感觉瞬间凉爽了，
1: 很舒适啊。
0: 对，
1: 这是食用清热的蔬果。那另外呢也可以饮用一些这个消暑的饮品，像绿豆汤呀，酸梅汤，绿茶等等啊，像这些消暑饮品也是具有良好的解暑解渴的功效。那么绿豆汤呢 清热解毒，酸梅汤生津止渴，绿茶是提神散热，适量的饮用呢可以降低体内的燥热，补充水分。
0: 还有就是要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尽量去摄入一些高钾的食物，因为夏天出汗多嘛，容易导致钾的流失，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像香蕉呀、土豆啊、菠菜啊等一些高钾的食物，维持身体的电解质平衡，预防因为缺钾而引发的乏力疲倦等一些症状，保障身体的正常运转。此外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食物，避免过度的油腻辛辣。比如说你现在在这个夏天，平时大家可能胃口都不太好的时候呢，可以去选择吃一些小米粥呀、面条呀。哎，在这个就是蛋白质和脂肪方面啊，我们在这儿给大家推荐的是清蒸鱼这样的一些清淡的食物，既能够减轻肠胃的负担，容易消化，而且呢也可以提供人体所必需的一些能量物质，像蛋白质还有这个脂肪之类的。
1: 其实夏天呢也可以适量的食用一些酸味的食物，像山楂、柠檬、葡萄这样酸味的食物，它可以刺激食欲，促进消化液分泌，有助于增进食欲，提高身体对营养的吸收。
0: 防暑降暑的这个饮食，大家也是要合理去分配的，根据个人体质和健康的状况来选择食物。同时呢，大家在食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呢，食用这些瓜果蔬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卫生啊，避免食用变质的食物。比如说像平时啊，咱们一些剩菜啊，你可能就放在外面，你从中午放到晚上就还可以继续吃，但是在这个夏天啊，大家务必要放冰箱，你放到外面一下午三四个小时坏了，不能吃了，
1: 太热了哈。
0: 对，坏就是在夏天炎热的时候呢，就是很多的食物是容易变质的，大家一定要进行更好的储存。同时如果你出现了一些比如说暑热的症状或者中暑的症状的时候呢，要及时就医，一定要听医嘱。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啊！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戴娆的一首热啊，虽然说热力十足，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照顾好自己。今天呢也是六一儿童节，也要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啊！在这儿呢还是要聊一聊咱们这个哦，未来也在群里打卡了、
2: 欢迎未来，欢迎未来啊、
1: 接下来我们还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2: 1898年的6月1号，中国近代第一所自办女校创立了。
1: 维新派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子就是女学的一个书塾，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要知道曾经都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是传统啊。那这样的一个女校的开启，也是开启了近代女子教育的先河，推动了女性去识字读书崛起，为后来的女权运动、妇女解放可以说是奠定了基础。
2: 时间呢来到1925年的6月1号，上海总工会成立了。
1: 在五卅惨案之后呢，上海30万的工人大罢工，公开成立了上海工会。那中国工人运动也是走向组织化、规模化，壮大了中共在工人当中的力量，为北伐大革命也是奠定了群众基础。
2: 1929年的6月1号，孙中山的灵柩由北京移至南京中山陵正式安葬。
1: 确立了孙中山国父的地位，强化了中华民国当时的正统的形象，中山陵也成为了民族精神的符号，影响后世国家纪念仪式与墓陵文化。
2: 1956年的6月1号，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了。
1: 中科院的学部成立，选举了233位学部委员，建立了中国最高学术荣誉体系，奠定了中国国家科技决策与学术评议制度，推动两弹一星、基础科学、重大工程等国家战略科技发展。
2: 2003年的6月1号，三峡工程二期蓄水，这个三峡工程二期蓄水，正式蓄水到135米。
1: 对于世界来说，这是一个影响世界的一个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啊。它全面发挥了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综合效益，极大改善了长江流域的能源结构、航运能力与防洪安全，带动了西南、华南的一些经济发展。
2: 大家知道今天是儿童节啊，在1949年的11月，国际民主妇联正式定为6月1号是国际儿童节。
1: 而我国呢，是在1949年的12月由政务院规定6月1号为中国儿童节。1950年的6月1号呢，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去庆祝了六一国际儿童节，确立了中国儿童优先、儿童权利保护的国家立场，推动儿童福利、义务教育、妇幼保健制度长期发展。

0: 的神药。那这些药呢，之前我也看过啊，多为片剂或者是口服液，售价呢也不高，十几块钱、几十块钱。但是要知道，这些药可能都存在着很多隐患，他们可能不是治病的药，很可能会要了你们家毛孩子命的药。
1: 就是说，网上卖的这些所谓的神药，它并不是能够治疗这个小宠物的一些疾病。
0: 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2: 在多个电商平台上可以看到大量宣传能治疗猫瘟、预防犬细小等疾病的神药，多为片剂或口服液，售价约十几元。有的产品页面上标着细小一滴好、重症死不了、猫瘟一吃好、想死都难的字样。更有甚者，同样包装的产品在这家店里是专门为狗狗研发，换家店又成为了专为猫咪研发。除了号称预防治疗猫瘟犬瘟的产品外，平台上还有大量宠物疫情产品在售。这些产品名称五花八门，号称不用绝育，吃下就能抑制宠物发情。有的产品还号称是俄罗斯进口，包装全是外文。
3: 猫狗发情的高发地，如果不仔细带自己家的猫狗去做绝育的，也不想让它在家乱吼乱叫乱拉乱尿的，我建议大家伙跟我一样备上那管疫情片。最主要的，纯植物提取对猫狗的身体没有点伤害，猫狗发情的时候早晚各喂一片。
4: 咱们可以给它吃这个绝情丹，它是犬猫通用，公猛通用，按照体重去吃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发情期吃的啊，不发情的时候不吃，它是舒缓情绪，抑制它发情的这个症状的。
2: 记者随机在平台上购买了几款热销的宠物产品后，却发现这些产品生产许可证是饲料或饲料添加剂类，部分产品甚至没有生产厂商等信息，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1条规定，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广告不得含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而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中也有禁止对饲料、饲料添加剂做具有预防或者治疗动物疾病作用的说明或者宣传的规定，但对部分从业者而言，利用主播和网店进行虚假宣传已经成为了宠物保健品行业的潜规则。
5: 您除非吃药这块的一面产品就算了，如果做成关键公司没有条文，对吧？食品相关是说这个都是主播所说跟对应的产品都是概念了，你们是关键你既也做不出来这个效果。
6: 现在很多说平台连带责任，其实什么主播说的找主播呢，是吧？主播是因为你找主播呢，你看这个主播什么地方，你怎么能找到他，找不到他怎么找。
2: 记者买到了几款宣称可以抑制宠物发情、预防各类疾病的产品。顺着产品包装信息，记者来到了一家工厂。从外观上看，这是一家专门生产人用保健品的企业。走进厂房，穿过杂乱堆放的原料仓库，推开房门，一个单独生产宠物保健品的车间便映入眼帘。
6: 没有，这厂子是我朋友的。这个厂子是包括人吃的保健品一块儿。我只不过是弄了个车间。
2: 记者注意到车间内没有任何标志，地面堆放着各种原料，生产线上的设备残留着大量未清理干净的白色粉末，地面上到处是脚印，不少白色粉末散落一地。几名工人将压制成型的片剂装入宠物保健品瓶中，封口贴标，全程无任何消毒流程。谈到利润，企业负责人主动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类产品生产成本极低，以每瓶100片来计算，片剂成本仅0.8元，而在网络上售价通常超过14元。如果换一个精致的包装，售价能达到30-40元。此外，行业内普遍还会降低营养成分的占比。
7: 宣传的时候也说我主要成分里面还有很多，这个会有影响吗？会算违规吗？
8: 不违规。上面原料组成、添加组成你写了，写到我这有对
7: 啊，
9: 如果没把具体的字讲给你
7: 啊，
8: 大海里面打个鸡蛋花，有很多你不就是这吗？哎呀，同行业真是，你们可能总觉得这个里面都是商机很多，这里面谎言很多。
10: 我们了解到的啊，就是中兽医里面的话，可能一种药的话，如果说有3种以上的功能，那可能就是虚假宣传了。更多的像是这种利用宠物这种就是宠物主人的这种心理赚这种信息差。
1: 咱们养宠物的老朋友们啊，就不要随意的在网上给这个毛孩子们买这些东西吃。
0: 对，
1: 生病了还是要去找靠谱的这个宠物医院，去找这个宠物医生。
0: 对，一般来说正规的靠谱的宠物医院，他们的药品都是 都是治病的，都是正儿八经的药品啊。
1: 对对对，

0: 是，而且是对症下药，而且有些药品和保健品不是随随便便你到网上去随便给你家的这个宠物去吃的，不要看这个直播间的一些夸大甚至虚假的宣传啊。嗯、
1: 刘健留言说，就像前几年啊，在家穿袜子。在家穿珠子啊，
0: 对，
1: 看错了，
0: 穿珠子，
1: 穿珠子，高价回收，你看骗了多少人啊！我们小区有不少中老年邻居，就是吃了这个亏，上了这个当。本身下岗，在家没有收入，想挣一点小钱贴补家用，哪想还被骗啊！他说这些骗子真的是很
0: 太可恶了，你骗有钱人去，你别盯着这些，就本身家庭就已经很困难的人，还有那些本来就是要看病的那些人，他手里去骗人家的看病钱，
1: 哎，是
0: 真的就是谋财害命，
1: 是
0: 啊。好，
1: 就这样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谴责他。
0: 他不用语言谴责，就真的是天杀的，就是逮到知道，真的是要就是判大刑了。
1: 对，
0: 那种。好，咱们在直播间里面啊，看那些主播都亲切着喊的家人们呐，这宝子们呐，这个拍着胸脯说自己的东西都是假一赔万的。比如说有人卖牛肉，说假一赔万，可以买回来看一看，所谓的100%纯牛肉，但是其实是里面掺杂的大豆。蛋白和淀粉的一些就是假牛肉，就是货不对版。
1: 更让人气愤的是什么？即便已经被这个市场监管部门认定是虚假宣传，并且处罚了，这个商家呢，不仅他不履行假一赔万的承诺，就连法律规定的退一赔三也断然拒绝。
0: 消费者他关键是还让消费者自己去法院去告，你去起诉我去呗。你说这样的主播是不是太过分了啊？
2: 我必须让我的粉丝满意啊！妹妹，我也不说别的了，我说个价格哈，99.4一环25一斤，兄弟们，是不是这个价格已经够低了？听好了，在99的基础上，再便宜10块钱，89.4一斤吗？
3: 这是网红主播刘某直播带货时的片段。刘某号称自己卖的牛肉卷呢是100%纯牛肉，还在直播间里打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如此一来，刘某的直播带货自然是吸引了很多消费者前来购买。谁成想买到手一看，才发现宣传的所谓100%纯牛肉，竟然是含有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的合成调理肉。而就在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对这个主播所属的公司做出了虚假宣传的处罚之后，这家公司不仅没有做出直播间里声称的假一赔万的承诺，反而是连消费者提出的最基本的退一赔三的要求都给拒绝了，还要消费者去法院起诉才能维权。我们来听听法治观察员对这件事情怎么评价。
4: 主播假合成调理肉宣传纯牛肉，这显然不是认知不足、文化水平低，而是明显的营销套路，属于虚假宣传。市场监管局已经作出行政处罚，同时这也属于故意误导消费者，构成消费欺诈。依据消法规定，消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主播许下的假一赔万承诺，法院也会结合公平原则作出判决，既不会机械照搬，也不会纵容失信行为。
3: 虽然目前法院还没有做出判决，但是这事儿呢，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买东西的时候千万要选择正规平台，理性消费，不要盲目相信主播信口开河做出的夸张承诺。毕竟真正能够留住消费者的，从来不是广告，而是产品本身的质量。
1: 你看，这个从家人福利到翻车现场，真情实感的背后全是利益算计，而拒绝赔偿则暴露了赤裸裸的傲慢。
0: 对于这类现象呢，平台审核是不能掉线的，监管牙齿也必须要锋利，消费者自己呢，咱们更是要擦亮眼睛。真正能够留住人的，从来都不是天花乱坠的那些话术，而是实实在在的品质。所以平时我买东西啊，一般都是买那种7天无理由，就现在都是硬性规定了啊。基本上我会买那些带运费险的，因为东西买到手之后，如果说我不满意，
1: 那
0: 我是可以退的，
1: 那就退掉。
0: 而且是我是比较愿意去那种直播间，就是他支持你截图保存的那种。就是说我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你现在可以截图，可以录音，可以录屏。然后呢，我对于这种直播间基本上我会有一些信，不是说完全100%信任，但是我会对他首先存在一些好感，然后呢就是看他有运费险，之后就看他的服务态度。整个来说，如果拿到手之后确实跟我在直播间的看到的
1: 不一样，
0: 那我会退。那一般来说，其实大部分的一些商家为了保持自己的店面的这个信誉度，还是愿意去给你退货退款的。毕竟大部分的商家他并不是只想做这一锤子买卖啊，
1: 是
0: 尤其是一些 旗舰店啊，他们其实还是要做一个长期的生意的，他

0: 们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直播平台上面能够站稳脚跟的，所以他们的产品还是他们的底气。
1: 我们消费者自己甄别呢是一方面，但是对于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样的乱象啊，平台审核也是不能掉线的。
0: 对
1: 啊，包括监管部门也要监管到位，这个监管牙齿必须锋利，消费者也要擦亮眼睛啊。
0: 嗯，
1: 我们说真正能留住人心的，从来不是这些天花乱坠的话术，而是实实在在的品质。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并且参与到互动当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刘先生留言说，最近不是流行喝苹果醋吗？我在网上看了一下啊，当时有一家直播说买一件送一件，也就是你买12瓶送12瓶，价格呢只有20多块钱，他就果断的下单了。
0: 嗯，
1: 最后发到手只有12瓶。他说我和商家进行沟通，商家只是说就是12瓶。
0: 嗯，
1: 后来呢我就直接投诉到平台，平台呢直接代付把钱退给我，才有12瓶，就是免费的。
0: 是这样的啊，
1: 他说当时呢多亏他保留的有证据。
0: 对，一般来说他如果说他说法和他的链接上打出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话，一般我都会录屏
1: 啊，
0: 录屏之后把他要说的话我会在直播间会问一下，然后录屏，录完屏之后再把他的这个单下单。但是我目前没有遇到这种就是他所说的跟他这个不相符的情况，因为我就是说实话我还是愿意去关注那些一直都是2、3年、3、4年之内他都一直在做这个直播，一直在卖同一种产品的这个主播，我会比较信任他。如果说今天卖这个明天卖那个，基本上这个店我都不会去关注，也不会保存的。
1: 说真的，你说我们买一东西这么费劲，还要截图还要录屏，多费事儿啊。
0: 嗯，
1: 就是为了买个东西，我觉得就瞬间这个美好的体验感就没了。
0: 关键看有些东西的确是在咱们有的时候线下你买着没那么方便，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确实价格是便宜的啊，关键看价格。
1: 好，关于这样的情况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咱们来分享。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我们看到我们群里边一位叫张伟的朋友啊，也在群里边分享了一段视频，分享的应该是一段
1: 美景
0: 啊，分享了一段风景啊，风景的视频。
1: 不知道大家最近哦，这是那天淮河边上啊，
0: 对，他在淮河边，
1: 淮河上拍的，
0: 在淮河边拍的啊，一段视频啊，
1: 这是早晨的，这看这个角度上应该是早晨的吗？是。这是啥？
0: 啊，那个不重要，刚才那个不重要。
1: 这是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啊，一段视频啊，也是很美。其实说实话，一大早我相信到淮河边上去看日出一样是很美的。好，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平时会不会去网购？我相信大家的就是网购已经成为了咱们生活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刚才我还在跟宁宁讲说，平时在网上买东西的话呢，一般都是买衣服鞋子日用品会买的比较多一点，但是但凡需要我吃进嘴里的，其实我是需要想想看的，就除非它是一些比较品牌的一些这个零食啊或者是之类的东西，否则的话一般像什么牛肉鸡肉，尤其这些生鲜的东西，除非是咱并不是买不着的某些海鲜产品之外，
0: 都会从网上买
1: 啊。大部分的这个生鲜食品我还是会去到线下买，包括平时吃的零食什么的，因为我总觉得吧，吃进嘴里的东西还是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比较靠谱，
0: 对，放心一些。
1: 但是
0: 基本上我买东西也是，就是吃的东西我就是线下买，
1: 对，尤其是家里老人孩子包括宠物吃的东西，我从来不会到，就是我妈妈还会再给我们家猫咪去买一些什么猫条啊什么，包括这个冻干什么的，但是我给我们家小猫孩子买东西还是会去到线下，很多东西都是线下买，包括我现在喂鱼买这个鱼食，我都不从网上买，我
0: 都是线下买，
1: 都线下到人家那个就是卖金鱼卖鱼器的店里去买啊，就是可能这是我的一种消费习惯，但是我平时比较在喜欢在网上买的就是家里的什么刷碗的什么抹布啊，什么平时用的这些什么海绵呀，就日用品，可能消耗品，可能在这个网上买的更多一点。
0: 好，沉默是金也在群里面祝大家六一快乐啊！我们再次向大家送上六一的祝福，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心快乐，每天都过得美极了。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3: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4: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4: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3: 你好，
4: 你好，老朋友。
5: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我们再来看一下群里朋友的消息，
6: 刘健的留言，他说：“我现在网上购物的情况下呀，必须要有运费险，
5: 跟我一样。
6: 如果没有运费险的情况下，我就会斟酌再三，因为你看到的宣传都是好的，就怕发到手之后跟想象当中的不一样，后续呢也很麻烦。
5: 对，我也是，我基本上都是会买那种带运费险的。还有就是曾经，其实我也有经历啊，就是大家看很多现在一些明星。”明星带货呀，网红带货呀，
6: 嗯，
5: 说实话，之前呢，我也是觉得说，明星大部分有些还要拍戏啊，还要唱歌啊什么的，应该多多爱惜自己的羽毛，对不对？
6: 嗯，
5: 但是我确实在某明星的直播间里面下单了一样东西，倒是也怎么说呢，
6: 嗯，
5: 产品质量本身也没有问题，但是和它的宣传可能就是就价格方面，我觉得我是受到了一些欺骗，
6: 嗯，
5: 就是它宣称自己的价格是特别低，什么有补贴什么的，
6: 嗯，
5: 后来我真的就买到了它的那个产品的东西，确实是一个套盒，就是护肤品的套盒，
6: 嗯，
5: 买到手之后大概没过两天，另外一个直播间比它的价格还要低，它宣称全网最低，哦，那我觉得其实本身这并不是这个明星的问题，
6: 嗯，
5: 有可能是这个商家给到的每个直播间的价格机制的问题。从那以后我就有一个教训，就是说不要去迷信这个直播间的所谓什么补贴，所谓什么全网低价，
6: 嗯，
5: 就是去买自己真实需要的。
6: 对，
5: 后来我是把那套退了，买了更便宜的。
6: 哎，好在就是能退就货就好。
5: 对，是的，嗯，因为它的确它也是一个正牌的护肤品，
6: 嗯，
5: 但是只不过是它给各个直播间的价格机制不太一样，可能会导致了这样的一个乌龙，
6: 嗯，
5: 但是我从那之后我觉得我受到了一个教训，就是不被这个所谓它宣称的低价所迷惑，
6: 嗯，
5: 尤其是买到像很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商品啊，护肤品之类的，
6: 嗯，
5: 每次有一些大促的时候，在各个直播间可能都会有一些力度比较大的折扣，
6: 嗯，
5: 但是我觉得还是以自己的需求为主，在我需求的时候如果它正好便宜那我就去买，如果说也不是那么需求，也没有必要去光关注它的低价，很可能下一次活动的时候价格会更低呢。
6: 嗯，刘健说，不过呢，对于好的商家呢，我会采取连续追单，就像前段时间啊，我网购了5箱花生米，
5: 嗯，
6: 虽然没有运费险，但是呢，我感觉口感质量都是没有话说的。
5: 对，
6: 我已经连续回购有5、6次了，吃了嘴里面的味道就像小零食，特别香。
5: 哎，你喜欢的自然就是最好的，像我们家买那个大米，
6: 嗯，
5: 就是始终只在其中一个店面去买，也是在抖音里面，是咱们白莲坡的大米，
6: 嗯，
5: 哦，我就在咱们那一个其中一家店去买，就是这已经买了有2、3年了啊，
6: 嗯，
5: 就一直回购，
6: 嗯，
5: 千万不要相信什么国补生补，对对对，就不要相信这个补那个补，我跟你说，
6: 嗯，
5: 那都是直播间的话术，毕竟我也是带过货的人，我也是学习过的人。好，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老朋友日常生活。

0: 当中的一些话题啊，比如说去旅行，很多的老朋友呢都是喜欢去旅行的。你看现在呢又到了一个六七月份，也到了一个暑期的这样一个旅游的高峰季了。接下来呢就给各位想要出行的老朋友提个醒，怎么回事呢？有一位年过七旬的黄大姐，就是我们管应该叫黄奶奶了啊。
1: 嗯，
0: 她跟着旅行团去到黄山旅行了，因为感觉到劳累呢，就是独自返回出发点。当晚的时候呢，这位黄奶奶就和他同意住宿的朋友就发现，哎，他身体不对劲儿，于是就联系了黄某的家人，并且拨打了120送医。此后呢，这个黄奶奶也是辗转多家医疗机构啊，花费据说将近19万元。那事后呢，这个黄奶奶一家人啊，是把这个旅游公司和地接社就诉至了法院，要求赔偿损失。但是呢，法院查明说，出发前旅行社已经告知了风险，并且这个黄奶奶是隐瞒了自己的高血压、心脏搭桥手术史等等，
1: 就引发了病史，
0: 对，
1: 隐瞒了病史。
0: 对对对，这个黄奶奶发病之后，旅行社呢也是尽到了合理的安全保障的义务，于是就驳回了这黄奶奶和她家人的这个诉讼请求。
1: 好，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一下央视中国法治观察的报道。
2: 前不久，浙江台州一家旅游公司组织游客前往安徽黄山旅游，出发前公司与游客签订了旅游服务合同。
3: 在出发之前的话，签订旅游服务合同的时候，当地的这个旅行社工作人员的话跟参与旅行活动的人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如果说身体有不适的，必须跟这个领队讲清楚。然后的话，如果有一些高血压、心脏病比较严重的话，那不适合参加的哈，就不能够参加报名。
2: 年过七旬的黄某当时跟着同村的伙伴一起报了名，可谁也没想到第一天行程就出了状况。
3: 到达这个出发地点之后，黄某跟这个同行的人的话，一直是走在这个旅游团队的末尾。那么走了几百米之后的话，黄某就跟同行的游客讲自己有点走不动了，就是不想再继续下面这个行程了。
2: 黄某提出想回到出发点等大家回来，同行的游客立即向导游反映了这一情况。
3: 黄某的话也表示，就是身体没有什么不适，只是说感觉到有点累了，走不动了。导游也觉得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毕竟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了，那么在步行的时候有一些吃力的这种感觉哈，也是正常的这个反应，就同意这个黄某的话，就不参加后面的行程。
2: 于是黄某独自回到出发点等候，当天下午他与结束游览下山的游客会合，回酒店休息，接着又一起去吃了晚餐。这期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不适，但到了晚上9点左右，在酒店房间里与黄某同住一室的游客发现他身体不对劲儿，立即向导游报告。导游赶到房间查看，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同时让同行游客帮忙联系黄某家属。救护车抵达后，导游一路陪同将黄某送往医院，直到家属赶来交接完毕才离开。经诊断，黄某当日所患疾病为急性脑梗死，同时还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此后他辗转多家医院治疗，累计花去近19万元医疗费。事后黄某将旅游公司和地接社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4万余元。
3: 大家意见分歧比较大，那么旅游公司的话，他认为自己各项保障安全措施还是相对来说做得比较充分，所以说的话不同意进行赔偿。适当的补偿旅游公司也有这样的意向，但是原告方黄某这边的话认为这个数额不足以达到他的这个预期。
2: 法院审理认为，旅游经营者对于游客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在合理限度内。本案中，旅游公司在出发前已向包括黄某在内的游客告知了旅游过程中的相关风险事项。黄某突发疾病后，导游及时履行了查看、急救、联系家属、陪同就医等救助义务，已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和救助责任。
3: 我们查看了当事人提交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对于导游何时到黄某的这个房间当中进行查看，何时拨打这个当地的急救电话，如何通知这个家属，何时完成交接， 记录都比较详细，而且比较。

0: 明确，所以我们的话对这个旅行社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一个事后救助的这个事实的话进行了一个认定。
1: 而另一方面，黄某在报名时隐瞒了自己的既往病史。
0: 黄某在医院这个救治过程当中的话，就诊断出了有高血压等疾病，而且以前还做过腿部的一个支架手术，同时还有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而且跟他同村的同姓的游客也作证他还在康复期当中的，在出发前还是原定是需要到这个康复的机构来进行检查治疗的。在旅游出发前的话，黄某也没有跟这个旅游公司反映这些情况。
1: 法院认为黄某自身的疾病是导致此次突发病情的主要原因，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旅游风险，旅游公司对黄某突发疾病造成的损失不存在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驳回黄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2: 所以呢，大家想出去玩的话呢，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啊，要先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做一个评估，哪些地方能去，哪些地方不能去。你看我们爬山，相对来说有爬山的一些景点都是比较费劲儿的。
3: 对，像黄山，别说是有病的这么多疾病缠身的老太太了，就我爬黄山都费劲儿哈。所以说大家尤其是去一些有山有水需要爬山需要走很多路的一些景点啊，大家还是要对自己的身体做好一个评估啊，究竟能不能去。毕竟这个万一出事儿了，且不管这个旅行社他负不负责，他赔不赔付，那受罪的可是咱们自个儿啊。

0: 爬山都费劲儿哈、啊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尤其是去一些有山有水需要爬山需要走很多路的一些景点啊，大家还是要对自己的身体做好一个评估啊，究竟能不能去。
1: 嗯，
0: 毕竟这个万一出事儿了，且不管这个旅行社他负不负责，他赔不赔付，那受罪的可是咱们自个儿啊。

0: 就可能需要手术切除，改善我们的临床症状。胃息肉呢，也是炎症息肉恶变风险率非常低，少数为腺瘤性的息肉有一定恶变的风险。如果无症状的小息肉，定期复查，息肉较大并且伴有胃痛、反酸、黑便的，建议内镜下切除。所有的息肉呢，其实都跟我们的生活作息、饮食习惯有一定的关系。希望大家看完这篇科普呢，少一些焦虑。息肉呢，不一定是肿瘤，通过科学的方法精准处理，定期复查，就不会延误治疗的最佳时机了。
1: 嗯，这是卢医生说到的这个各种息肉的问题啊。
2: 对，息肉就是不一定非得去切，得要看它息肉多大，它是不是多发的。
1: 嗯，
2: 像鼻息肉呢，可能就是大家需要多注意一下，避免引起鼻窦炎。像胃息肉同样是如此。像之前我自己身体这么多年一直都检查出有胆囊息肉，然后我就一直很担心，每次去复查我都会问医生，我说我这胆囊息肉究竟要不要切啊，要不要割啊？所有的医生都告诉我说没关系，注意一下饮食清淡就好了。
1: 嗯，
2: 就是胆囊息肉，而且说就是没有长大，复查之后没有长大，也不是多发性的，就 OK。 他说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年之内它可能会变多，但是只要你注意控制，说这个息肉甚至过一段时间它自己还会自行消失。所以这里面的科学道理我不知道，但是医生说了嘛，咱就听医嘱。
1: 哎，也不用太紧张啊，查出来有息肉的时候啊，遵医嘱就行。蔚蓝呢，把刚才这个《金风玉露》这首歌曲的其中一句歌词给打出来了。
2: 嗯，
1: 还有沉默是金啊，说两位主播不愧是做过音乐节目的主持人，每一首歌播的都很好听
2: 啊。《金风玉露》这首歌是来自于旅行新蜜蜂乐队，这个乐队它的这个主唱包括乐手，所有年龄平均年龄啊，
1: 嗯，
2: 他们是差不多九，都是最小，最大的是95的，最小的是2000的。你看，就这么年纪这么小的这个乐队啊，但是他们做出了歌，感觉像老歌。
1: 嗯，
2: 有没有感觉？他一点都没有年代感，他就是
1: 编曲、他的配器都是很有讲究的。
2: 对啊、这首歌很好听哈，也推荐给大家，叫《金风玉露》。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啊。
1: 好，我们来聊一聊荔枝病啊。每年夏天都来科普，这个荔枝不能贪吃，可能会得荔枝病。
2: 对，
1: 我们来听一听卢医生怎么说。
0: 夏天到了，荔枝也上市了，包括我自己啊，其实都挺喜欢吃荔枝的。但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荔枝吃多了、也是会引起我们一定的风险的。之前就有病人啊，吃了挺多的荔枝的啊，具体多少颗他也自己不记得了啊，直接就低血糖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吃荔枝的？这个和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荔枝病？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荔枝含糖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大部分是果糖，不能被我们身体呢直接的吸收。当你吃太多的荔枝时，身体呢会误以为你的血糖非常高了，于是呢会拼命的分泌胰岛素来降糖，结果呢反而把血糖降得太低了，导致低血糖。所以有一些人啊，吃着吃着很习惯，哎，头晕、乏力、心慌，甚至昏迷，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很多人会疑问啊，到底吃多少荔枝合适？一般来讲，成人呢每天不超过20颗啊，最好呢饭后半小时吃，尽量避免空腹食用。儿童5颗以内，并且呢家长还是要去看一下，比如说是不是吃了会有一些异常的嗜睡啊、出汗。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先喝点葡萄糖水，再到急诊去看一下，会比较的安全。
1: 好，这是我们刚才和大家聊到的荔枝病啊。再来说说这个橘子，橘子坏了以后呢要赶紧扔掉，小心真菌感染。
2: 哎，
1: 有很多老朋友他们比如说橘子坏了一点，就把那一块给它切掉。
2: 不行不行，因为橘子啊，大家会可以去看看，你橘子还是橙子，一坏了之后一捏，它会有粉末状的东西喷出来，其实呢就是真菌制成的粉末，就导致的这个橘子里面的很多的一些组织病变产生了粉末，所以不要把它直接切掉，整个橘子都把它赶紧扔掉，因为它里面有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真菌性的这个有很多细菌，小心真菌性的肺炎感染。
0: 前两天有这么一个新闻啊，就是家里这个橘子啊放久了发霉了之后，给它挤一下，橘子里面都会有烟出来啊。其实这不是烟啊，这个是真菌的粉末啊，其实非常危险。人如果一旦吸入，是有可能得真菌性的肺炎。真菌的肺炎其实比普通的肺炎更加难好，而且死亡率更高。那么我们生活当中哪些情况还容易感染真菌性的肺炎呢？第一个就是你的臭袜子啊，我们曾经也有新闻啊，一个邋里邋遢的男生脱下来的袜子还要自己去闻一闻，把自己搞成真菌性的肺炎了啊。第二个就是我们常年不用的空调，或者是换了季的空调很久没用了，打开来之后也会有一定量的这个真菌啊，播散开来也有可能。

0: 真菌的肺炎。第三个，冬天快过去了，但是也提醒大家，就温泉里面啊，特别是这种不是特别热的温泉，或者是不是天然的温泉里面，也有可能还有一定的真菌。特别是我们温泉里面吸闹的时候，不小心把水吸到肺里面去，呛咳了之后，也有可能得真菌性的肺炎。最后提醒大家，包括我们老人、儿童和免疫力低下的糖尿病的患者，都特别容易真菌的感染，这部分病人特别要小心。所以大家记得，烂了的橘子、臭了的袜子、脏不拉几的空调里面都有真菌啊，大家一定要小心和注意了。
1: 所以说真菌性的感染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平时你知道这个袜子有一些人啊有一个习惯、之前咱们也在节目当中说过的啊，袜子脱了之后要闻一闻，
2: 脱了之后闻一闻，这是什么习惯？
1: 就是这个习惯也真是醉了啊，
2: 但是很多人都有，
1: 对，好多人有这个习惯，就是袜子臭袜子拿来闻一闻，也有

0: 真菌啊，大家一定要小心和注意了。
1: 所以说真菌性的感染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平时你知道这个袜子有一些人啊有一个习惯、之前咱们也在节目当中说过的啊，袜子脱掉之后要闻一闻，
2: 脱了之后闻一闻，这是什么习惯？
1: 就是这个习惯也真是醉了啊。
2: 但是很多人都有，
1: 对，好多人有这个习惯，就是袜子臭袜子拿来闻一闻，也有

0: 现在对不对？那如果说短信上让你点击一个什么链接去下载什么什么 APP， 尽量不要啊！大家如果即使要下载 APP 的话，还是要到咱们正规的这个，我们的手机有手机商城嘛，对不对？到手机商城去下那些正规的软件。当然不是说手机商城里面一定都是百分百都 OK 的，也不是。咱们还是要去先了解一下你下载的 APP， 它究竟是不是官方 APP， 它是不是正规的 APP， 千万别是这个钓鱼 APP 啊！
1: 对。好，夏天到了，我们卢医生提醒大家，隔夜食物尽量少吃。
0: 这真的是要告诉咱们很多的老朋友啊。
2: 一个过夜馒头导致了这个病人进到 ICU 里面去。前段时间有个阿姨啊，在家里吃了一个过夜的馒头，当天晚上就是有点肚子痛，有点发烧，第二天早上开始就一直拉肚子。到了医院，我们给她验了这个血啊，来的时候就出现休克症状，炎症指标非常不高，基本上爆表那个状态，甚至就肾功能都不好了。我们叫感染休克啊，监护室住了3天啊，才慢慢好起来。光医药费可能花了10万块钱。天气已经逐渐热起来了，就很多过夜的。包括食品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能不吃尽量不吃隔夜的东西，特别是高蛋白之类的啊，肉类的话，它这种感染的风险会更加大。肠源性感染其实如果厉害起来的，它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如果不是普通的拉肚子，而是一些严重的细菌感染，甚至这个细菌到血里面，我们叫脓毒血症的话，这个死亡率可能能达到30%以上。那么一旦出现感染，如果没有及时到医院去治疗，那可能是会有生命危险的。其实就是我们老一辈人，就是上了年纪的50-60岁，那年纪更大，包括我自己家里的人也，我妈，跟她讲了，就是这个不要了，他们总是有节俭这样一种想法嘛。我们还是反复提醒大家，有一些明显的保存不了的，就扔了，不能再去吃了。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乐舞一家人，方先生。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啊。
9: 嗯，
0: 云上峰呢想请教卢医生一个问题，回头让琼姐帮你联系一下卢医生啊。他说我想替一个朋友的女儿请问一下，近几天她鼻息肉性的半边脸都红肿了，疼，去医院看呢，开了一大包药，这几天呢都在吊水，要不要手术？
9: 那我觉得这个田医生就可以给他解答一下。
0: 他说的是卢医生好啊，让琼姐给你联系一下卢医生啊。
9: 现在好，关于这个鼻息肉问题，我觉得这个田医生回头可以请他给我们现场，这个就是在节目当中的时候可以给我们做一下具体的解答。
0: 是这样啊，这个卢医生呢，他不是咱们这儿的，
9: 对
0: 啊，他是浙江的。
9: 啊，他是浙大的，对，我们平时呢都是从他那儿，他因为有这个因缘资料，我们是借用过来的，给大家做一些医学科普。但是真正解决咱们现实当中的一些，
0: 还得找咱们本地的医生。
9: 对，咱们还是找田医生啊。田医生是摁在咱们嘉宾席上的医生啊。
0: 那个是谁说的？豆芽杆子说的吧？要把田主任摁在我们的这个嘉宾席上。
9: 是的，那豆芽杆子今天也有话要说了，说今天菊萍也退休了，看到第一条广告很接地气。当然童年里董浩金龟子就是刘纯燕嘛。
0: 菊萍早就退休了吧？
9: 对啊，不是他是不是被返聘了呀？
0: 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
9: 他说到今天现在菊萍也退休了，意思是说菊萍姐姐已经退休了。
0: 她应该是54年的。
9: 对对对、应该早就退休了。还有就是你看这个董浩也退休了。哎，金龟子刘纯燕也到退休年纪了吧？
0: 退了吗？
9: 应该差不多到了。
0: 这么快吗？
9: 你想啊，咱们小时候咱们都多大了，咱们看了30-40年了，他那个时候人家就20-30岁了好吧。还有花姐姐曾媛，曾媛也退休了
0: 啊。

0: 月亮姐姐也调入了央视频，
1: 哦，
0: 他们都是我们满满的回忆。
1: 妈呀，增援都退休了，咱俩也快了。
0: 哎呦，
1: 咱俩都是老朋友了。
0: 我跟你讲，那天看到我们的同事啊，大家应该也听过这个名字，小兰姐。
1: 小兰姐。
0: 小兰姐在朋友圈里面发的，在这个数自己离退休还有多少日子，她不是按年算的，她是按日子算的，按天算的，算还有几千几百几十几天才能算。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算呢？她说我这么算感觉要快一点。
1: 所以说这都是咱们曾经的回忆，像咱们都是看着那个七巧板长大的，
0: 哎，对，
1: 后来的孩子看大风车，90后的孩子看大风车，总之呢，现在有一代又一代的一些少儿主持人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长大啊。
0: 所以呢，他点了一首歌叫《看动画片的我们长大了》，
1: 稍后找一下，
0: 哎。沉默是金说，菊萍姐姐2006年就已经退休了。
1: 是的，菊萍姐姐。他说哎，这个我们的豆芽杆子说菊萍姐姐今天退休60岁，她应该是人家也是有副高职称的好吗？
0: 她现在应该有70了呀。
1: 你想当年的邢志斌老师，就播新闻联播的邢志斌老师，那可不就是70岁退出的新闻联播阵营吗？
0: 好，也感谢陈啊，谢谢陈的夸奖啊，说我很久都不做这个抖音直播了，
1: 一看你的视频还是那么美啊，
0: 说我比原来漂亮了，感谢啊，其实要感谢后期制作老师，对吧？
1: 确实，我跟你说，因为我们俩就是不同的这个类型，宁宁就属于她吃妆很重，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个因为太瘦，就是她那个，怎么说，出镜之后会显得脸部有一些不平整，因为。不看视频，
0: 就是，
1: 看不出来，
0: 就是我是属于就是化很淡的妆，但是呢一上镜之后就显得很浓。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它那个会把我们很多的一些缺点会就是放很大，所以就使得面部的这个似乎有一些不对称，所以后期老师会要修一下，
0: 调整一下。
1: 那我呢就是因为平时看着脸还好，怎么一出镜。

0: 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和大家聊到这个六一儿童节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豆芽杆子点了一首歌，看动画片的我们
1: 长大
0: 了啊，
1: 但是我们不知道应该听谁的版本，那就
0: 来
1: 找一首
0: 吧，来听个原唱啊，
1: 好。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我被刘健老师曝光了
2: 你早就曝光了好吧，咱们都不是什么秘密了是不是，只要是咱们的老听友啊，在咱们日常的一些活动当中，包括这么多年，你看我去年一直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都看过，
1: 是是
2: 是，就是现在的广播主持人也没有那么的神秘了，
1: 也感谢刘健的这个夸奖啊，这个
2: 漂亮，
1: 夸我的话我就不在这读了哈，对对对，谢谢刘健啊。还有云上风说，每天上午啊边洗刷边听广播，正巧呢听到这个科普鼻息肉的，顺便咨询一下啊。好，这样我们哪一天这个可以问一下田主任。
2: 对，田主任应该在这方面，就咱们眼前的，咱们看在身边的这个主任，
1: 对对对，
2: 咱们可以跟他多聊聊。不过话说呢，这也是给咱们俩提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不仅仅说我们每天要到网上去给大家找一些这个科普的一些常识，更重要的是咱们还是要联络一下，多多联络咱们各个科室不同的这个医生，来给咱们做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就是回答
1: 医学常识，
2: 医学常识的解答啊。
1: 好，遇见你啊，也谢谢您的夸奖，谢谢遇见你的夸奖啊，不仅漂亮还幽默啊，谢谢啊。好，谢谢大家把我的照片都发出来了，我的天哪！
2: 跟你说，你发的这些照片都是你这辈子不想见到的照片，他想毁掉的照片。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也没有不想见到，我觉得拍的挺好的。
2: 好，
1: 刘健拍的不错啊。
2: 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

0: 这个营养学吧，
1: 嗯，
0: 还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营养学的这顾中医老师啊，他是一个大 V， 他是微博里面特别厉害的一位，就是叫营养师，
1: 嗯，
0: 他离咱们也挺远的，但是我是觉得他给咱们介绍的这些营养学的常识啊，是可以用得上的，所以呢，咱们也就借鉴到了节目当中。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平时知道都要补花青素，对不对？因为可以抗氧化。但是一说到花青素的话题，大家可能第一个直觉就是，哎，蓝莓，因为蓝莓是蓝色的呀，
1: 嗯，
0: 你看这颜色挺深，是不是？就是它补花青素很好，没错，蓝莓呢。补花青素是很好，但是实际上在生活当中还有两位隐藏选手，他们也是富含花青素的。那咱们呢，今天就来听一听这个顾老师说一说咱们生活当中的这三大补花青素的实力选手。
2: 蓝莓你肯定吃过吧？那这两位啊，长得和蓝莓很像的浆果，你可能就没见过了。那别看他们长得像一家人，但其实根本不是一个科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身的紫黑色里呢，富含的抗氧化物质是非常多的，具体来说就是花青素。啊，只不过呢，含量差别确实很大。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明星选手蓝莓和这两位的隐藏角色，他们在营养上到底有啥不同。那先说蓝莓啊。蓝莓的优势在于呢，它被研究的非常透彻。我们拿量来说话啊，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中啊，对于原花青素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有一个特定的建议值啊，定的是200毫克。那这个量其实我们可以很明确的换算成蓝莓的鲜果，大概呢就是200克啊，差不多就是那么一小盒的量。另外呢，也有一些人类干预性临床研究发现，补充蓝莓对于眼睛健康是有一定益处的。哎，那这里插播一个冷知识啊。蓝莓它为什么是蓝色的？你可能觉得，哎，
3: 刚才不是说了吗？是花青素。
2: 哎，并不是，蓝莓的蓝色呢，是来自于它表面那层果蜡，它的微观结构，所以产生那种结构色。那再来看看蓝靛果，突出优点呢是低糖高纤维，鲜果的糖含量呢只有2%左右，那膳食纤维就能达到8.3%。啊，还有一些东北的朋友呢，可能会管它叫山茄子或者是黑瞎子果。那么你的家乡管这个叫什么？欢迎在评论区中告诉我。但还有很多宣传呀，说这个它的花青素是远高于蓝莓的。确实啊，有一些研究呢测出来是这样。但是啊，这些浆果它的含量变化范围其实是很大的，具体可能还得细分是哪个品种怎么养的，所以不好简单的说谁吊打谁。具体蓝靛果中的花色苷呢，它是以一种叫做C3G 为主，是一种抗氧化活性相对比较强的形式啊。不过呢，由于它想去观察有什么样的健康效应，目前证据确实远没有蓝莓多，所以大多停留在一些体外啊和一些动物研究上。最后呢，再来说红果参，它呢长得是最奇怪的啊。围着一圈的小角，所以呢也叫做蜘蛛果。它的花青素含量确实也不低，而且呢矿物质含量非常突出，尤其像锰啊、铁啊、钾呀、钙呀，在各种常见的水果中可能能排进前十了。更有意思的是啊，研究发现红果参的提取物展现出很强的阿尔法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那翻译一下就是说它有潜力在你的小肠里去阻碍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所以理论上来说呢，对于降低三高血糖应该是有点帮助啊。但是这是理论上。实际上有没有效，目前还是得等后续的临床实验来验证。好了，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啊，明星选手蓝莓它的综合实力真的非常的强，在心血管呀、眼睛健康的方面有着较多的研究证据来支持，那每天吃200克是不错的选择。那至于这个蓝靛果，它是一个低糖高纤的代表，花青素含量也可能是很高的啊，但是其他的一些健康益处其实证据还是比较缺乏。那至于有特殊技能的红果参，它的矿物质含量非常丰富啊，那具体有关什么血糖方面呢，还是得后续的研究再去期待了。那总之它们之间虽然不是亲戚，但也都是不错的浆果。那你到底最爱吃哪个呢？欢迎在评论区中告诉我。我是顾中医，又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1: 好，我们提到这个花青素啊，豆芽杆子他说他也想到了蓝莓啊，他还说到这个什么桑葚、草莓、蔓越莓也是吧，
0: 也是
1: 酸酸的，
0: 也有的
1: 啊。
0: 还有一样东西啊，是不是水果了，它的花青素含量也挺高，就是黑玉米。
1: 哦，黑玉米，
0: 黑玉米平时大家可以吃一点，也是富含花青素的。就是一般来说以前都吃黄玉米，但是现在最近这几年我一直吃的都是黑玉米。但是黑玉米说实话呢，比起糯玉米来说呢，甜味没有那么重，就是可能口感上没有糯玉米、黄玉米那么好。
1: 嗯，
0: 但是它就胜在花青素含量高。
1: 嗯。 好，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说说这个黄鳝。
0: 哎，黄鳝，我跟你说，这是千年老谣啊，就是那个谣言传了多少年了，说黄鳝是避孕药味大的。跟大家讲，
1: 听成千年老妖了，
0: 老谣，谣言的谣啊，就是以前有传谣说这个黄鳝是什么避孕药味大的。跟你讲，
1: 到底是不是？

0: 是呢？
1: 不是，其实不是，就是这已经都官方辟谣了好多年了，所以大家不要轻易相信这些网络上传述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言论啊，大家还是要去求证一下。要知道黄鳝其实它是一样好东西，它低脂低热量，富含 VB， 非常好的一种食材，只要彻底煮熟并且注意一些做法，它是美味健康兼可得的一样好东西。
2: 有一种肉长得那是相当吓人，滑溜溜的像蛇一样，
3: 反正我是不敢摸，
2: 但是呢它却是被严重低估的水下人参，那就是黄鳝。很多人呢不敢吃黄鳝是听说它是拿避孕药喂大的啊，那真是这样吗？当然这是一个陈年老谣了。其实啊，官方早就验证过了，首先呢给黄鳝吃避孕药，它不仅长得不快，一个月之后还会大批的死亡。
4: 那谁家养殖户会干这种赔本吆喝呢？
2: 而且国家对于生产资本会有长期的一个监测，那根本也没发现那些雌激素的残留，所以还是可以放心吃的。那放心吃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它到底有多牛啊。那都说健身减肥吃鸡胸肉，但是呢黄鳝它的脂肪含量只有 0.8% 到 1.4%， 比鸡胸肉还要低，热量呢也只有鸡胸肉的1/3，肉又厚刺又少，全是优质蛋白。最值得呢是它还是名副其实的维生素 B2 之王。如果你经常烂嘴角啊，感觉疲劳啊，那可能就是缺维生素 B2 了，那记得可以补一补。而黄鳝呢，它的维生素 B2 含量高达2.08毫克每100克，也就是说你吃2两完全可以满足一整天的需要，那这个可以说是猪肝的级别了。但是呢它又没像猪肝有那么高的胆固醇以及嘌呤的风险。不过呀，黄鳝虽然好，
3: 你要做错了它就成了热量炸弹
2: 啊，大家都能理解对吧？就比如像那个酱油鳝糊，哎，我是非常喜欢吃的，浓油吃酱，最后呢还得淋一勺热油啊，当然了有些地方可能还得加不少的糖啊，那这些全都是糖和油。那虽然说好吃呢，但为了健康你还是只能偶尔解个馋。还有呀，就是那些非常炸的酥脆的啊，盘龙鳝、炸傻鳝，也是同样的道理。想健康又想好吃，推荐这几种做法，比如四川的临江鳝丝、广东的啫啫黄鳝包，还有像湖南的黄焖鳝鱼，油量可控，主要是靠煮和焖，营养保留也比较好。当然了，站在营养师的角度，那我最推荐的肯定还是清蒸鳝鱼或者是黄鳝粥了。那尤其呢，适合给老人、孩子以及三高人群吃啊，这样呢是非常稳妥的。最后呢，一定要提醒两点：第一，黄鳝它不是鳗鱼，也不是泥鳅啊，人家都是有自己家族的，别搞混了。第二呢，千万别生吃黄鳝呢，可能有寄生虫啊，但是只要完全煮熟，寄生虫呢就被杀死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这么好的高蛋白质美食，赶紧转给家里长勺的人，明天记得加个菜。
1: 说实话，我挺喜欢吃黄鳝的。其实我小时候啊，我真的不怕黄鳝，我敢去抓。就是我妈是害怕
0: 抓到手里面滑滑的吧，
1: 滑溜溜的。说实话，就对这种曲溜溜的好多这种东西啊，很多人会怕。说实话，我还真不怕，包括蛇，就是对于这东西我还挺好奇的。你知道小的时候喜欢吃黄鳝，
0: 哎呦，你也挺另类的。
1: 待在那个黄鳝堆里边，就黄卖黄鳝地方，人家卖黄鳝，我直接上手就去抓。大概5、6岁的时候，直接上手就去抓，给我妈吓的呀。所以
0: 确实是千年老妖啊。
1: 那千年老妖这个名字让给我吧。
0: 对，你应该换个网名啊。
1: 老妖啊，没有千年也得百年是吧？
0: 豆芽杆子说黑玉米我也爱吃，我也爱吃黄鳝。
1: 是的，然后就是我刚才说一半嘛，我妈就是纯纯的抓黄鳝、杀黄鳝这个本事，就纯纯的被我练出来的。因为我喜欢
0: 吃，因为你要吃，
1: 我爱吃。对，然后以前小的时候，知道大家有没有住过那种平房？平房不都是就是就门对门，就厨房和卧室是门对门的，对面一间小屋是平房，然后我妈就在那个平房外面那个水池子去杀黄鳝嘛，结果杀的那个一池子周边全是血，就是命案发生，命案现场。我爸说每次我们家买了黄鳝回家之后，我妈杀黄鳝的那个过程简直就把我家的厨房造成了命案现场。
0: 哎，我问你，你抓黄鳝的时候，黄鳝它不是会跑吗？会滑吗？
1: 是啊，
0: 你怎么才能一把给他抓住呢？
1: 说实话我抓不住，我也没有技巧，但我就想去抓。
0: 你这个爱好真的挺特别啊。
1: 小时候就是这样爱玩嘛。其实说实话这些东西我最怕的是虫子，飞虫我会比较怕。好，这个话题告一段落，咱们不说了。接下来还是要跟大家赶紧来说一说，就是生活当中咱们吃的比较好的一些东西，比如说
0: 水果，
1: 水果，
0: 水果甜不代表升糖快啊。
1: 哎，车厘子就是这样的一种水果。虽然说呢，咱们冬天吃的会比较多，可是呢，反季节的车厘子目前还是有一些的。
2: 经常啊，有人问我，
5: 老师啊，我有点高血压，又有点担心血糖，甜水果是不是都得戒了？
2: 哎呀，无数人谈甜色变。 但是呢

0: 质量的水果，尤其是低糖的水果，还是值得吃的。重点呢是要看整体的饮食结构以及控制量。其实啊，有一个比较特殊、吃起来很甜的水果，却是 DGI， 而且钾含量丰富，还含有天然的抗氧化物，尤其是花青素。哎，这个水果呢，就是车厘子。车厘子啊，也就是欧洲甜樱桃。那甜呢，是众所周知的，但甜不等于升糖快。根据国际血糖升高指数和血糖负荷指标，车厘子呢属于 DGI 的水果范畴。最近呢，国内的一项临床实验报告啊，也显示了智利车厘子桑提纳品种，它的 GI 值仅为39。那这可能是因为车厘子中有一定的膳食纤维，可以延缓糖分在肠道内的物理吸收速度。而且啊，利用高比例果糖带来的感官甜度，规避了高葡萄糖所带来的血糖峰值，使得其具有较低的 GI， 能量释放呢更均衡，减轻了身体处理糖分的负担。那这相比于 GI 大概50的香蕉，或者 GI 约59的葡萄要低了不少。那跟 GI 的80左右的日常主食米饭相比呢，更是低多了。车厘子的血糖负荷呀，也就是 GL， 它也很低。一般呢，一份车厘子的 GL 仅为5，属于低血糖负荷食物。一份这样的量所含碳水和热量和半个苹果或者一小片西瓜是接近的。此外啊，建议将水果与蛋白质或健康脂肪一起食用，比如说呢，足以适量的坚果或者是无糖酸奶啊，可以进一步的延缓葡萄糖吸收速度。而且啊，相比于很多甜口的水果，车厘子它在矿物质含量方面也很有实力。先来说钾，智利车厘子呢富含钾，平均钾含量达到335毫克每420千焦，那比起苹果呀、梨呀、葡萄啊等等都要高一些。钾呀是人体内最重要的阳离子之一，那也是维持人体正常的肌肉功能和神经传导所必须的。不仅如此呢，合理的膳食结构中啊，适量的钾摄入还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血压。但实际上呢，研究显示我国居民平均钾摄入不足，尤其是高盐饮食人群更建议补充较多的钾。那车厘子呢，就是一个高钾低钠的优质食品。再来说花青素，车厘子的深红色呢来自天然的花青素，而且啊主要以高活性的矢车菊素的形式存在。那它是一种强抗氧化的类黄酮物质，而且啊车厘子中呢含有镁啊、磷啊等等重要的微量营养素，对于中老年人群、运动人群都非常有意义。讲了这么多成分，那你可能会问，那市场上常见的智利车厘子和一般的车厘子有什么区别呢？那实际上呢，水果的营养品质和种植环境、栽培技术、采收时机以及采后加工运输技术关系很大。新鲜优质在冷链条件下保存的车厘子呢，可以更好地保住其中的营养成分。那智利啊，它位于南半球，车厘子呢正好是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2月集中上市，和北半球冬季错峰。作为全球最狭长的国家，那智利国土延绵超过4500公里，那差不多相当于从黑龙江一直到海南，因此可以分批收获，持续供给。那智利车厘子主要产区呢多属地中海气候，夏季阳光充足，炎热干燥，夜晚呢气温明显下降，这种昼夜温差对于果实品质影响巨大。那白天强光可以促进光合作用，可以使得果实积累更多的糖分，夜晚凉爽呢则减缓了果实的呼吸强度，保留有机酸啊，这样层次也可以更丰富啊。至于有些人说车厘子会上火，这个我觉得重点是你吃完注意漱口。那单纯从成分角度来说，车厘子并不容易上火。总之啊，健康成年人每天适量吃一些车厘子真的还是挺健康的。而且啊，相比于甜水果，其实真正需要警惕的还是各种高糖加工食品。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希望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些医学常识啊，还有营养学的常识能够帮助到大家的生活，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明天见，最后还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

0: 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2: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欢迎您拨打，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屏幕最下面的对话框里边输入数字123，点击发送，然后会弹出一个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呢就在识别关注这个二维码，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您呢也可以在听友群里边啊分享您的听节目的一些感悟，想说什么，有生活妙招啊，也可以呢来教给大家，有相关政策问题需要咨询的，或者想了解哪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政策，它的相关情况的，都欢迎在群里留言或者是打热线啊。有二手的闲置物品需要和听友进行交换的，也都可以呢在群里留言。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从前两天开始，铁路部门推出了一个叫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在我们节目里边也向大家介绍了这样一项服务，已经正式实施了。那这些车次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怎么样来购买到优惠的车票呢？如果您能登录一下铁路12306的网站，就可以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镜子，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会显示长者优惠这样的一个字样，购票旅客可以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的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九折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需要注意的是啊，6月18号到22号这个是端午假期，这个之间出行的高峰期不享受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购买镜字头，尊敬的敬，镜字头的这个车票，那能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只要付90块，就是九折了。如果这名旅客同时又持有残疾军人证，又可以在九折的基础上再享受九折优惠，实际上呢是支付81块钱。这是对于老年旅客的相关的优惠的政策。当然我们也要提醒您的是啊，它的这个优惠呢是淡季周中，就是周一到周五期间出行，中午的这个周中时段，这样啊，如果是旺季呀，或者是周末呀，这样就不享受这个优惠了。实际上呢也是鼓励一部分老年朋友，因为时间相对宽松，退休了之后呢也不用上班，也鼓励大家错峰出行，在工作日出行，毕竟人呢要少一些。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与会区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一位王先生反映，在东海三村的一个停车场被一个商贩占用，而且还堆放了垃圾。综合执法队和观澜社区工作人员现场查看，也和这家商贩的老板进行了沟通。这个商户的负责人表示，他们近期会进行处理。还有周先生咨询，八里

0: 桥社区什么时候拆迁，还反映大庆二路的这个绿化带设计的不合理的问题。大庆街道的答复是，现在街道目前还没有收到上级征迁相关的一些计划，如果有通知，社区也会第一时间贴公示告诉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联系八里桥社区，号码是4927206 4927206。
1: 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欢迎您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蹦步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123，弹出的这个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以后，您再扫描识别，这样呢能加入到我们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当中来。今天是六月份啊，六月一号开始啊，很多朋友，大朋友小朋友年长的朋友都在朋友圈里发祝福问候，希望大家呢能够永葆童心，永葆年轻的这种状态。除了今天啊是六一儿童节，大家都希望自己永远有这种童年的保持这种童真和快乐以外，实际上每一个月的开始，我们都会在节目里给大家介绍啊，一批法规政策要落地施行了。我们要想要生活的更加的舒心，社会更加的有序，那就要都要遵规守法啊，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舒心。那六月份哪些法规政策要落地施行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从今天开始，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要正式实施，主要是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我们都知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个规定啊，细化外卖平台的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和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六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这是以后我们吃外卖安全方面会更加的有保障了。还有呢，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节目里也向大家提到，从今天开始，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也开始实行。这个规则跟以前的疲劳驾驶的认定方面有了一些变化啊，有下面情形之一的都应该认定是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2点到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这些有任何一个情形都可以认定为疲劳驾驶。最近标准起草负责人表示，这个文件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 时长和休息时间的规定，经过向交通运输部确认，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这样的经营的活动。此外，标准起草负责人介绍，这些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持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啊，这是它的需要说明的地方。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拒绝疲劳驾驶，确保行车安全呢？一个是养足精神再出发，出行前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建议睡够7到8个小时。如果是真的是一段长途的旅行，长途的通行，那您肯定在规划之内的要提前养好这个精神啊，前一天出发前就不要再去做很多的事情，把自己弄得非常的疲劳了。还有呢，要科学规划出行时段和路线，尽量避开午间深夜，我们知道这些时候是容易犯困的时段啊。还有呢，最好是同伴交替驾驶，长途旅行的时候建议有驾驶资格的同伴轮流驾驶，交替休息，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让我们的司机啊始终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精神状态，才能够让我们的出行安全有保障。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从今天开始啊，国家疾控局也发布了8项标准正式施行，分别是污水中新型冠状病毒监测技术规范、寄生虫病名词术语、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技术规范、基于电子病例的传染病症候群监测数据源、传染病监测预警基本业务指标体系指引等等。我们听起来是比较规范比较专业的啊。那像这个发布了8项疾控领域的新的标准，那也为我们的一些疾病的防控啊或者是防治啊起到一个更加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同时今天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也要实行，新的规定细化法律条文，接轨国际规则，让保护清晰可感，以高水平来护航开放。这个规定回应数字时代商业秘密保护的新的需求，明确把数据算法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同时构建了系统化的行政执法监管体系，对多项执法相关内容予以明确，并且综合提升商业秘密保护的治理效能，强化经营者的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和能力，发挥行业自律作用，构建商业秘密大保护格局，把数据算法纳入了保护范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这样的一些保护的范围啊，这样呢就使得商业秘密它的这种保护啊能够起到一个更好的效果。还有6月1号开始，市场监管总局会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这个新规，这是作为全国统一的资质认定实施范围和许可的依据，一单一库管理实现全国资质认定事项，能力项目一把尺子量到底，杜绝随意设限差别准入，让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在统一规则下公平竞争，便捷执业，跨域服务。同时一单一库加沙盒监管检验监测机构资质认定的新规呢，也是在今天啊开始实行。那说到安全生产，可能通过媒体当中我们了解的一些惨痛的事故，大家都会非常的重视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从今天开始，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规范考核管理规定就会施行，这个规定旨在规范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工作，提高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水平，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今天开始实行的还有跟我们每个人密切相关的供水条例，这个供水条例旨在促进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供水安全，提升供水服务水平，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时6月15号起实行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

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的安全。6月3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要正式实行。这个解释2一共是12条，它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做出了规定。那在这当中，开门杀还有好意同城相关话题受到了普遍的关注。解释2当中明确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此外，解释二还确定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的一个考虑，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要聚焦开门杀、好意同城等。那我们在这个新的解释当中呢，就会有更加明确的一些责任的认定。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5: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6: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7: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8: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对话框输入123，点击发送，关注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的这个二维码，扫描识别，然后就可以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了。加入听友群之后，您可以分享一下您听节目的一些感受，语音或者是文字都可以，有生活妙招要分享，相关政策问题需要咨询，有闲置物品需要交换，都欢迎啊在节目当中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刚才我们说到啊，在6月份开始实施的一些新规当中呢，像这个商业秘密保护规定里边啊，就在数字时代把这个数据算法都纳入了受商业秘密保护的一个技术信息的范畴。那在我们下面呢，想和您说一说国家机关最新的一个提示，有一些行为啊，它是涉嫌数据犯罪的。那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呢？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发现，境外的间谍情报机关往往通过买、聘、诱、骗等方式开展数据窃取，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买呢，就是他们可能通过向境内相关人员有偿咨询、打包购买的方式获得相关行业领域的数据。聘就是他们可能会招聘航空、船舶等爱好者作为志愿者，通过在特定区域架设专门设备，非法搜集获取我国的航空、船舶、高铁、气象等重点领域信号的数据。诱就是诱导的诱，诱骗的诱，他们可能通过代理公司向我国境内相关行业领域推广他们的技术和设备，然后呢诱导他们上传关键的数据。骗就是他们可能以蝇头小利诱

片境内人员进行精准定位、图像拍摄，并且标注上传敏感地理坐标信息。这是他们的四个手段：买、聘、诱和骗。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构筑起了维护国家数据安全的法治体系。特别是刑法明确了涉及数据安全的犯罪以及刑罚，为打击数据安全犯罪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为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提供对方需要的数据资料，并且明知对方是间谍组织以及代理人还向他们提供需要的数据资料的，适用刑法规定的间谍罪。跨境传输数据属于国家秘密或情报的，适用刑法啊，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跨境传输数据不属于国家秘密或情报，但是呢，被鉴定为是商业秘密的，适用刑法规定的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持有传输的数据资料信息鉴定是国家秘密的，适用刑法规定的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非法持有国家秘密、绝密、机密资料、文件、物品罪。未获取国家秘密，但是在搜集信息或展开调查过程中使用法定的窃听、窃密设备的，适用刑法规定的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通过技术手段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获取数据的，适用刑法规定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以窃取或者是其他方式获取、向他人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适用刑法规定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这里呢，国家安全机关也提示大家要坚定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会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严厉打击境外势力对我国开展网络攻击、数据窃密以及其他危害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筑牢数据安全的屏障。如果您发现危害数据安全可疑的情况，可以及时通过12339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0: 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中午节好吃的粽子，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4: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昨天是世界戒烟日，世界无烟日啊，第39个。很多人认为啊，这个戒烟啊是靠意志力，戒不掉就是意志薄弱，戒得掉就是有意志。

事实上呢，烟瘾本质上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的脑部的疾病，所以既然是疾病，那仅靠硬扛成功率肯定是不高的。今年世界无烟日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周建平医师就给广大的吸烟者啊，想戒烟的朋友带来了科学的五招，就让戒烟不再痛苦。一个呢是把脉烟瘾，科学戒烟不需要硬扛，戒烟第一步是精准把脉，盲目的硬撑不是个好办法，当然也有人会成功啊。他建议吸烟者首先前往医院的戒烟门诊，接受尼古丁依赖评估、呼出气、一氧化碳测定等检测，医生会结合每日的烟量、烟龄、基础疾病等情况，区分成瘾性吸瘾和非成瘾性吸瘾，精准评估呢，就才能为去的人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戒烟方案，才能提供依据。告别随口戒烟半途而废，就是建议吸烟者在医生指导下选定适配的戒烟周期，比如4周、8周或12周，并且确定一个具体的正式戒烟日。重要的是要把戒烟的动机牢记于心，如为了家人健康、改善自身健康、节省开支。而且啊，有些人啊就怕告诉别人，哎呀，我一说，我到时候我万一戒不成，我多丢人，或者是我一说之后大家就总要提醒我啊。那实际上呢，你应该向家人朋友正式宣告，让身边人啊就是要成为你的后援团，给你支持，给你打气，同时也会有一些提醒。针对不同依赖程度的吸烟者，科学替代非常重要。怎么替代呢？轻度依赖者可以用无糖口香糖、硬糖来填补口腔的习惯，用笔替代手指夹烟。中度依赖者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尼古丁替代药物，同时建议避开争吵、无聊、熬夜这样的一些容易导致你要吸烟的场景。怎么替代呢？用散步、喝水、深呼吸替代吸烟的动作。戒烟过程当中出现烦躁、犯困、注意力不集中、想抽烟，不要担心，这都是属于正常的戒断反应。前4周就是1个月最容易又复吸，就是最容易失败了。这个阶段您多吃蔬菜水果，多喝清淡饮品，烟瘾来的时候起身走动、和人交流、做手工转移注意力，家人耐心陪伴和鼓励也是一剂解药。还有呢，戒烟呢，我们要知道它不是一日之功，医生会分阶段干预，1周到2周记录吸烟的日志，打乱吸烟的习惯，3到5周强化行为干预，6到12周巩固无烟生活，远离吸烟人群与场景，记录身体积极的变化，让无烟成为常态，并且做好定期随访复诊。烟草危害不仅关乎自己，二手烟、三手烟更会成为身边人的隐形健康威胁。科学戒烟啊，不需要硬扛，找对方法，专业护航，才能让您的戒烟更轻松、更持久。认清烟草危害，不妨从细数烟草的7宗罪开始啊。哪7宗罪？那个一个呢是它是烟草烟雾是有毒的，含几百种有毒有害的物质，至少69种致癌物。吸烟不仅严重损害自身的健康，产生的二手烟、三手烟还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还有呢，成瘾以后形成心理依赖和生理依赖，同时也是致癌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原因，而且它还容易引发慢性病啊，尤其对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发育关键阶段，吸烟对他们会损伤大脑的发育。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戒烟，主要是要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愿望，相信一定能成。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东南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2号晴转多云。听众朋友，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导播亚琼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午的5点半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重播。好，朋友们再见。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7: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8: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7: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9: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母亲起诉变更抚养关系，法院会支持吗？孩子长大后要求变更抚养权，法院会如何判？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一同关注离婚后未成年人抚养权的变更。老同学聚会喝酒之后发生意外，酒局之外另有隐情。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酒后的悲剧。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1: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2: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的收听。今天是6月1号，国际儿童节。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今天呢就要来一起聚焦儿童权益的保护。但是今天呢有一点特别，我们要把目光呢聚焦在离异家庭的孩子身上。离婚给孩子带来家庭结构的变化，这常常会让未成年人的成长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抚养权归属、抚养关系的变更，看似好像是父母之间的家事，但是其实直接决定着孩子的成长底色。今天呢，我们就借着儿童节的契机，结合两起典型的案例，来共同探讨如何用法律来为离异家庭的孩子们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
3: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4: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我们首先呢要来关注一起湖南华容县人民法院审理的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案件。一纸判决能否定下抚养权的终身呢？当离婚的时候的抚养判决和孩子的实际生活状态长期脱节的时候，孩子能否变更抚养权？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件。
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何某和赵某本来是一对夫妻，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经过法院判决双方离婚，并且判决婚生女小赵由她的父亲赵某抚养成年，何某呢每个月支付一定的抚养费。因为小赵从出生的时候开始就由她的奶奶抚养，一直到2024年的6月份。这其中啊，孩子的在校表现不太好，成绩比较差。那么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呢，奶奶将小赵送到了长沙她妈妈的住处。此后呢，孩子就跟随母亲一起生活。而且赵某经过小赵这个孩子的父亲赵某的书面同意，已经把小赵的户口迁到了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接下来呢，何某就起诉至法院，要求变更小赵由何某自己来抚养，而赵某每月支付1000元的抚养费。这是一起比较典型的离婚之后变更孩子抚养权的纠纷。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民法典的第1084条第三款的规定，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以后，子女无论是由父亲或者是母亲直接抚养，仍然是父母双方的子女，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那离婚以后呢，父母对子女仍然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与义务，双方也是平等的享有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呢，原则上是父母协商解决，如果发生争议，法院呢就应当根据最有利于孩子的 原则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去判决。那像这起案件当中，小赵虽然说是经过判决由父亲赵某来抚养，但是之后呢，赵某也默许了他的母亲将小赵送往这个何某的居住所，并且配合何某将孩子小赵的户口迁到了妈妈何某的住处。那么这也就表明了是以一种默许的方式同意由何某来抚养小赵。而且呢，从2024年6月开始抚养小赵到现在一直是何某在亲力亲为的事情，而赵某呢没有尽到抚养义务。为了不改变小赵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小赵由妈妈何某来抚养更有利于他的学习和生活，也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所以呢，法院对何某要求变更小赵抚养的关系的诉讼请求是予以支持，并且酌情判决了支持赵某按照每个月1000元的标准来支付小赵的抚养费，一直到小赵成年。那么判决也是在生效以后，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上诉，现在呢判决已经生效了。我们今天呢一起关注的是离异家庭确定抚养权之后又变更抚养权的这个案子。变更子女抚养关系，这个呢是受到法律支持的，但是是否会变更，那么要看具体的情况和孩子的意愿。主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而且要以未成年孩子实际生活状态为首要的判断依据。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很多的离异家庭当中有一种情况比较多见，就是隔代抚养。拿到抚养权的这一方父亲或母亲不能直接

0: 所以这个案子呢也引导当事人通过诉讼去纠正这种人户分离的和抚养缺位的情况，保障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啊、医疗啊等等一系列的权利。
1: 本期主题提示：一纸离婚判决真能永久锁定子女抚养权吗？现实里不少家庭离婚后实际抚养状况早已和判决脱节，隔代照料、父母缺位、孩子长期跟随一方生活的情况屡见不鲜。当既定抚养安排不利于孩子成长时，很多家长不知该如何维权。湖南这起案件中，夫妻离婚时婚生女判由父亲抚养，可孩子长期由奶奶照料，学习状况不佳，后续实际跟随母亲生活，父亲也默许并配合办理户口迁移，母亲据此诉请变更抚养关系。法院结合孩子长期生活状态、父亲未尽抚养义务的事实，依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依法支持诉求，保障了孩子稳定的成长环境。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抚养权并非一成不变，变更抚养关系以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为首要原则，隔代抚养不能免除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出现抚养缺位、实际照料方改变等情形，可通过诉讼申请调整。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借着这个契机呢，来是和大家说说法律如何为离异家庭的孩子保驾护航，守护他们健康快乐成长。刚刚呢，我们分享了一起案件，那么这个是法院做出了这个支持跟这个变更孩子抚养权的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通常说呢，在孩子的抚养权这个问题上，一般来说有几个原则，其中这个一个就是判断的标准，孩子如果满八岁，那么尊重孩子的意愿。但是不是只要孩子满了八岁就一定会依照孩子的意愿去把这个抚养权进行确定呢？我们接下来要来说说下面的这起案件。
3: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在2023年的时候，陈某和卢某协议离婚，双方呢约定儿子的这个陈小某由抚养权由父亲来抚养。十多年来呢，陈小某一直随着父亲和他的爷爷奶奶共同生活，熟悉的生活环境和稳定的照料为他提供了基础保障。那日子呢一天天过去，父亲陈某渐渐的有一些力不从心了，经济拮据，常年在外务工，让他没有办法再给予孩子足够的陪伴和照料。于是呢，他一纸诉状将卢某诉至法院，请求变更陈小某的直接抚养权。在庭审现场，13岁的陈小某向法院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愿，说想跟妈妈一起生活。孩子的心愿值得重视，但是法官呢并没有简单的去据此做出裁判，而是结合了双方的实际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去全面核查影响孩子成长的各项因素，来依法审理这起案件。经过法院查明以后呢，法官充分的尊重陈小某的个人意愿，但同时也明确抚养权变更的核心依然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而他的母亲卢某长期在外地务工，在本地呢又没有固定的住所，工作和居住都是处于不稳定状态，没有办法为孩子陈小某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和学习环境。而更为关键的是呢，陈某曾经多次借故前往卢某和他的家属家中去滋事，甚至持刀将卢某捅伤。那么这份难以抹去的伤害让卢某的父母是心存芥蒂，所以态度坚决地表示，如果说女儿将外孙接回家来抚养，他们不会提供任何的照料帮助，甚至会拒绝女儿都踏入家门。如果说贸然变更抚养关系，

0: 系，那么陈小某就会不得不离开生活近十年的家乡，告别熟悉的校园、家人和这个伙伴，随着自己的母亲辗转生活，可能会面临转学呀、环境适应啊等等很多的现实问题。那么这对于处于青春期需要稳定成长环境的孩子而言呢，是不利的。而再看看孩子目前的实际抚养方父亲陈某这一方，虽然说他的经济条件一般，但是这个陈小某的爷爷奶奶都能够长期稳定的照料他的饮食起居，而且孩子可以在熟悉的学校就近上学，保持他原有的学习和生活节奏，那这种稳定的环境呢，是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所以呢，法院一审判决驳回陈某的诉讼请求，陈某呢当时是不服，提起了上诉，而法院的这个审理认为，民法典当中明确的规定，子女已满八周岁的，法院在判决抚养关系时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可是这份意愿尊重从来不是无条件的顺从和迁就，而是在坚守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成长这样一个核心原则的前提之下去综合考量，比如说抚养能力啊、生活的稳定性啊、成长的连贯性啊等等多重的现实因素，做出一个最负责任最有温度的裁判。所以最终呢，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而孩子陈小某继续由父亲陈某来直接抚养。这份判决呀，看似没有顺从孩子的心愿，但其实饱含着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的一种守护。法治的温度从来不是一味的迎合，而是在倾听心声的同时，以专业和担当为孩子撑起一片安稳无忧的成长的天空。在这起案件当中，陈小某希望与母亲共同生活的意愿值得理解和尊重，但是我们如果从长远的这个成长来看，母亲卢某有着不稳定的工作和不确定的居住条件，没有办法去为孩子提供一个安稳的成长环境。如果说贸然的变更了抚养权，孩子可能会被迫脱离熟悉的生活圈，陷入学习和居住双重不稳定的动荡的困境，所以这也是明显有悖于未成年人的这个成长的有利这个因素。我们的法律啊，尊重每一个未成年人的真实想法，也更会守护每一个未成年人的成长权利。所以抚养权的裁决从来不是说让孩子去选边站，而是为孩子选择一个更安稳、更健康、更适合的成长环境。希望所有的童心都能被温柔以待，希望每一段成长都能够安稳无忧。
1: 本期主题提示：在抚养权纠纷中，不少人认为只要孩子愿意跟随一方生活，法院就应当支持变更。如何平衡孩子想法与成长需求，成为家事审判中的一大难题。鄂州这起案件里，父母离婚后，男孩长期随父亲及祖辈生活，步入青春期后主动提出想跟随母亲生活，法院虽尊重其真实意愿，却并未盲目采纳。经查实，母亲务工漂泊，无固定居所，贸然变更会让孩子脱离熟悉环境。结合双方抚养能力、家庭矛盾及孩子长期稳定的生活现状，最终驳回变更诉求，坚守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裁判底线。依据民法典及相关工作指引，八周岁以上未成年人的意愿应当被尊重，但不能作为判决唯一依据。法院会综合抚养条件、生活稳定性、成长连贯性等因素综合判断，变更抚养权需以保障孩子身心健康为前提，切勿仅凭个人意愿盲目主张，依法理性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0: 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2中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

0: 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这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家住南方某市的苏丽丽就睡不着了。她起床拉开窗帘，看到窗外瓢泼的大雨，嘴里嘀咕道：“这雨下得没完没了，高速呀肯定封路了，不知道李波今天还能不能回来。”李波是苏丽丽的丈夫，前两天被公司安排去外地出差，本计划今天返程，不料昨晚下起了大雨，一直就没停。看来呀，李波今天是回不来了。苏丽丽随手拿起手机，拨打李波的电话，却一直没人接听，正纳闷呢。不一会儿，李波回电话了。苏丽丽接起电话就说：“这么大的雨，今天是回不来了吧？”可电话那头却传来了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嫂子，我是李波的老同学陈奇，李哥他出事儿了。”“什么？出什么事儿了？”苏丽丽不由得心头一紧，赶紧追问。陈奇停顿了几秒，哽咽地说：“李哥昨天晚上喝得有点多，不小心摔到了要害部位，人没了。”
1: 苏丽丽挂断电话，慌忙地联系了家里，然后便急匆匆地赶往中心医院。由于雨天道路湿滑，视线受阻，等他们赶到时已经是晚上了。在陈奇等人的随同下，苏丽丽终于见到了丈夫李波的最后一面。
0: 看到病床上一动不动的李波，苏丽丽和家人失声痛哭，苏丽丽还一度晕厥过去。陈启和赵龙不是照顾这个，就是安抚那个，现场呀是一片混乱。等苏丽丽和家人都稍微平缓下来后，陈启这才上前说出了事情的经过。据陈启所说，他和赵龙都是李波的高中同学，自从毕业后就再没见过面。这不，听说李波在我们县城出差，陈奇和赵龙就特地约了几个高中同学给李波接风洗尘。聚餐中途，李波嫌包间有点闷热，要到外面透透气，谁知他刚走出饭店还不到50米，就踉踉跄跄地滑了一跤，正好撞到了要害部位，没能抢救过来。陈奇边说边扇自己的耳光：“嫂子呀，都怪我，如果我没有约李哥吃饭，如果当时喝多了我能扶着点李哥，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第二天，陈奇主动把事发当天聚餐的同学召集在一起，声称李波的意外死亡和酒桌上的每个人都脱不了关系。吃饭时他们都劝过酒，所以无论从情理上还是法理上，希望同学们尽可能通过经济补偿来弥补李波家人的痛苦。经过商议，聚餐的七个人一人出了5万，一共凑了35万补偿款。李波的意外之死，苏丽丽和家人实在是接受不了。在这之前，苏丽丽根本不认识李波的这帮老同学，所以对陈奇陈述的事情经过，苏丽丽一直是半信半疑。李波身体素质向来不错，怎么能摔一跤就直接要了命呢？于是他提出要查看当天的监控，可饭店老板却告诉他监控坏了。苏丽丽不甘心，他又追问赵龙细节，赵龙告诉他当天晚上是他陪着李波一起到楼下透气的，而李波

0: 是在返回饭店的途中不小心摔倒的。再问具体细节时，赵龙却开始支支吾吾。哎，这怎么跟陈琦说的不大一样呀？陈琦说的是李波嫌包间有点闷热，自己到外面透气时摔倒的，并且赵龙的眼神一直是躲躲闪闪，这让苏丽丽愈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1: 赵龙的话术和神态让苏丽丽起了疑心，为了弄清楚丈夫李波死亡的真相，她决定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调查，苏丽丽才发现陈琦和赵龙全都说了谎。那么李波死亡背后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0: 原来啊，当天晚上同学聚餐时，大家确实都喝得有点多，李波嫌包间闷热，陈琦就陪他到饭店外面去透气。当时下着大雨，两人点了根烟，打着伞晃晃悠悠的边走边聊。两人聊起上学时的一次篮球比赛，李波因球技太差被体育老师训的场景，陈琦还问李波现在打篮球有没有长进。其实这件事情一直是李波的一个心结，李波心生不悦，借着酒劲儿使劲儿就推了陈琦一下，陈琦差点摔倒在地。陈琦一脸莫名其妙反问道，你这是干啥？你有病吧？没想到李波回怼了一句，就是有病，让你小子长长记性。接着他又推了陈琦一下，陈琦这时也急眼了，直接就给了李波一拳。一来二去，两人竟在雨中厮打在了一起。这时一起聚餐的赵龙下楼准备叫他们回来接着喝酒，谁知看到这一幕连忙上前劝架，不料却被李波误扇了一巴掌。这时赵龙的火气也窜了上来，当即几个巴掌扇了过去，结果让本就站不稳的李波直接摔倒在地，头部重重的着地。几分钟后见李波还不起身，陈琦和赵龙这才上前查看，发现李波竟没了意识，二人赶紧拨打120急救，但不幸的是李波没能抢救过来。为了逃避追责，陈琦当天晚上偷偷破坏了饭店的监控，并且与赵龙统一了口径，但毕竟事发突然而且时间有限，即使统一口径，两人关于细节的描述还是有很多的破绽，所以呢，公安机关轻而易举的便侦破了此案。
1: 李波之死终于真相大白，陈琦和赵龙均被刑事拘留。陈琦表示非常后悔，认罪认罚，但赵龙却大呼冤枉，他觉得李波动手在先，自己还手理所应当，是李波自己没站稳才摔倒的，所以赵龙坚持认为李波之死是个意外。
0: 那么法院会认可赵龙的观点吗？李波的死亡应该如何定性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过失犯罪与意外事件的认定边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本法第16条规定，因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区别这二者的关键点是要分辨行为人是否应当预见这种后果。意外事件是行为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不可能预见、不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而疏忽大意的过失则是行为人对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可能性能够预见、应当预见，只是由于疏忽大意的心理而导致未能预见。本案中被害人李波当时处于醉酒状态，赵龙作为一个具备相当社会生活经验的成年人，应当预见被害人李波在醉酒重心极易不稳的情况下用手猛扇李波几个耳光，会导致李波倒地伤亡的严重后果，但因他当时情绪激愤

0: 乎大意而未能预见，主观上具有疏忽大意的过失，客观上造成了李波死亡的后果。因此赵龙的行为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本案不属于意外事件。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赵龙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被告人陈启犯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案件已成定局，陈启和赵龙后悔不已，二人本来好心好意召集老同学与李波叙旧，不料却导致一人丧命二人入狱的悲惨结局。本案中老同学久别重逢叙旧，本应是为了联络感情，却因为醉酒发生了口角，一时冲动酿成了悲剧。而下面这个案例中的男主人公杜志军却是故意喝醉酒，并以此作为挡箭牌对他人下毒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一家暴男子拒绝离婚之后，又得知妻子与别人有绯闻，
0: 他盘算着如果传言属实，一定要给张秀兰一个教训，即使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后就以自己喝醉了酒打掩护。
1: 男子竟借酒胆上妻子家闹事，竟差点犯下命案。
0: 进门以后他不由分说的上前就是一顿毒打，还拿着刀对着康伟捅刺。
1: 男子以醉酒为由企图脱罪，法院最终会如何审理此案呢？酒后的悲剧正在播出。
0: 这天晚上9点钟，北方某地的一个小区里一片祥和宁静，有的人家已经关了灯早早睡去。突然小区的一栋居民楼里传来了一阵阵凄惨的叫喊声，救命呀，杀人，杀人了。循声望去，4楼的楼道内一男一女正厮打在一起，男子晃晃悠悠的，像是喝多了酒，手上还拿了一把水果刀。女人根本不是男子的对手，她先是被男子一顿狂揍，之后又被男子揪住了头发，并被男子携带的水果刀抵住了脖子。男子大声吼道，快开门，不然我弄死你。两人厮打吵闹的动静很大，吵醒了对门的邻居。邻居战战兢兢地透过猫眼看到这一幕，害怕闹出了人命，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等到警察赶来时，楼道走廊里已经停止了打闹，对面人家的房门已经打开，紧接着救护车也赶来了。医护人员从这户房间里陆续抬出来3个人，屋内到处都是血渍。经了解，打人的男子名叫杜志军，而被打的竟是他的妻子张秀兰。既然是夫妻，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这事情还得从二人相识开始说起。10年前，张秀兰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杜志军，当时杜志军对他一见钟情，对张秀兰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想尽办法哄张秀兰开心。心思单纯的张秀兰很快就被杜志军的甜言蜜语攻陷了。不过杜志军家境一般，而且杜家父母可是出了名的爱占小便宜，所以这张秀兰父母是一直不同意这门亲事。为了能让父母同意这门婚事，张秀兰竟然一不做二不休，偷偷的怀孕了。
1: 张秀兰的这招未婚先孕，逼得父母不得不同意了这门婚事。张秀兰如愿与心仪之人成婚，婚后很快生下了儿子杜小刚，三口之家的生活本应朝着幸福的方向发展，可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般美好。
0: 结婚后张秀兰为了照顾孩子一直没有找工作，而杜志军的工作也不稳定，靠着打零工维持生计，经济上全靠父母来接济。如今孩子出生后，家里的开支又大了很多，这让杜家父母力不从心。

0: 渐渐的，杜家父母开始在背后数落起了张秀兰，嫌她不能帮着自己的儿子分担开销，一点儿也不会过日子。慢慢的，杜志军也开始对张秀兰心生不满，每次看到张秀兰网购取快递，杜志军呢就开始嘟囔，嫌张秀兰乱花钱。一天晚上，又是因为网购，二人又吵得不可开交。一气之下，这杜志军竟直接对张秀兰动手，并扬言让张秀兰滚回娘家。张秀兰哪里能受得了这样的委屈，连夜回了娘家。但毕竟是自己当初的选择，家里还有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张秀兰实在放心不下，在娘家待了几天就匆匆回去了。本以为自己服个软，杜志军呢也能让个步，两人就可以和好如初了。谁知接下来的日子更加难熬。有了第一次动手的经历，杜志军每次心情不好就会喝酒，之后呢就借着酒劲把怨气全撒在了张秀兰身上，对张秀兰拳打脚踢。张家父母知道女儿的遭遇后更是心疼不已，经过与父母再三考量，张秀兰决定离婚，但杜志军却坚决反对，还扬言道如果离婚就弄死张秀兰全家。张秀兰深知杜志军的脾气秉性，不敢再提离婚的事儿，但日子肯定是过不下去了。于是张秀兰便带着儿子回了娘家，这一回就是十年。十年来，杜志军对母子一直不闻不问，张秀兰和儿子杜小刚倒是过得轻松了不少。期间张秀兰找了新工作，也结识了很多新朋友。一次机会，张秀兰认识了客户公司的年轻业务员康伟，经过多次接触，二人呢互生好感。尤其是在了解到张秀兰的遭遇后，康伟更是觉得这个女人太不容易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虽说杜志军和张秀兰十年来不曾联系，但二人毕竟都生活在这个小城市，难免会听到一些风言风语。一天晚上，杜志军和一群朋友在一起吃饭聊天，酒桌上有人说听说张秀兰找了个小男朋友，问杜志军到底是什么情况。杜志军听到这个消息无比惊讶，但碍于面子，他只能摇头否认，称自己和张秀兰一直都没有离婚，张秀兰绝对不敢这么做，都是谣言。但实际上，此时的杜志军在极力压抑住内心的火气，他闷着头一杯接一杯的喝酒。杜志军酒量不错，当晚并没有喝醉，他盘算着如果传言属实，一定要给张秀兰一个教训，即使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后就以自己喝醉了酒打掩护。
1: 酒局散后，杜志军决定去找张秀兰问个明白。离开时，他还偷偷地拿走了一把水果刀藏在身上。很快，杜志军就来到了张秀兰家楼下，但是当他拨打张秀兰电话时竟被挂掉了，这让杜志军怒火中烧。
0: 原来此时康伟就在张秀兰家里，二人正在聊天看剧。张秀兰虽然不知道杜志军的来意，但不用猜也知道准没好事儿，所以当即就挂断了电话。杜志军见状就不停地打，张秀兰最后只好接听了。电话那头，杜志军口齿不清地大声吼道，我在你家楼下，你赶紧开门，看看家里都有谁在。张秀兰心头一紧，这杜志军准是喝醉了酒过来胡闹。康伟一听是杜志军来了，提出要和张秀兰一起面对，但是被张秀兰拒绝了。如果杜志军见到了康伟，说不定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所以张秀兰就让康伟先躲起来，自己去见杜志军。为了不吵到邻居，张秀兰决定下楼去劝他回去。谁知这杜志军铁了心要进门，跟随张秀兰就进了楼道。张秀兰见劝不走他，便揣着钥匙不肯开门，一来二去两人便厮打在一起。这就发生了故事

最开始的一幕。经过一番拉扯，杜志军还是抢到了钥匙，并顺利开了门。进门以后，杜志军东翻西找，很快就找到了藏在卫生间的康伟。他不由分说的上前就是一顿毒打，还拿着刀对着康伟捅刺。张秀兰在旁边吓坏了，情急之下她拿起身边的椅子朝着杜志军砸了过去。杜志军被砸得头破血流，这才收手。之后杜志军瘫坐在地上，自己主动拨打了报警电话。杜志军心想，经他这么一闹，一来是能断了张秀兰离开他的念头，二来是给康伟一些教训，如果事后追究起来，正好能以自己醉酒为借口。所以在张秀兰用椅子砸了他之后，他也就再也没有继续对康伟动手。很快民警和医院的救护人员相继赶到，三个人都被送往医院。经过治疗，三个人的伤情都在慢慢好转，经鉴定张秀兰构成轻伤，而康伟则是重伤。很快杜志军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面对公安机关的讯问，果不其然，杜志军称自己当时喝多了，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试图为自己开脱。而且他认为事情全因张秀兰而起，是他先对不起自己的，因此张秀兰存在重大过错。没多久，检察院便以杜志军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庭上，杜志军虽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但他仍然辩解是张秀兰有错在先。那法院会采纳杜志军的观点吗？被害人张秀兰是否存在重大过错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被害人过错的认定标准。我国刑法并没有关于被害人过错的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刑事政策类文件均有所体现。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2条规定，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18条规定，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结合本案，杜志军常年对张秀兰家暴，以及对分居十多年的妻儿不闻不问，有错在先。杜志军得知张秀兰在与他人交往后，企图对张秀兰进行思想束缚与人身控制。同时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张秀兰与康伟确实互有好感，但并未确定恋爱关系，也未同居生活。所以杜志军完全可以先了解清楚实际情况以后，再选择其他合法合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非莽撞冲动地进行伤害。因此关于杜志军提到的本案被害人具有重大过错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杜志军不能正确处理生活矛盾，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予处罚。但考虑到杜志军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较好、自愿认罪认法等情节，最终判决被告人杜志军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赔偿张秀兰经济损失6万元，赔偿康伟经济损失15万元。杜志军入狱服刑后，无时无刻不再后悔自己的行为。儿子杜小刚曾探望过他一次，希望他能改过自新，好好做人，也求他能给母亲张秀兰自由的生活。最终杜志军同意。

和张秀兰办理了离婚手续。回顾今天这两个案例，均是因为喝酒而引起，一个是酒后失手，一个是借酒发泄，全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案例一中，陈琦、赵龙与李波喝酒叙旧，酒后失手造成了李波意外身亡。悲剧发生后，二人非但没有主动坦白，反而试图编造谎言来推脱责任，最终身陷囹圄。而案例二中，杜志军常年家暴妻子张秀兰，二人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多年来，他非但没有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还对张秀兰与康伟进行人身攻击，事后又以醉酒为由企图掩盖罪行，最终自食恶果。观众朋友们，饮酒需有度，遇事要理智，这看似简单的

人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多年来，他非但没有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还对张秀兰与康伟进行人身攻击，事后又以醉酒为由企图掩盖罪行，最终自食恶果。观众朋友们，饮酒需有度，遇事要理智，这看似简单的

0: 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3: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4: 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5: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第八届 MAP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在蚌埠开幕，易智易购集成微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重大原创科技成果全国首发。
6: 蚌埠市 MAPS 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战略咨询专家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韦秀芳致辞。
5: 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在蚌埠体育中心火热开赛并圆满落幕。
6: 诸城粽香，同心向阳。2026我们的节日端午，蚌埠市第四届包粽子主题活动温情举办。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6: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汇聚江淮，质感世界。昨天第八届 MAP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在蚌埠开幕，国内外院士、专家、行业协会负责人、企业家、投资机构代表及主流媒体等600多人参加，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微纳制造产业技术高地。大会上，易智易购集成微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正式向社会发布重大原创科技成果，集中推出3套全国首发原创 MAPS 工艺技术体系和7款高端核心产品，覆盖微纳制造工艺、高端传感器、集成微系统3大核心领域。
7: 本次发布的10项重大成果凝聚了实验室科研团队的集体智慧和辛勤付出，全部为实验室自主研发，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国际技术垄断，标志着我国微系统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为我国集成电路和微纳电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易智易购集成微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于2026年1月由国家3部委联合批复重组，是我国在微系统领域布局的国家级战略科技平台。实验室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与中国兵器工业第214研究所共同建设，充分整合了双方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工程化应用等方面的优势资源，致力于打造我国微系统领域的战略科技力量和创新高地。93学社科技委副主任、中国传感器与物联网产业联盟常务副理事长郭元生，
8: 对吧？不同的物质让它粘在一起，形成一个功能器件，是吧？这是国际上现在目前具有领先和引领传感器产业的一项技术。建立这个国家实验室，那无疑是对蚌埠传感股的基础底层又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支撑，是吧？所以我觉得它的意义从几个方面，一个是技术引领的意义，另外一个是产业支撑，对吧？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你和别人实现差异化竞争的特色和特点，这些都会产生积极的意义。

0: 记者刘磊、丁波涛、常鹏军报道。
1: 记者王玉报道，5月30号下午，蚌埠市 MAMS 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战略咨询专家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蒋庄德主持会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研究员毛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兵器工业第203研究所总工程师杨树兴，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刘胜，省科技厅厅长赵明，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汪安定出席。
2: 韦秀芳在致辞中指出，传感器作为数据感知的源头和万物互联的基石，战略性、基础性地位愈发凸显。蚌埠将继续举全市之力，攻坚智能传感产业，不断壮大细分产品规模，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生态，加快打造自主可控、星体最多、传感器品种最全、产值超千亿的产业集群。诚挚期望各位专家委员继续发挥战略顾问的引领作用，资源枢纽的链接作用，促进更多前沿技术、高端人才、优质项目和金融资本向蚌埠汇聚。市委市政府将以最大的诚意、最优的服务为专家委员履职创造条件，对专家委员的意见建议建立台账，深入研究，充分吸纳，切实转化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5月30号，新聚江淮智感世界长三角 MAMS 与传感器产业创新联盟暨安徽省汽车行业协会传感器专业委员会年度会议在我市举行。
0: 会议总结创新联盟汽车传感专委会上一年度工作，提出未来一年工作计划。安徽北方华新智感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华新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等4家创新联盟成员单位，以及安徽心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学院等5家汽车传感专委会成员单位做交流发言，并结合自身发展实际，聚焦产业痛点、技术协同、产学研合作等建言献策。安徽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党委书记许耀华：
3: 安徽大学各学院积极参与蚌埠市传感器产业的各项创新活动，作为安徽省的中国传感股的这个一个聚集地，所以安徽大学在未来的人才培养等科学研究等各方面将全力支持蚌埠市传感股的发展，积极参与我们联盟的各项工作。
0: 安徽北方华新智感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程进阳：
4: 旨在利用这个平台，加强咱们区域的各个企业的合作，为助推我们长三角和安徽，特别是汽车产业的发展，贡献力量，也加强我们之间的合作，为各个企业这个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
0: 作为长三角 MAMS 与传感器产业创新联盟理事长单位，安徽省汽车行业协会传感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近年来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深度赋能产业发展，为我国 MAMS 与传感器产业突破瓶颈、迈向高端注入动力。记者朱锦城报道。
5: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6: 直播蚌埠。
2: 5月30号，第八届 MAMS 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专题活动第四届农业传感器创新发展学术报告会举行。会议邀请3名中国工程院院士通过现场及视频方式做主旨演讲。来自传感器领域的行业专家、高校学者、企业技术骨干齐聚蚌埠，呈现了一场传感技术赋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沿学术报告会。
1: 报告会上，农业传感器相关领域的院士、知名学者、重点专项项目负责人、行业专家、企业技术骨干等聚焦农业传感器研究前沿，围绕温室信息感知、智慧农业发展、农业传感器应用、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大模型感知技术、农业机器人发展应用等前沿议题开展了学术交流，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合作，为持续推动农业传感领域的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搭建平台。
2: 报告会以质感农业兴起未来为主题，举行了主旨演讲、专题报告、交流发言、参观调研等，打造成果展示

0: 合作对接的综合平台，推动农业传感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攻克农业领域卡脖子技术，培育产业新动能，助力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
1: 5月30号下午，参加第八届 MAP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的嘉宾组团走进中国传感股，实地进行观摩，考察产业发展、人才配套与生产建设情况。
2: 在中国传感股展示厅，与会嘉宾通过展品、图文介绍，详细了解园区发展历程、产业链布局、技术创新成果及长远发展规划，真切感受区域智能传感产业的发展底蕴与建设成效。传感股人才公寓、舒适的居住环境、齐全的生活配套，彰显出蚌埠暖心的人才保障政策。华星微纳八英寸 MEMS 晶圆制造生产线，智能化的生产设备、精密的制造工艺、标准化的作业流程，全面展现了企业在核心晶圆制造领域的技术实力与产能优势。西安光谷光电有限公司杨伟东。
3: 这次到蚌埠来确实感触很深，一个是蚌埠整个把 MEMS 传感器的发展这个一个产业链规划的非常不错，也看到了整个的这个传感的技术走在了前沿，特别是一些像机器人呀，还有人体智能人体的穿戴呀等等各个方面，这个确实是发展的表现了中国的一个速度。
2: 凯盛动力传感器事业部总经理李文斌。
4: 第一个能感受到我们深刻的

0: 行业，但是我们在民用领域也得到了非常充分的利用。
1: 此次实地走访让行业嘉宾对中国传感股全链条产业生态有了更直观深入的认识，依托完整的产业体系、优质的人才服务和硬核的技术产能，中国传感股持续释放发展动能。记者刘磊、竹笛、韩云飞报道。
2: 好，直播蹦布，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蹦布中淮水务有限公司全力护航高考和中考筑牢用水安全线。
3: 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在蹦布体育中心火热开赛并圆满落幕。
2: 诸城粽乡同心向阳，2026我们的节日端午蹦布第四届包粽子主题活动温情举办。
3: 今日提醒，2026年安徽省公共文化场馆安全生产应急演练拟定于明天上午在蹦布市博物馆举行。
4: 闺女，开饭了。
5: 哎，来啦。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7: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蹦布，记录蹦布每一天。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蹦布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布。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蹦布中环水务有限公司。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保障中高考考点供水及夏季高峰用水等情况，并且就市民反映的水费异常等问题进行了线上回复。
8: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波介绍，当前我市已进入夏季高峰供水阶段，一年一度的中高考也即将举行。蚌埠中环水务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启动保障预案，全力筑牢安全用水防线。
9: 在即将迎来的高考特殊的节点，我们也是提前对高考周边所有的全市的考点进行了深度的管网安全的检测，与各个考点我们也形成了一对一的联络人的联系制度，加强了24小时的应急值守的力度。同时呢，我们也实行了欠费不停水的政策，为我们考生考试保驾护航。
8: 节目中市民刘女士反映，
10: 我一个老年人怎么能用50多块钱的水啊？我顶多20块钱10几块钱，我几个人用水啊？
8: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营业所淮上分所所长张毅回复，
11: 我们现在居民收费实行的抄表周期是3个月一次，也就是每季度抄一次水表。刚才您反映的这个家中水费异常的情况，我们已经记录在案，线下呢我们会安排我们的专业的工作人员上门核实，来具体解决此事。
8: 记者张端宇报道。
2: 记者徐小兵、何佩报道，5月30号到31号，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在蚌埠体育中心火热开赛并圆满落幕。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高校行业体协的27支代表队、500多名运动员齐聚诸城，在为期2天的赛程当中展开了激烈角逐，为蚌埠市民带来一场高水平的国家级田径体育盛宴。
3: 本次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安徽省体育局、蚌埠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是蚌埠连续承办高水平田径赛事后的又一次全国顶级田径盛会。 本次大奖赛是全国田径年度重要二级。

0: 赛事，同时也是全运会积分赛事与全国冠军赛资格赛。赛事设置短跑、跳跃、投掷、接力等24个比赛项目，覆盖奥运会田径全部小项以及跳高、撑杆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铁饼、链球、标枪、男子十项全能等田赛项目。
1: 本次赛事星光熠熠，精彩不断，赛场名将云集，新锐辈出，梁晓静、陈嘉鹏、李泽阳等国内知名田径运动员齐聚蚌埠，同台竞技。昨晚31号，安徽选手牛春阁发挥经验，接连向纪录高度发起冲击，最终成功越过4米73横杆，打破了2019年创造的4米72原亚洲纪录。凭借这一历史性成绩，稳稳斩获金牌，引爆全场观众热情。
0: 除此之外，百米飞人大战、跨栏对决、链球角逐等重点项目同样高潮迭起，看点十足。参赛运动员全力冲刺，奋力拼搏，突破自我，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田径运动员的昂扬斗志、过硬素养和精湛技艺。主场作战的安徽代表队士气高昂，敢打敢拼，在多个项目中展现出强劲竞争力，收获亮眼成绩。现场近万名观众全程观赛，沉浸式感受田径运动的速度与力量。
1: 记者年福业报道，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昨天诸城粽香同心向阳2026我们的节日端午，蚌埠市第4届包粽子主题活动在淮河文化广场温情举办。
0: 本次活动由中共蚌埠市委统战部、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传媒集团主办，活动将传统民俗、亲子互动与文化展演融为一体，让市民在欢声笑语中感受端午魅力，厚植家国情怀。
1: 8:30开场舞，活力绽放，燃动全场，拉开活动序幕。为了让大家快速地掌握包粽子的技巧，活动特别安排了专业的老师上台示范教学，从粽叶折叠、糯米装填到棉线捆扎，一步步细致讲解，互动答疑。教学结束后，两轮包粽子体验轮番登场，市民围桌而坐，指尖翻飞，默契配合，卷叶填米，囊扎一气呵成，现场粽叶飘香，欢声笑语不断。体验的过程当中，精彩节目同步上演，为市民献上了视听盛宴。
0: 除传统包粽外，活动创新融入民俗 DIY 体验，创意粽子、艾草 DIY 手工制作等沉浸式民俗项目轮番上演，让孩子们在动手创作中读懂端午文化，传承民俗经典。
1: 活动现场暖心服务处是尽显温情，协办方中国银行蚌埠分行设置金融知识互动问答，通过趣味的方式现场讲解，向市民普及反电诈、防骗、存款、保险等实用金融知识，提升市民金融素养和风险防范能力。蚌埠友谊医院现场开展了公益义诊服务，为大家健康保驾护航，伟伟冰酒酿则为市民送上清凉的饮品，以暖心服务提升现场体验。
0: 记者翟莹报道，今年5月25号到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此次宣传周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宣传周期间，市城管部门通过集中启动沉浸体验、志愿宣讲、全域科普等系列活动，让垃圾分类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
1: 宣传周期间，全市垃圾分类宣教中心、生活垃圾焚烧厂、厨余垃圾处理厂等科普场所全面对外开放，积极引导辖区学校将垃圾分类体验纳入到社会实践，有序组织学生走进各类场所，沉浸式体验垃圾变废为宝全过程，组织动员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参与绿色新体验活动，切实提升公众对生活垃圾分类的认知与参与度。
0: 我市持续深化垃圾分类进社区、进村宅、进学校等实践宣传活动，联动社区、物业、学校组建志愿服务队伍，深入老旧小区开展敲门行动，面对面指导老人正确投放，将垃圾分类知识融入社会实践课，通过小手拉大手带动家庭共同参与。此外，户外广告大屏、电招字幕屏滚动播放宣传标语和公益视频，确保宣传全覆盖。
1: 好，直播蚌埠，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两条简明新闻。日前，安徽省第4届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行动“质量同行，你点我查”主题宣传活动进校园，在

0: 蚌埠第三实验学校新华校区举办，拉开了全省儿童用品安全守护系列活动序幕。本次活动以守护儿童安全、远离产品伤害为主题，从五月下旬持续到六月上旬。各省通过科普、宣传、互动体验与精准监管相结合的方式，筑牢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防线，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由团市委、市少工委主办的“情暖童心，一路同行”蚌埠市流动少年宫公益活动在高新区情急中心小学举行。活动现场，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将 5G 科普课堂搬到了乡村学校，青年志愿者们用生动的语言为孩子们描绘了万物互联的未来图景，并送上了爱心大礼包，传递了来自共青团的关爱与温暖。市青少年宫的老师们送教上门，带来了语言表演、国际象棋、少儿武术等特色课程。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
5: 真不错嘞，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老大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1: 今日提醒。
1: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2026年安徽省公共文化场馆安全生产应急演练拟定于明天上午在蚌埠市博物馆举行。为确保演练顺利进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环境，蚌埠市博物馆将于明天上午9点到12点闭馆。
0: 演练现场可能出现鸣笛、警报、救援人员及设备集结、无人机、烟火特效、模拟人员疏散、消防车灭火救援、治安处置等场景，上述均为演练预设环节，请不要误判，引发不必要的恐慌。
1: 请广大群众保持冷静，切勿误报险情，不听信、不制造、不传播谣言，不发布、不转发未经证实的信息。
0: 请主动规避特种车辆，远离演练区域，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管理和引导，确保安全有序通行。演练期间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晴天，东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1度到22度，预计明天2号晴天转多云。
1: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12: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2中、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 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

0: 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科技市集充满奇思妙想，科技管理感受科创魅力，全国各地开展丰富活动，庆祝6.1国际儿童节。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有天山脊梁之称的季节性通行公路新疆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全线通车。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攻占伯夫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美媒称，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亿万少年儿童迎来属于自己的节日。在这里，我们祝全国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2: 节日快乐。
0: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0: 由于前期民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启动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要求各地重点摸清困境儿童在权益保障、家庭监护等方面的帮扶需求，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
1: 全国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
2: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结合科创教育，举办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科技市集，由学生们带来的科技创新小发明充满奇思妙想又实用，十分受同学们欢迎，同时也让更多少年儿童感受到科技创新的魅力。
3: 我的这款设计呢，它叫做可折叠式栅栏椅，当行人走累的时候呢，就可以翻下这个座椅，可以供人休息，在不用的时候呢，可以再放回去，这样的话变成了一个栅栏，能起到隔离与装饰的作用。
2: 广东深圳依托本地独特的科技资源，将前沿的重大科学装置、科研成果转化为儿童科普资源。在深圳科学技术馆，960项互动式科普展通过沉浸式装置、观察角等多元形式，将一些难以理解的抽象的科学概念转化成可观、可感、可知的体验，让孩子们在动手活动和娱乐中积累起一些对前沿科学的兴趣。
4: 以前的我觉得科学是一种很枯燥的科目，我现在来了这个科技馆以后，我收获了很多知识，比如那些量子计算机、VR， 还有原子光的一些实验。因为我学到了许多有趣的知识，比我们学校的还好记一些。
5: 就感觉我看着看着就已经会了，玩着玩着就已经知道怎么用了。
2: 不久前，湖南常德石门县出现强降雨，26所学校3000余名学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经过全力抢修，所有受灾学校已全面复课，受损课桌椅教材全部更换完毕，教学秩序全面恢复。
6: 今年我们受灾情的影响，学校停课了1周，现在我们学校正在有条不紊地恢复教学秩序。
2: 石门县受灾学校还收到了爱心人士捐赠的书包和文具。
7: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他们。
1: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
0: 白皮书显示，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首次实现了双下降。
8: 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盗窃罪、聚众斗殴罪、强奸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等6类的占比超70%。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量，在2024年同比下降7.4%的基础上，2025年又下降了13.4%。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强烈信号。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2.2%。其中，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同比下降6%，均系近5年首次下降。此外，白皮书还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共救助涉案未成年人1.18万余人，发放司法救助金1.66亿元，共立案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9422件，以办案促推社会保护与行业治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未成年人。
1: 今天起，食品安全、外卖监督等领域多项新规同步实施。
0: 新规从多维度完善民生管理规范，保障生产生活安全便利。
2: 今天，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今天，政务服务统一咨询服务工作规范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通过答复同源统一知识库闭环转办机制，解决企业和群众普遍反映的各说各话问题，让办事更

0: 败更顺畅。今天起，新修订的供水条例正式施行，首次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今天，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针对幽灵外卖，规定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今天，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这些情形都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相关部门将根据驾驶员所驾车型予以处罚。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公示时间为今天至6月5号。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
1: 目前全国小麦收获已过20%。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 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0%，河南过20%，陕西已收1成多，江苏近1成，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预计今明两天，麦收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农业农村部联合有关部门，强化气象预警、跨区农机运输、燃油保供等服务保障，指导各地备好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机具，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同时，压茬推进下播，提高播种质量，确保种在试播期。
2: 这几天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宝贵窗口，加快下收进度。
1: 科学调度农机力量，田间收割高效推进的同时，小麦转运工作也同步跟进。
0: 当前，河南安阳滑县181万亩小麦陆续成熟，部分地块已经开始收割。在滑县瓦岗寨乡，多台收割机正在田间地头穿梭。
4: 我们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最大限度的作业，一天就是收120-130亩地，争取快点把成熟的小麦收割完。
0: 针对当前麦收关键时期，瓦岗寨乡提前腾空了公共场地，用于群众晒粮，并组建志愿服务队，全方位保障麦收有序推进。滑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在6月5号左右开始。河南信阳淮滨县84万亩小麦也进入集中抢收关键阶段，当地在连片高标准小麦基地推行收割转运入库全流程闭环作业，科学统筹全域156台烘干设备，实行24小时两班倒作业模式，保障当日收割、当日烘干、当日入库，全面加快三下抢收进度。近期，山东枣庄市214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组织机械化抢收作业。目前枣庄市山亭区小麦机收率已达90%以上。
5: 现在收麦主要靠联合收割机，一台机器一天能收100多亩，小麦能及时售卖，农户的收入也跟着提高。
0: 安徽泗县种植小麦175万亩，今年夏收前开始，当地就启动农机护航专项行动，机收减损技术培训也同步展开，将机收减损作为夏收攻坚的关键一环，护航粮食安全。
6: 天气晴了，我们找几台机子，最近几天割完，预计这个亩产量可能达到1000万斤，品质还不错。
0: 在江苏连续降雨过后，当地广泛调度农机，抢抓晴好天气，加快。

0: 收获。据扬州农业农村部门调研，今年小麦粒数多，穗数足，千粒种高，全市夏粮生产有望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
1: 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
2: 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被誉为天山脊梁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全线通车。
2: 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的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六月至十月开放。今天通车之后，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上午发回的报道。
3: 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独库中段的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说到这里，大家总会联想到的是九曲十八弯的绝美草原风光，还有电影《飞驰人生》里热血的赛车画面。而独库公路也正在把这片土地的文旅魅力推向全国。那今天早晨一早到这儿啊，我随机采访了几位车友，他们当中啊有新疆本地的自驾爱好者，正好啊赶上了这个独库的开通，他们将会驾驶车辆呢返程。还有一些来自于宁夏、四川、广东等地的自驾爱好者，大家慕名而来，也是期待着踏上独库之旅，感受天山南北不同的景致。而这里啊，也是独库公路南北的分岔口，向北就可以抵达伊犁州的那拉提草原，向南将会抵达新疆阿克苏的库车大峡谷，一路风光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我们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独库公路在2023年客流量是686万人次，而到了去年2025年，客流量达到了707万人次。而今年大家出行的需求也是格外的旺盛。在这样的一些路段呢，养护工人根据不同路段、不同的灾害类型，建立了专项的预警机制。那么现在在独库公路全线有10个应急物资储备点，配备了人员、物资和设备，来守护大家的安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示各位车友，一路美景相伴，出行务必要文明驾驶，在指定的区域呢停车拍照驻足打卡。
1: 截至昨晚，今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
2: 目前也有超50部影片定档今年暑期档。
4: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踏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国家统计局介绍，今天到6月25号，2026年度第一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正式启动。届时，调查员将入。

0: 户开展调查工作，主要目的是反映调查对象在较长时期里人口基本特征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变化，同时也可以作为常规人口统计制度的补充。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增加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 3C 认证依据，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技术指标的测试考核。明年4月1号起，移动电源及其内部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必须符合新版认证规则要求才能出厂销售。农业农村部介绍，2026年度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监测目前已全面启动，组织15个省市在长江流域108个省部级监测站、600多个市县级监测点位全面开展资源监测，范围覆盖长江干流、通江湖泊、主要支流及重要水生生物保护区，全方位掌握水生生物资源动态。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进行了各单项决赛，在女双决赛中，国羽组和贾一凡、张朱贤以22-20和21-19连下两城，力克队友刘胜书、谭宁夺得冠军。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5月31号在西班牙阿尔卡尼斯继续进行，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 World SSP 组别正赛次回合中获得第8名。这场比赛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被马西亚超越，暂以163分排名第3。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张雪机车以165分排名第3。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离异局势近期持续紧张，5月31号，以军称当天对黎巴嫩真主党多处设施实施打击。
3: 黎真主党方面称，从5月31号到今天凌晨，对以军和以北部城镇发起多次袭击。
4: 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称，5月31号当天，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及其他区域的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以军声明称，自停火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00名黎巴嫩真主党人员。此外，以军称，在5月31号夜间，以色列北部多地响起警报，以军监测到3枚从黎巴嫩方向射向以色列领土的导弹，其中2枚被以军防空系统拦截。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表示，从5月31号到6月1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人员、军事设备及以色列北部城镇发起多轮袭击，打击目标包括部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城堡的以军部队和军车等，造成以方人员伤亡。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经攻占位于黎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下一步将扩大对原由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
3: 他表示，攻占伯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5月31号报道称，截至当天，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方，目前尚未收到回复。美方官员此前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可能意在向伊朗施压。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将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意见，目前尚未最终确定。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以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
4: 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通过空袭摧毁伊朗的道路和地下隧道入口，以阻止伊朗进入其地下导弹设施。在美以伊冲突还在持续期间，伊朗就曾冒着巨大风险展开挖掘工作，以保证其能持续发射导弹。停火以来，伊朗的挖掘速度显著加快。卫星图像显示，遭美以打击的69个隧道入口当中，已有50个被伊朗疏通。这些入口位于伊朗的18个地下导弹设施。此外，伊朗对这些设施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修复。报道称，有专家指出，这表明仅通过打击

0: 隧道入口，无法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迅速疏通入口，也显示出美国轰炸战略的局限性。报道指出，美以空袭行动代价高昂，而伊朗使用推土机和卡车等简易设备就可以进行应对。专家称，这种技术使用上的差异暴露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困难。报道还称，专家认为伊朗的地下设施中仍有约1000枚导弹，这些导弹储存在地下深处，美以对地面的打击不太可能对其造成太大破坏。如果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伊朗有能力继续发射导弹。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3: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有情有义，世界第五。
5: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昨天，为期3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本届对话会上，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阐述了对当前国际热点议题的立场。与会代表认为，各国需加强沟通协调，坚持通过对话合作管控分歧，凝聚共识。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5月31号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美国现役核潜艇。澳媒报道说，这一调整将导致澳潜艇舰队老化，但可能会缓解美国的制造压力。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称，刚果金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其中1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于5月29号出院。据世卫组织称，这是本轮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5月31号，荷兰鹿特丹莱茵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在鹿特丹港完成消毒。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年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疫情造成3人死亡。据印度尼西亚媒体5月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爆炸对附近房屋造成严重破坏，警方目前已封锁事故现场。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孕期的旅程。
9: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看你还有什么辙？
11: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0: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2: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7: 奋进伟大时代，服务千行百业，融入灯火万家，中国工商银行。
1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

0: 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呢，将于今天晚上进入东海东南部海域。受其影响呢，东海东部海域还有台湾以东洋面会出现六到八级大风，部分海域的风力更强。那较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贵州、广西、云南以及黑龙江、吉林等地，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1到35摄氏度，沈阳20到32度。银川15到31度，兰州16到31度，榆林17到29度，咸阳18到31度，西宁9到24度，广元20到32度，南充21到29度，乐山22到31度，泸州23到29度，宜宾23到30度，昭通15到23度，曲靖19到29度，晋城19到31度，邯郸24到36度，鹤壁22到35度，安庆23到32度，襄阳22到32度，南昌26到33度，泉州25到30度，漳州25到32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7到8级，东海南部小雨，风力8级左右，南海西南部多云转中雨，风力5级左右。
4: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
5: 感谢收看。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棉织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3: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2: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4: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怕蔗糖，喝锦纯。餐后喝锦纯，休闲喝锦纯，运动喝锦纯，怕蔗糖喝锦纯。
2: 宣称提神保健的功能性咖啡，却让人产生不良反应，
3: 就会产生头痛啊、头晕、恶心这种状况。
2: 海外直邮的代购食品被检出处方药成分，
4: 是明令禁止在食物中添加的。
2: 警方全面调查，一个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组织网络被摧毁。
5: 公安执法，全部站起来！
6: 里面就有那些，就跟那个

0: 吃冰拿铁。
1: 追查问题咖啡，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2: 不要动，不要动，
3: 别动，
2: 不要动，
3: 站起来，
2: 站起来，全站起来，
3: 全部站起来。
2: 对对对，
4: 还有还有还有，
3: 我要知道，全部站起来。
1: 2026年3月12日，江西省九江市民警来到了一家电子商务公司，进行了突击检查。
5: 手里开电脑，别动。
6: 有什么事吗？
5: 有事。
3: 那边，
5: 警察。
3: 过去。那边过去。
5: 是局的。
7: 我们对江西九江的某商贸有限公司进行了抓捕，抓捕嫌疑人三名。
1: 警方要抓捕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就藏在这家电子商务公司的职员当中，他们分别是总经理柯以明、运营总监陈飞宇和职员莫小聪。那么这三人究竟因为什么被民警控制了呢？
8: 明知某食物中添加了有毒有害成分的情况下仍然进行销售，这一行为就触犯了我们的刑法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1: 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销毁证据，民警让所有职员立即离开办公电脑，并对涉案人员的手机进行了控制。随后警方进行了取证，在现场民警查扣了大量的涉案物品，他们是三款功能性咖啡。
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刚我们在执法记录仪的画面中看到的是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的民警抓捕犯罪嫌疑人的现场。这是一家主营保健食品销售的电子商务公司。那么在网上销售咖啡怎么会跟违法犯罪有关呢？这几款功能性咖啡中到底添加了什么有毒有害物质呢？整个事情还要从2025年12月初警方接到的那个报案说起。
1: 江西省九江市地处赣、鄂、湘、皖四省交界，素有江西北大门之称，长江与鄱阳湖在此交汇。2025年12月8日，九江市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支队里来了一位报案人。
7: 我们接到群众举报，其称在某网络平台上购买一款功能性咖啡，使用后有头晕、头痛、心悸等症状。
1: 报案人是30多岁的九江市民李兴。据李兴回忆，2025年9月的一天，他在某电子商务平台上看到了一款名为 Coffee 29的功能性咖啡。这款咖啡宣称具有强滋补、高吸收、不伤身的效果，是为男士专研的咖啡。
10: 提高精力，然后补充能量这种词汇出现在上面。
1: 购物页面的信息还显示，这款咖啡的产地在境外某国，可以通过该电商平台的全球购板块，也就是境外代购的模式，直接将产品邮寄到用户手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李兴购买了几盒。几天之后，一个从海外寄来的快递将这款咖啡送到了李兴手中。没想到服用了这款咖啡之后不久，李兴的身体就有了不良反应。
10: 我服用咖啡之后就会产生头痛啊、头晕、恶心这种状况，这跟以往是不一样的，跟喝普通咖啡是不同的。
1: 李兴陈述，他在一家科技公司从事管理工作，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他也会经常去咖啡店喝杯咖啡提提神。后来因为要经常出差，他就买了些速溶咖啡。原本以为这款咖啡可以如他们宣传的那样起到提神和保健的作用，结果却出人意料，随着服用次数的增加，不良反应也越来越严重。李兴向民警说出了自己的猜测，他怀疑这款咖啡中很可能非法添加了某些药物成分。
10: 后面也问了我的医生朋友，长期服用会损害肝功能、肾功能。
1: 事实是否真如李兴所猜测的那样呢？受理报案之后，办案民警委托一家鉴定机构对这款咖啡进行了成分检测，几天之后检验报告出来了，鉴定意见为这款名为 Coffee 29的功能性咖啡中检出他达拉菲。那么他达拉菲是一种什么成分呢？随后民警走访了当地的药店，药剂师告诉民警，他达拉菲是一款处方药，用于治疗男性某些功能障碍。

0: 内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行动。2025年6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联合公告，将钠非类、拉非类两类物质纳入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公告提出，部分不法商家将药物掺入咖啡等食品中，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打击对象之一。食品安全法第38条规定，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警方认为，这款 Coffee 29的功能性咖啡在食品中非法添加处方药，这不仅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生产销售行为也触犯了我国刑法。
1: 这一行为就触犯了我们的刑法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0: 刑法第144条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 50% 以上两倍以下罚金。由于食品安全是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大民生问题，这起案件立即引起了九江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警方立即立案。
2: 不能容忍任何哪怕是轻微的犯罪发生，要实行全域最安全的标准去治理。
0: 此类销售行为发生在互联网上，又涉及跨境电商进口食品销售，给民警的调查取证带来了不小的难度。随即九江警方抽调了多个警种，成立了专案组，对此案展开了全面调查。
2: 积极在侦办的过程中去摸索适应现在这种新的犯罪形式的一种打击技战法，采取一些数据整合，从用数据去立案判预警，再结合与网络打击的特点，全链条进行打击。
0: 警方侦查查明，报案人李兴是从一家名为某某跨境买手店购买到这款 Coffee 29功能性咖啡的。这家网络店铺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该企业的注册地在江西省九江市。
3: 在咖啡中非法添加处方药存在巨大的潜在危害，而经过前期侦查，警方确认在某电商平台上销售所谓功能性咖啡的实际经营者，就是位于九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某电子商务公司。那么这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又有哪些人参与到了犯罪活动中呢？随着调查的推进，这些疑问也有了答案。
0: 隐晦的提示词，所谓的神奇功效，
1: 暗示我们的广大消费者，这个里面具有男性保健功能。
0: 咖啡中掺入处方药，潜藏巨大危害，
4: 导致心血管、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突发。
0: 追查问题咖啡，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通过查询涉案的这家电子商务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民警发现，这家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食品销售与互联网销售、保健食品销售等。调查证实，功能性咖啡只占到该公司所销售商品的一小部分，而在该公司售卖的咖啡中，除了有 Coffee 29品牌，还有 Coffee 30品牌，以及英文名为 Nature Ops Coffee 的咖啡。因为包装袋以绿色为底色，又印有一名外国老人的头像，销售人员将这款咖啡戏称为绿老头咖啡。在电商平台上，只需搜索关键词绿老头，就会弹出这款咖啡的购物页面。
1: 通过这个销售页面的显示，我们发现该款咖啡它的销售来源于海外某国。
0: 在进一步调查中，民警还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都有店铺在代购这几款咖啡，并且他们之间用于宣传的图片十分类似，宣传的视频也大体相同。
1: 宣传页面介绍，咖啡中添加了草本精华以及玛卡提取物以及提高男性精力等字样。
0: 办案民警注意到，在宣传页面上，这些店铺对这几款功能性咖啡是这么介绍的：一款适合男人的咖啡，在这张配图中标有天然成分、补充能量、科学配比字样。
1: 客服会以一种暗示性、诱导性的词语来暗示我们的广大消费者，这个里面具有男性保健功能。
0: 在销售页面上还附有境外代购服务告知书。

0: 告知书强调，买手店提供境外代购服务，其订单商品是受您的委托带您在海外采买。对于商品是这么说明的，代购商品只符合原产地关于商品质量、安全、标签、包装等标准或技术规范要求，可能与我国标准存在差异。发货方式中有两种，一种为拼邮，是指店铺提供拼邮到国内分发服务，另一种是直邮，也就是海外网站或者商店代购后直接带邮寄服务。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警方确定这家电子商务公司通过网络电商平台销售掺有处方药的咖啡，已经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
1: 迅速对他公司所经营的所有店铺进行研判，最终成功锁定出八家店铺中销售了这些含有有害成分的咖啡。
0: 民警发现，该公司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从海外邮寄而来的包裹，紧接着又有大量的快递寄出去。警方分析认为，这应该是该公司用拼邮的方式在对外销售这几款功能性咖啡。
1: 该款咖啡它的销量比较好，有时候海外邮过来时间可能长，客户等不及，于是他们会出现这种少量囤货的情况。正是从他们这个少量囤货的情况里面，我们就发现了其中几条有价值的信息。
0: 随后民警调取了跟这家公司有关的快递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警方确定了该公司具体负责销售咖啡的人员，也就是涉嫌犯罪的嫌疑人身份信息。
2: 该公司它是由以柯某为总经理、陈某为运营总监、莫某为运营者的一个运营链条。
0: 明确嫌疑人的身份之后，警方下一步的侦查也就有了方向。随后民警围绕三人的聊天记录和资金流水展开调查，随着调查的推进，更多情况也逐渐浮现在警方面前。在掌握了相关证据之后，2026年3月12日九江市公安局组织警力实施了抓捕，于是就有了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
3: 公安执法全部站起来，
4: 手里开电脑别动。
0: 民警现场进行了取证，查扣了三款功能性咖啡，共计20多盒，并且在该公司的办公电脑中发现了这几款咖啡的销售记录。现场讯问的情况跟之前调查的信息吻合，负责销售这几款咖啡的是总经理柯以明、运营总监陈飞宇以及职员莫小聪。随后三名涉嫌犯罪的嫌疑人被办案民警带回公安机关做进一步调查。
5: 这是老头李老头是吧？是吧？
0: 经过检测，在这款 Coffee 30咖啡中检出他打拉菲，另一款英文名为 Nature Ups Coffee， 也就是被俗称为绿老头的咖啡中检出西地那非，这两种成分均属国家明令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的处方药。
4: 这个咖啡里面还有什么成分你知道吗？
6: 我知道。
4: 什么成分？
6: 有那个药物成分。
0: 审讯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了他们的犯罪事实。柯以明之前在那家电子商务公司担任总经理，据他供述，他们在明治咖啡中添加了西地那非和他打拉非违禁成分的情况下，仍为追求高额利润，刻意规避监管，通过境外代购、拆分邮寄等方式隐蔽进货渠道，并设计功效宣传话术误导消费者，将非法添加药物成分的咖啡包装成天然提神、增强活力的保健饮品。
6: 对于我们售卖的这些商品的话，没有去做过多的就是关于这个产品的资质啊，然后去进行去审核。
0: 服用这种掺入了处方药的咖啡会对人体造成哪些危害呢？带着这个问题，民警走访了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
7: 它会增加它的不良反应的发生几率，对肝脏和肾脏代谢都是产生困难，特别是对肝病有肾病的人，他这个会损害肝脏肾脏功能。
0: 医生介绍，处方药是指有处方权的医生所开具出来的处方进而购买的药物。
7: 处方药每天就是说诊断以后你这个按规律服用。
0: 医生告诉民警，擅自将他达拉菲、西地那非添加进日常服用的咖啡中，长期或过量服用可能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对有基础病的患者来说，还可能引发心悸、低血压，甚至心源性猝死等致命风险。

0: 警方调查查明，江西九江的这家电子商务公司通过电商平台销售了非法添加了他达拉菲、西地那非成分的所谓功能性咖啡，销售量比较大。那么他们的进货渠道在哪里呢？审讯中，涉案的几名犯罪嫌疑人供述，最开始他们是从陕西省西安市的徐远志那里进货的，后来也是通过徐远志才认识海外直邮供货商的。警方分析认为，这个徐远志极有可能是这家电子商务公司的上游供货商。九江警方随即成立抓捕小组，远赴陕西西安开展工作。
1: 顺藤摸瓜，警方成功抓获上游供货商。
2: 里面就有那些，就跟那个西药一样，西地那非。
1: 多部门联动，形成监管合力。
3: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与相关行政部门的行刑衔接，守护好我们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1: 追查问题咖啡，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三月的陕西西安，春寒料峭，乍暖还寒。2026年3月24日，九江市公安局的民警来到了位于西安郊区的一处居民楼外，进行了蹲守。调查发现，徐远志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他每天出入最频繁的就是家门口的几个快递驿站。
3: 徐某没有正当职业，他是在家利用一台电脑、两部手机来进行网上的销售。
1: 3月25日晚上8点左右，民警叩开了徐远志的家门。在徐远志的家中，民警搜出了大量的包裹，拆开之后，里面是印有外文标识的咖啡，跟九江那家电子商务公司售卖的功能性咖啡包装一模一样。
2: 里面就有那些，就跟那个西药一样的西地那非。
1: 随后，徐远志被带回江西九江做进一步调查。在九江市看守所里，对于之前销售所谓的功能性咖啡，犯罪嫌疑人徐远志是这么看待的：
4: 我们属于代购，我们不销售啊。这种代购的话，二一个我们是属于进口店，是可以规避的。
1: 按照徐远志的说法，他曾咨询过相关的电商平台客服人员，从他们口中了解到海外代购和常规店铺的销售有区别。徐远志说，平台上专门明示了海外代购说明，强调了商品使用过程中产生的风险损失由买家自行承担。徐远志以为这样就可以免责了，直到这次被关进了看守所，学习了相关法律，徐远志才知道自己销售了掺入处方药咖啡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
4: 现在我知道了，这个东西是坚决不允许卖的，这个是违法的。
1: 徐远志供述，2024年底他做起了微商，就是在微信朋友圈发些图片卖些保健食品。没过多久，徐远志注册了一家个人独资企业，经营范围包括食品互联网销售、保健食品销售等。注册这家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开家网店，
4: 开一个叫海外专营店，然后呢在网上会找人代办一个营业执照，300块钱这营业执照，然后呢就可以开了。
1: 徐远志陈述，说是开店，实际上就是在家收收快递，然后再打包邮寄给客户，几乎没有多少成本。2025年初，有人联系上他，说可以提供一款功能性咖啡供他销售，徐远志决定试试。
4: 他开始就说是，我这有国外的产品，效果比较好，正品效果比较好，然后呢，你要卖可以卖，
5: 不需要产品检验合格证之类的吗？
4: 不需要，因为它是从海外，都是从海外代购的，所以是不需要上传这个。
1: 按照徐远志的说法，由于电商平台对于这些海外代购食品并没有检验要求，因此这几款被掺入了处方药的咖啡不仅能够顺利上架销售，实际上还受到了不少顾客青睐，下单购买的用户不在少数。2025年6月，江西省九江市经济开发区的一家电子商务公司，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家公司里，几个人正在为销售业绩感到焦虑。他们在电商平台上进行了一番搜索，发现徐远志的网络店铺上销售的功能性咖啡比较畅销。
6: 因为我们的选品逻辑是，就是别人卖得好的，那我也拿过来试试。
1: 据九江这家公司原经理柯以明的供述，当时他们考虑最多的是销售业绩，至于销售给用户的保健

0: 的食品究竟是不是合规合法，他们没去考虑。
1: 发现从西安的徐某这里进货速度快，并且价格低，于是他们就建立了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
0: 由于公司没有法务把关，加上平台也没有相应的审核机制，因此这几款功能性咖啡很快成为这家电子商务公司在某电商平台上上架销售的新品。
2: 卖了500盒左右。
3: 每盒的价格，
2: 前期少量的是105买来的，然后后期大量的是95买来的，然后卖的话大概是180到200左右嘛。
0: 公安机关经过统计，不到八个月的时间里，江西九江的这家公司销售的三款功能性咖啡价值约为10万元。由于经营时间更长，经上家徐远志之手销售出去的功能性咖啡更多，价值也更高。
4: 涉及全国18个省、39个市，涉案金额30余万元。
0: 目前该案的4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办理取保候审，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办案中，警方发现以海外代购方式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手段新颖，潜在危害也很大。对于该案暴露出的问题，公安机关正会同行政执法部门开展进一步的打击。
4: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与相关行政部门的行刑衔接，守护好我们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副研究员张延芳老师。你好，张老师。今天我们这案子呢是跟海外的食品的代购有关。对于海外的食品进入到国内市场流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国家是有监管的一些制度和措施的。您给我们来讲解讲解，有哪些监管的制度和措施？
6: 这种代购啊，或者是全球购这样的，是通过跨境电商的这种来进入到我们中国的境内的。无论是从它的准入、它的平台的监管审核，一直到我们对风险的处置，都是一套完整的监管的。我们对它呢是有一个清单的管理的规则的。平台呢就要从这种订单、发货、付款，以及就是物流的信息，这些呢都要接入到海关，然后以备核查。尤其是呢，不能进行二次销售，因为很多人呢，可能会打着这种代购的这种模式呢进行二次销售，这是一个违法行为。进入到市场以后呢，我们还是有一些监管的。如果发现了这个食品呢涉及到添加了违法的成分，或者是涉及到有毒有害的时候呢，市场监管部门也可以对它进行处罚。如果涉及到刑事犯罪的话，还要依法追责。
5: 张老师，您看这个电子商务平台，它给出了这样的一个提示，他说，因为是海外的食品，它执行的标准跟国内不一致。所以呢，如果出现了相关的问题的话，由消费者自行承担。您感觉这份声明它有效吗？
6: 这种声明不能当然的有效，我们也不能简单的理解就是平台是免责的，因为你这个风险的提示是可以有的，不能说利用这种霸王条款将你的法定责任转嫁给消费者。因为食品呢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商品，所以说呢它涉及到消费者的生命的健康的问题。对这个呢，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法的62条对于平台的监管是有明确的，它要承担自己的四方面责任。首先就是一个准入的一个审核的一个责任，就是说这个平台内的经营者他的身份以及它的资质和商品的来源，你首先是要进行审核的。第二个呢，就是真实情况的告知，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种信息披露的这个责任，里边的内容、成分等等这些，你要真实的告知，而你不能做一些隐瞒。第三个呢，就是它要尽到一个风险的防范的责任。因为你平台你具有着一个无论是从流量入口等等技术上你都有这样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要高度的尽到你的注意的义务。像咱们今天所涉及的这种功能的这种咖啡啊，或者是保健的产品的时候，这种高风险的产品你就格外的要注意，要进行严格的审核。第四个呢，就是及时的处置的责任。
5: 对，
6: 就是当如果发现了它是个有毒有害的，或者说是非法添加了一些处方药的成分的时候，要立即依法对它进行下架、停售，然后呢 对他进行报告，报告到监管部门，然后呢，同时。

0: 要配合召回。
1: 那如果真的消费者购买到了类似于我们今天案件当中的这些有毒有害的食品，或者说一些有问题的商品的话，我们该如何维权？
0: 首先要立即马上要停止食用这种产品，然后呢保存相关的证据，包括你从一开始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这产品的界面说明，你跟他的聊天记录，你的购买记录，然后你的快递记录。如果你发现食用了它之后会有一些不适的时候，要立即到医院去就诊，然后把医院的病历啊、检验的一些证据啊、费用的一些单据都要保存。那么在这之后呢，你要向商家和平台要求退货退款，依法要求赔偿。为了保护更多的消费者，你还可以打12315向我们的市监部门进行投诉并举报啊。如果更严重的时候，就像我们所说的有毒有害，你还可以向公安机关去反映这种情况。
2: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6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3: 千岛之城乐音悠扬，渔舟唱晚，戏韵绵长，欢歌聚此时，好戏连山海。一年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舟山市滨海区，让我们同看海阔天空，与美好不期而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舟山市滨海区，我是主持人张哲。浙江舟山孕育出了滨海古城的千年历史，书写着世界顶级大港的时代华章，这里有着深厚的建城记忆，又萦绕着粤剧艺术的婉转柔肠。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美丽的舟山滨海，共同来领略粤剧艺术的动人魅力。

0: 爷大小弟大姑爷，二小弟二姑爷，二岁四小弟四姑爷，五小弟五姑爷，爹来各式各样岁里，一同静静拜岁来了。
1: 花花有情，
0: 老爷吩咐

0: 想想我身边的这位非常帅气的小生演员，就是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团长于静。于团长您好。刚看到了大家带来的非常精彩的舞女拜寿这段大段的演唱，应该说是而且是群戏，彰显了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的整体实力，真的是太棒了。在这里特别想问问您，是怎样的一个契机成立了咱们这个舟山青年越剧团？
1: 青年越剧团从2008年的10月份开始成立，到现在整整走过了17个年头。当初的时候大家很简单，就是一群非常喜爱越剧的姑娘们，大家因为各自的爱好都走到了一起。随着我们下乡演出和老百姓的接触越来越多，这一份热爱呢就慢慢的

0: 变成了一份责任。从2014年开始，我们舟山市青年越剧团就成为了舟山市的一个公益团队，几乎走遍了我们舟山市所有的人居小岛，
1: 真的把舟山的每一位观众都放在了大家的心里哈。
0: 是的，我们从2017年开始就走进了舟山市的各大中小学校，我们为15家中小学校带去了戏剧精英校园，开展了公益课堂。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培养了将近200多个小戏骨，10多位中国小梅花获得者，所以我们特别开心，
1: 很自豪哈。
0: 嗯，感觉到哦，原来我们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除了这些的话，我们也是把文艺助才刻进了我们的志愿服务的骨子里。从2017年开始，我们也组建成立了舟山市残疾人戏曲艺术基地。
1: 哇，真的是太赞了，此刻真的要响起更加热烈的掌声。刚刚玉团长的分享让我们真的特别的感动，而且感到非常的温暖。从这个下乡的公益演出，到戏曲进校园，还有我们这个关爱我们的残疾人朋友，这一系列的工作的安排，应该说是把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建设的真的是越来越好，而且在你们的身上看到了我们越剧艺术传承的力量，真的这也是最打动我们每一位观众的地方，是吗？那聊了这么多，我觉得观众朋友们还是要继续欣赏咱们舟山这个青年越剧团的精彩的表演。那接下来为大家准备的什么唱段呢？
0: 接下来给大家准备的是非常好听的一段《金山在古夸夫》。
1: 好，让声有请。

0: 父亲，你怎么完没有完事？
1: 相公不爱事，为妻怎么能行呀？
0: 这怕连累了父亲。
1: 独孩思念了，万事怎么连累？不连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舟山市定海区。我是主持人张哲。谢谢演员们的精彩的表演，让我们呢真切地感受到了越剧艺术动人的魅力。那看到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演员们的表演啊，真的感受到了他们在舞台上的这个表演实力之强。我想现在我们的现场一定有很多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的这个铁杆戏迷，是不是？有吗？大家都喜欢舟山青年越剧团哈。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找一位我们这个铁杆粉丝的代表上台，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来来来，我们这位第二排的这位女士，来来来，欢迎您。
1: 大家好，
0: 您也是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的这个戏迷哈，
1: 铁杆戏迷。哟，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的？
1: 从小跟我们青越的余团、成团一起排练演出。
0: 哦，还参加排练演出啊？
1: 是的，是的。
0: 啊，您在其中是担任什么样的工作呢？
1: 我就是演一些同志生这一块。
0: 哦，
1: 小孩子这一块。
0: 哦，同志生。
1: 对对，
0: 您也是从小就喜欢戏哈？
1: 喜欢，大家那时候一起的话，在自己组织的老师教的那个团里一起排练，有的时候一起去出去演出。
0: 哦，还下乡演出是不是？
1: 对对，偶尔就是。
0: 偶尔是吧？
1: 因为后来因为工作原因，然后我们是分道扬镳了。
0: 那其实在这过程当中肯定也有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1: 青越十周年的时候，他们演员临时有事，然后我临时救了一场。
0: 哦，还救场了呢？
1: 对，圆了我一个儿时的梦。
0: 当时是什么样的剧目呀？
1: 啊，孟丽君。
0: 哦，孟丽君。哦，
1: 大型演
0: 大戏耶。
1: 我非常开心。
0: 那其实在过程当中也是跟我们所有的这些演员都建立了非常好的这种情感的交流。
1: 是的，是的。现在的话因为我在做海鲜嘛这一块，然后我跟他们签约始终不离不弃，虽然甚至离开了，但是我们影子还在，时刻还保持着联系。每当他们送西下虾，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奉上一些海鲜，然后我们谈谈他们送西下虾过程中美中不足的之处。
0: 啊，就是平时还要跟演员交流舞台上的表演呀，大家还有什么方面可以再进步，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哇，真的是非常资深而又温暖的这个戏迷朋友。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这么多年深耕越剧艺术的这方沃土，真的离不开在座的每一位的戏迷朋友们的支持与陪伴。正因为有了这份温暖的陪伴，才让我们的演员们可以一直坚守下去，可以把我们的越剧艺术不断的发扬光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在这

里我们真的要把掌声送给每一位戏迷朋友们，感谢你们的倾情陪伴。那刚刚分享了这么多，我想大家坐在这里还是希望能够过戏瘾，听好戏。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把舞台再次交给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的演员们，有请他们登台亮相。

0: 肯听，阿婆为娃不为听过，做娘的福气都没。
1: 啊，母亲，你去相劝，娘子一定会听的。
0: 福气都没。

做不得的，我是到都没空。

0: 母亲，孩儿乃是天赐门生，万岁御笔亲笔的幸福长哟，我怎能去向娘子下跪哟？
1: 哦哟，啥个天赐门生啦，辛苦长哟，老婆都快冷不着嘴，快起呀！
0: 哎呀，母亲，这是使不得的。

0: 唱得好，唱得好听。
1: 那是不是想在以后的这个学习越剧的路上再学更多的剧目？有没有自己的小目标？
0: 有。
1: 小目标是接下来要学什么？
0: 学更难的。
1: 学更难的。哎，那刚刚聊了我们这个跟老师学习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个过程啊，能感觉到孩子们真心的是喜欢越剧，才觉得哎，老师也不严格，我学习的过程也很开心。那刚刚呢，你们其实也是展示了自己的这个精彩的表演。那下面的时间，想不想看看自己老师的舞台表演呢？
2: 想。
1: 好，那我们也应三位小朋友的要求，把他们的这个老师请上台，为大家献上精彩的演唱，掌声有请。

0: 谢谢我们的粤剧名家张琳老师带来的精彩的演唱。来，舞台中央，
1: 主持人好。
0: 您好，欢迎您来到舟山哈。其实说到我们舟山青年粤剧团，我知道您跟这个粤剧团可以说是有着很深厚的情谊。
1: 我非常了解舟山青年粤剧团，因为像于静他唱得好，扮相好，我呢也曾经指导过他学习一十八。他们呢虽然是来自各个行业的，是业余的，但是因为喜欢粤剧，在传播传承的粤剧上他们付出了很多，我也非常的感动。我记得我曾经教过他们，我看到他们眼里的光，对粤剧的这份学习的精神和他们传播传承的这种赤诚，值得我们每个戏曲人点赞。而且我们团有演出啊，他们会很远的奔赴现场为我们来加油啊捧场，我觉得他们是一群非常暖心的后援团。
0: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在这里也祝福我们的舟山青年粤剧团越办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继续交给我们的舟山青年粤剧团的演员们，请他们带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武侠街，刮相看，
2: 新明亮，
3: 一没睡，
4: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8: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9: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1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1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母亲起诉变更抚养关系，法院会支持吗？孩子长大后要求变更抚养权，法院会如何判？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一同关注离婚后未成年人抚养权的变更。老同学聚会喝酒之后发生意外，酒局之外另有隐情。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酒后的悲剧。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

0: 掌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1: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本部，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的收听。今天是6月1号，国际儿童节，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今天呢，就要来一起聚焦儿童权益的保护。但是今天呢，有一点特别，我们要把目光呢聚焦在离异家庭的孩子身上。离婚给孩子带来家庭结构的变化，这常常会让未成年人的成长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抚养权归属、抚养关系的变更，看似好像是父母之间的家事，但是其实直接决定着孩子的成长底色。今天呢，我们就借着儿童节的契机，结合两起典型的案例，来共同探讨如何用法律来为离异家庭的孩子们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
2: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3: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1: 我们首先呢，要来关注一起湖南华容县人民法院审理的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案件。一纸判决能否定下抚养权的终身呢？当离婚的时候的抚养判决和孩子的实际生活状态长期脱节的时候，孩子能否变更抚养权？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件。
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1: 何某和赵某本来是一对夫妻，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经过法院判决双方离婚，并且判决婚生女小赵由她的父亲赵某抚养成年，何某呢每个月支付一定的抚养费。因为小赵从出生的时候开始就由她的奶奶抚养，一直到2024年的6月份。这其中啊，孩子的在校表现不太好，成绩比较差。那么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呢，奶奶将小赵送到了长沙他妈妈的住处。此后呢，孩子就跟随母亲一起生活。而且赵某经过小赵这个孩子的父亲赵某的书面同意，已经把小赵的户口迁到了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接下来呢，何某就起诉至法院，要求变更小赵由何某自己来抚养，而赵某每月支付1000元的抚养费。这是一起比较典型的离婚之后变更孩子抚养权的纠纷。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民法典的第1084条第三款的规定，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以后，子女无论是由父亲或者是母亲直接抚养，仍然是父母双方的子女，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那离婚以后呢，父母对子女仍然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与义务，双方也是平等的享有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呢，原则上是父母协商解决，如果发生争议，法院呢就应当根据最有利于孩子的原则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去判决。那像这起案件当中，小赵虽然说是经过判决由父亲赵某来抚养，但是之后呢，赵某也默许了他的母亲将小赵送往

0: 这个何某的居住所，并且配合何某将孩子小赵的户口迁到了妈妈何某的住处。那么这也就表明了是以一种默许的方式同意由何某来抚养小赵。而且呢，从2024年6月开始，抚养小赵到现在一直是何某在亲力亲为的事情，而赵某呢没有尽到抚养义务。为了不改变小赵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小赵由妈妈何某来抚养更有利于他的学习和生活，也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所以呢，法院对何某要求变更小赵抚养的关系的诉讼请求是予以支持，并且酌情判决了支持赵某按照每个月1000元的标准来支付小赵的抚养费，一直到小赵成年。那么判决也是在生效以后，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上诉，现在呢判决已经生效了。我们今天呢一起关注的是离异家庭确定抚养权之后又变更抚养权的这个案子。变更子女抚养关系，这个呢是受到法律支持的，但是是否会变更，那么要看具体的情况和孩子的意愿。主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而且要以未成年孩子实际生活状态为首要的判断依据。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很多的离异家庭当中，有一种情况比较多见，就是隔代抚养。拿到抚养权的这一方父亲或母亲不能直接抚养孩子，可能是由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婆外公啊去进行隔代抚养。而隔代抚养不能替代父母的直接抚养义务。无论你是父亲或者是母亲，获得抚养权之后就必须要承担自己要履行的抚养、教育、保护和保障子女的义务。当未成年子女的成长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就要及时将抚养关系调整到实际照料方。在这起案件当中呢，父母都书面同意了迁移户籍，那么就可以作为认定同意变更抚养权的重要的佐证。所以这个案子呢，也引导当事人通过诉讼去纠正这种人户分离的和抚养缺位的情况，保障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啊、医疗啊等等一系列的权利。
1: 本期主题提示：一纸离婚判决真能永久锁定子女抚养权吗？现实里不少家庭离婚后，实际抚养状况早已和判决脱节，隔代照料、父母缺位、孩子长期跟随一方生活的情况屡见不鲜。当既定抚养安排不利于孩子成长时，很多家长不知该如何维权。湖南这起案件中，夫妻离婚时婚生女判由父亲抚养，可孩子长期由奶奶照料，学习状况不佳，后续实际跟随母亲生活，父亲也默许并配合办理户口迁移，母亲据此诉请变更抚养关系。法院结合孩子长期生活状态、父亲未尽抚养义务的事实，依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依法支持诉求，保障了孩子稳定的成长环境。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抚养权并非一成不变，变更抚养关系以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为首要原则，隔代抚养不能免除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出现抚养缺位、实际照料方改变等情形，可通过诉讼申请调整。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借着这个契机呢，来和大家说一说法律如何为离异家庭的孩子保驾护航，守护他们健康快乐成长。刚刚呢，我们分享了一起案件，那么这个是法院做出了这个支持跟这个变更孩子抚养权的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通常说呢，在孩子的抚养权这个问题上，一般来说有几个原则，其中这个一个就是判断的标准，孩子如果满8岁，那么尊重孩子的意愿，但是

0: 是只要孩子满了八岁，就一定会，依照孩子的意愿去把这个抚养权进行确定呢？我们接下来要来说说下面的这起案件。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在2023年的时候，陈某和卢某协议离婚，双方呢约定儿子的这个陈小某由抚养权由父亲来抚养。十多年来呢，陈小某一直随着父亲和他的爷爷奶奶共同生活，熟悉的生活环境和稳定的照料为他提供了基础保障。那日子呢一天天过去，父亲陈某渐渐的有一些力不从心了，经济拮据，常年在外务工，让他没有办法再给予孩子足够的陪伴和照料。于是呢，他一纸诉状将卢某诉至法院，请求变更陈小某的直接抚养权。在庭审现场，13岁的陈小某向法院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愿，说想跟妈妈一起生活。孩子的心愿值得重视，但是法官呢并没有简单的去据此做出裁判，而是结合了双方的实际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去全面核查影响孩子成长的各项因素，来依法审理这起案件。经过法院查明以后呢，法官充分的尊重陈小某的个人意愿，但同时也明确抚养权变更的核心依然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而他的母亲卢某长期在外地务工，在本地呢又没有固定的住所，工作和居住都是处于不稳定状态，没有办法为孩子陈小某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和学习环境。而更为关键的是呢，陈某曾经多次借故前往卢某和他的家属家中去滋事，甚至持刀将卢某捅伤。那么这份难以抹去的伤害让卢某的父母是心存芥蒂，所以态度坚决地表示，如果说女儿将外孙接回家来抚养，他们不会提供任何的照料帮助，甚至会拒绝女儿都踏入家门。如果说贸然变更抚养关系，那么陈小某就会不得不离开生活近十年的家乡，告别熟悉的校园、家人和这个伙伴，随着自己的母亲辗转生活，可能会面临转学呀、环境适应啊等等很多的现实问题。那么这对于处于青春期需要稳定成长环境的孩子而言呢，是不利的。而再看看孩子目前的实际抚养方父亲陈某这一方，虽然说他的经济条件一般，但是这个陈小某的爷爷奶奶都能够长期稳定的照料他的饮食起居，而且孩子可以在熟悉的学校就近上学，保持他原有的学习和生活节奏。那这种稳定的环境呢，是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所以呢，法院一审判决驳回陈某的诉讼请求，陈某呢当时是不服，提起了上诉。而法院的这个审理认为，民法典当中明确的规定，子女已满八周岁的，法院在判决抚养关系时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可是这份意愿尊重从来不是无条件的顺从和迁就，而是在坚守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成长这样一个核心原则的前提之下去综合考量，比如说抚养能力啊、生活的稳定性啊、成长的连贯性啊等等多重的现实因素，做出一个最负责任、最有温度的裁判。所以最终呢，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而孩子陈小某继续由父亲陈某来直接抚养。这份判决呀，看似没有顺从孩子的心愿，但其实饱含着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的一种守护。法治的温度从来不是一味的迎合，而是在倾听心声的同时，以专业和担当为孩子撑起一片安稳无忧的成长的天空。在这起案件当中，陈小某希望与母亲共同生活的意愿值得理解和尊重，但是我们如果从长远的这个成长来看，母亲卢某有着不稳定的工作和不确定的居住条件，没有办法去为孩子提供一个安稳的成长环境。如果说贸然地变更了抚养权，孩子可能会被迫脱离熟悉的生活圈，陷入学习和居住双重 不稳定。

0: 的动荡的困境，所以这也是明显有悖于未成年人的这个成长的有利这个因素。嗯，我们的法律啊，尊重每一个未成年人的真实想法，也更会守护每一个未成年人的成长权利。所以抚养权的裁决从来不是说让孩子去选边站，而是为孩子选择一个更安稳、更健康、更适合的成长环境。希望所有的童心都能被温柔以待，希望每一段成长都能够安稳无忧。
1: 本期主题提示，在抚养权纠纷中，不少人认为只要孩子愿意跟随一方生活，法院就应当支持变更。如何平衡孩子想法与成长需求，成为家事审判中的一大难题。鄂州这起案件里，父母离婚后，男孩长期随父亲及祖辈生活，步入青春期后主动提出想跟随母亲生活，法院虽尊重其真实意愿，却并未盲目采纳。经查实，母亲务工漂泊，无固定居所，贸然变更会让孩子脱离熟悉环境。结合双方抚养能力、家庭矛盾及孩子长期稳定的生活现状，最终驳回变更诉求，坚守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裁判底线。依据民法典及相关工作指引，八周岁以上未成年人的意愿应当被尊重，但不能作为判决唯一依据。法院会综合抚养条件、生活稳定性、成长连贯性等因素综合判断。变更抚养权需以保障孩子身心健康为前提，切勿仅凭个人意愿盲目主张，依法理性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0: 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4: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遗愿清单。在替妈妈完成遗愿清单的路上，武汉女孩吴若英遇到了林深。他们原本满怀悲伤，却一路互相扶持，帮助同路中人，最终也收获了美好和希望。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遗愿清单。

2024年7月的一天傍晚，在嵩山少林寺的一间后殿里，武汉女孩吴若英遇到了癌症患者林深。她当时正在给自己写遗愿清单。夕阳透过斑驳的树叶洒在石阶上，将林深的背影衬得暗淡无光。那一刻，吴若英想起了妈妈。时年25岁的吴若英是湖北省武汉市人，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妈妈没有再嫁，在汉正街做服装批发生意，一路将她送进了大学。因为目睹妈妈吃过很多苦，吴若英立志长大后一定要好好报答妈妈。谁料大二那年，妈妈突然吐血晕倒，住进武汉协和医院，被确诊胃癌和肠癌。此后连续3年，妈妈奔波在医院放疗、化疗、做手术，可癌细胞还是多处转移，医生说病情发展太快，已经无力回天。吴若英流干了泪水，拼命想留住妈妈的生命，可妈妈却把家里的积蓄、房产以及店铺都交给她，用尽最后力气写下了一篇篇遗愿日记。弥留之际，妈妈把遗愿日记交给她，里面记录了很多地方。北海涠洲岛上的日出日落可以照亮人心，如果觉得前路一片暗淡，就去那里吧。苏州的乌篷船里可以看小桥流水人家，

想家的时候可以去那里坐坐船，等船到岸了就算回家了。妈妈叮嘱他，我走后你不要一直沉浸在痛苦里，有空就替我去看看外面的风景，这都是我想去没来得及去的地方。2024年5月，吴若英在工作中不如意辞职了，心情异常烦躁。她突然想到妈妈的遗愿清单上写了心静不下来时就去少林寺打打坐，武侠小说里的许多世外高人就是在那里找到归途。于是吴若英去了少林寺静心。在少林寺的厢房外，她遇到了同样来修身养性的男孩林深。林深年纪轻轻，却脸色蜡黄，陪着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中年妇女，是林深的妈妈娇姨。娇姨每天清晨早起后都去后山帮寺里种菜，有一次吴若英睡不着，就和娇姨一起去了。种菜很累，两人很快累得满头大汗。吴若英问娇姨为啥跑来受这种罪，娇姨含泪告诉她，自己来自河南洛阳农村，就林深这一个儿子，他是全家人的希望。林深也很争气，考上了不错的大学，毕业后又考上了公务员。不料上班不到半年，林深在体检时查出了直肠癌。患病后，林深病休，去医院进行化疗和靶向治疗。虽然有医保，但不少药需要自费，他们借遍了亲友，可治疗一直没有起色。2022年7月，妈妈去世后，在证券公司上班的吴若英休了一段时间的假，替妈妈去看外面的风景。沿途的风景治愈了吴若英的心，她终于明白妈妈的良苦用心。此后每当吴若英感到疲惫和烦闷时，就会朝着妈妈遗愿清单上列的地方出发，这已经成了她治愈悲伤的不二法则。渐渐的，林深开始抗拒治疗，说化疗根本没用，可做手术的话又需要造瘘。林深说什么都不愿意变成一个有味道的人，医生说不治疗的话他可能熬不过半年。走投无路之际，娇姨只能带他来少林寺散心。他对着吴若英说，帮他们种种菜也算是做善事儿，就当帮儿子积福了，这里的菜绿色无污染，吃了对身体好。听到这些，吴若英很难受，不知道该如何开解娇姨。反倒是娇姨得知了她妈妈也是因癌症去世，对她多了一份怜惜，每次给儿子做夜宵时也会给她多做一份。一次吴若英去找娇姨，发现她在房间默默流泪。娇姨告诉她，林深昨夜又痛了一夜，这样下去真怕她熬不了几天。吴若英也眉头紧锁，说这样下去不行，得带她去医院。娇姨却说儿子固执，怎么劝也不听，求助吴若英，你们是同龄人，你帮我劝劝他吧。此前吴若英不是没有尝试过靠近林深，但林深很排斥陌生人靠近，也不想看到别人同情的目光，一看到他转身就走。吴若英本来心情就不好，也懒得和他打招呼，可如今看到娇姨伤心，吴若英不忍坐视不理。他在房间想了一下午，决定去找林深谈谈，却没想到林深竟然在写遗愿清单。吴若英曾经在网上查过，说愿意写遗愿清单的人都是不想认命、有梦想和有追求的人。林深并没有他表现出来的那么无所谓。吴若英发现林深经常去寺里的藏经阁参观。有一次林深在一排经书前徘徊，似乎对眼前的经书很有兴趣。吴若英走上前一看，竟是开宝藏。她惊讶地说，天哪，这就是传说中的开宝藏，听说存量极少，很难看到。你知道这个？林深终于开口。吴若英其实也不懂，但她看到过一些介绍资料，便不懂装懂聊了起来。两人顺势在藏经阁的角落坐下。吴若英告诉林深，我看过一本经书，讲的是人生如梦，一切皆空，可又好像在说即便身外虚幻，也要坚守内心的本真，在黑暗中寻找一丝光亮。令人惊喜的是，吴若英和林深都是武侠迷，越聊越投机。从午后阳光正盛

0: 聊到夕阳西下，从金庸小说里写就的郭靖说到古龙刻画的楚留香，他们感慨着文学和梦想才是喧嚣世界里的心灵栖息地。两人就这样熟悉起来。有一次天气突然转凉，见吴若英只穿了一件单薄的外套，林深拿了一件毛衣递给她。这是我妈给我织的毛衣，我嫌颜色太艳了，给你穿吧。吴若英伸手接过，只觉得毛衣暖暖的，就像这个外表冷酷的大暖男。虽然两人关系越来越好，可当吴若英劝林深去治疗时，林深还是苦笑着摇头。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没用的，我查过很多资料，直肠癌中晚期治不好的，我不想浪费时间。
0: 吴若英看着林深绝望的眼神，就给他讲了妈妈的故事，说妈妈为他吃了很多苦，又为了他如何和病魔抗争。虽然妈妈最后还是离开了，但她也多陪了我两三年，对于我来说弥足珍贵。林深静静地听着，最后终于缓缓地点了点头。
1: 好，我答应你，我会和病魔斗一斗。
0: 儿子能转变态度，娇姨拉着吴若英的手泣不成声。吴若英还帮忙联系上之前给妈妈治病的那位专家，在医生的建议下，林深母子决定去武汉协和医院治疗。在替妈妈完成遗愿清单的路上，武汉女孩吴若英遇到了林深。他们原本满怀悲伤，却一路互相扶持，帮助同路中人，最终也收获了美好和希望。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遗愿清单》。

协和医院的医生在给林深做了全面检查后，觉得既然此前化疗效果作用不大，不如干脆做手术。而腹壁无切口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加肠原位转流术可以。手术前林深要做放疗，用于缩小肿瘤。有一次林深因为放疗副作用，导致发烧呕吐。医生说只能硬熬过去，否则就暂停放疗。那一天一夜，林深被折磨得不成人样。虽然最后终于退烧了，但他总是望着窗外发呆，眼神里充满了迷茫和恐惧。吴若英拿着林深之前写的医院清单对他说，这是你的医院清单，等你好了，咱们就一项一项去完成好吗？他觉得在完成清单的过程中，说不定林深就能找到生活的意义和勇气。看着他期待的眼神，林深不忍拒绝。2024年10月，林深在协和医院进行了手术，手术很成功，林深终于开心地笑了。吴若英让焦姨住进了自己家，让他在厨房给儿子做各种各样好吃的。在焦姨的精心照顾下，林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半个月后，林深出院了，医生说半年内还需定期复查。吴英就给母子俩在自家小区里租了房子，一有空就带着林深做瑜伽。第一次看到吴若英拿着瑜伽垫找她，林深哭笑不得，这是女孩子的爱好，我们男人只练力量。可吴若英不管这些，她上网查过，手术后不能剧烈运动，瑜伽和慢走是最好的康复运动。林深便只能听吴老师的安排。三个月后的复查，医生说林深恢复得不错。吴若英知道林深想去海边看一次日出，便提前订好了去青岛的车票，想帮他完成心愿。站在青岛栈桥边，林深看着红日缓缓升起，眼中渐渐有了光彩。之后，林深跟妈妈回了老家，临走前吴若英一再提醒他，不要忘记你的梦想，把清单上的愿望一个个完成啊。林深答应了。他十分珍惜重生的日子，也一点点完成了医院清单上的愿望，精神状态越来越好。回来后，吴若英准备在汉口一家商场开一家服装店，身影变得忙碌。她担心林深没事儿做，就告诉林深，你不是还想学弹吉他吗？我给你找了一位会吉他的朋友当老师，免费的。半个月后，吴若英过生日时，林深已经能够流畅地弹奏出一首完整的曲子，为她庆祝生日了。可好景不长，2025年7月，林深去武汉协和医院复查，被告知癌症复发了，需要马上化疗。吴若英

对林深说，你的愿望完成了，我妈妈的清单还有一半没有完成，你也陪我一起完成剩下的，就当是新的旅程。他的语气不容拒绝，林深只能照办。这之后，他们趁着化疗间隙去了吴妈妈一直想去的云南大理。他们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洱海边的公路上，感受微风吹拂，坐在古老的客栈里，听着窗外的雨声，分享彼此的心事。一天午后，林深被手机里的一个短视频吸引，将手机递给吴若英，指着屏幕说：“你看这个。”视频里，年轻女孩小妍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眼神却充满了对生活的渴望。主页上写着，看到很多人都在写遗愿清单，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个世界上停留多久，我也想给自己列一份。我想去看偶像林俊杰的演唱会，他的歌声总能给我力量。我还想和家人一起拍一张全家福。以前总觉得时间还多，现在才发现和家人在一起那么珍贵。我被困在病房里，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吴若英的眼眶不禁湿润了，她抬起头与林深对视了一眼，心中涌起了一个想法，帮助这个女孩实现愿望。林深当即在视频下方留言，我们也是经历过病痛的人，理解你此刻的心情，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力帮你实现愿望，你可以联系我们。几个小时后，小妍发来了一长串文字，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真的吗？真的有人愿意帮我吗？我以为我的愿望只能是永远的愿望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更让林深感到高兴的是，看到他们互动，很多爱心网友都主动加入，说是可以提供帮助。得知小妍就住在离武汉不远的孝感市的一家医院，他们同当地的爱心网友便去医院看望小妍，又在网上寻找林俊杰近期的演出。林俊杰演唱会的门票一票难求，他们就商量着去找黄牛。小妍制止了他们，我现在根本没法去现场，你们已经让我很感动了，我在手机上听听他的歌也是一样的。吴若英知道小妍说的是事实，但也知道有些遗憾没办法弥补，所以她在网上发求助帖，希望看演唱会的网友可以帮忙给小妍发现场视频。不少网友都答应了，还有人专门为小妍买了录制视频的高端设备。当小妍在病房里看到演唱会现场传来的视频后，忍不住热泪盈眶。病房里的网友还跟着她一起跟唱了林俊杰的那首《加油》。当天，还有人来病房给小妍一家拍照，也算完成了她拍全家福的愿望。望着照片里小妍激动流泪的模样，吴若英和林深也十分感动。林深曾经因病魔感到痛苦，吴若英也对未来充满迷茫。如今，他们都真切地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和满足。从这之后，他们开始留意网络上的各种遗愿清单。十月的一天，林深在浏览一个病友互助群时，看到一位中年男子说，我是一名胃癌晚期患者，医生说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这辈子都在外奔波，无儿无女，四海为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和老伴儿回一次故土。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说好，以后老了就回去养鸡养羊，种种花，种种草。林深主动联系了这位中年男子，电话里对方有些不敢相信，声音中带着犹豫。你们不会是在骗我吧？直到林深和社区志愿者一起将他们送回老家，帮他们打理故居，这对夫妻终于喜极而泣。还有一位老人，他期待和远方的老友见一面。吴若英和林深发动网友，辗转联系上了这位老友，安排他们见面。当两位老人紧紧相拥时，吴若英和林深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就这样，吴若英和林深用自己的行动传递着爱和希望，他们的朋友越来越多，心境也越来越开阔。林深的病情在积极治疗和乐观的心态下，奇迹般的稳定了下来。他们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
也许还有。

困难和挑战，但他们不再害怕，他们会带着这份温暖和力量，继续创造更多的美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4: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8: 黑旋风李逵救了丑骏马宣赞和郝思文，大获全胜。哎呀，李逵高兴，晃着大黑脑袋，乐得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心里说话，怎么的？我李逵也不是省油灯，你看在梁山净受那牛鼻子吴用的气，他拿我百麻不是，这不离开他了吗？我不照样吗？英雄还是英雄，好汉还是好汉。我呀趁热打铁能把灵州给夺下来，我岂不露了大脸呢？就这么办。所以他力排众议，要出骑兵抢占灵州府。那么李逵怎么调度军将，咱暂且不提，翻回头再说那些官军。被山上的人打花了剩下老弱病残100来人跑回灵州府啊，来见张仁张太守，见善庭。

归和魏定国哭着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张太守一听是大吃一惊啊，哎呀偷鸡不成丢了一把米呀、啊、要早知这样就把他们就地处决就得了，这何苦的，这是何苦的。单廷圭魏定国是咬牙切齿，哎呀大人，世上没有后悔的药啊，咱们吸收这次教训，再抓住这帮草寇不容分说，就地砍头。你说这何苦的，是啊是啊。正在这么个时候，军兵进来禀报，报大人，二位将军，大刀关胜梁山草寇列队讨敌骂阵。单廷圭一听就站起来了，二位啊，你们在城中守候，看我的，我找关胜去报仇。带马，他上了战马，手提丈八蛇矛枪，率兵2000裂开七门。等到了东关外两军阵前一看，正面的旗幡招展，袖带飘摇，为首的大将正是大刀关胜。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单廷圭哇哇暴叫，抖动丈八蛇矛，是分心变刺。关胜用刀哐把蛇矛枪给他崩出去了。慢，贤弟啊，你听哥哥说两句行不行？谁是你兄弟？我是你祖宗！招枪招枪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尽管他着急，关胜并不还手，只是护卫住全身，左挡右架。最后关胜把马一瘸，把大刀横担撇过梁，贤弟我就说几句，然后再交手，你看怎么样？你说什么说吧。贤弟啊，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小兄跟你是多年的交情了，我怎忍撕破面皮跟你动手啊？不过你讲话了，咱是各为其主，不得不走走形势。贤弟啊，前者交手之时，我有两位好兄弟郝思文和宣赞被你们生擒活拿了。我说兄弟，我求你了，那也是咱自家的弟兄，我请兄弟高抬贵手，千万别伤害他们的性命。那位说，关胜怎么这么说呀？因为关胜不知道孤树山发生的事，也不知道李逵把这俩人给救走了，所以发自内心呢、啊、恳请单廷圭。单廷圭一听，嘿，关胜啊关胜啊，真能跟我打哑谜装糊涂，你们派人把人都给救走了，反过头来还求我高抬贵手，这是对我最大的讽刺。嘿嘿，关胜啊，行了行了，废话少说，免开尊口，我告诉你一句话，凡是被我抓住的一个也难活，你拿命来，招枪招枪招枪。他说这话是模棱两可，关胜心里他没底儿，真惦记郝思文和宣赞呢、啊，没办法，只好跟他交手。哎，打斗到十几个回合未分胜负，关胜虚晃一刀拨马便走，离开战场，奔树林就下去了。回过头跟单廷圭说，贤弟啊，你敢追我不成？你敢追我，你就算英雄好汉。好啊，关胜啊，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你休要激我，拿命来。催马鸣枪，在后的紧追不舍，
远离战场，就进了密林。关胜不走了，把马学回来，一抬腿咯楞把大刀挂上了。一看单廷圭也追进了树林，关胜是抱腕当胸啊，先帝啊，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听小兄再说几句。兄弟，你的灵州保不住了，凡是梁山要决定攻打的地方，肯定得拿得下来。我说你有多大的本事，你手下管着多少军队，充其量弹丸之地兵不满万，你怎么能挡住梁山的大军呢？我在宋头领和吴军师面前胜在二位贤弟，希望你们倒戈投降，跟随小兄共举大义，替天行道。我可以对天盟誓，绝没有二心呐、啊！兄弟，识时务为俊杰，不要再打了。能否听小兄之言，咱们一同上梁山吧？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呸！关胜，你是满口的胡言！招枪！关胜一听，呱嗒把脸沉下来了。兄弟，知道我为什么把你调到这儿来吗？因为两军阵前人多势众，说话诸多不便，今儿把你一人调到这儿来，咱哥们掏心窝子说几句真话。你爹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不用旁人伸手我就能对付得了你，只是怕兄弟你后悔迟晚呢、啊。哎呀，你威胁我，招枪招枪！关胜真急眼了，两个人这一伸手，单廷圭不是关胜的对手。又打到五六个回合，就见关胜把大刀交到左手，轻舒圆背，把胳膊探出来，捧一把，抓住单廷圭的战带，轻轻的一拉，往空中一举：“你给我起来吧！”你说这关胜多大的劲儿？就把单廷圭单背举过头顶。这单廷圭可是好，手舞足蹈，上不够天下不着地。就见关胜一反腕的扑通，把单廷圭支在马前，把青龙偃月刀往他脖子上的一碰：“别动，兄弟，你服不服？”“喂喂，我服了！”哈哈哈哈！关胜高兴，二次挂刀从马上跳下来，赶紧双手相搀把单廷圭扶起，然后深施一礼呀：“兄弟，哥哥鲁莽，望贤弟海涵，原谅哥哥，咱只当开个玩笑啊！我杀谁，我能杀你吗？贤弟啊，识时务为俊杰，这句话我不厌其烦地说，投降吧，上梁山吧，你看怎样？”单廷圭眼珠转悠转悠，正想这个事儿，再往树林周围观看，伏兵四起，都是水泊梁山的人，各拿刀枪棍棒，一言不发，每个人瞪了两只眼睛盯着单廷圭。单廷圭一看呢，嘿嘿，我累生双翅也跑不了喽。最后一咬牙一跺脚：“嗨，哥哥，小弟认罪，我甘愿投降。哎呦，我的好兄弟，我就等你这句话，快上马上马。”书说简短，单廷圭倒戈投降了。关胜两个人并辔回连营，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听说之后非常高兴，列队迎接，对待单廷圭如同上宾一样。单廷圭这心里十分受感动，心说：“我原来以为水泊梁山都是草寇，都是偷鸡摸狗的贼，
杀人放火。

青面獠牙。现在一看，我想错了，梁山的人不愧叫义军，梁山的头领都是大仁大义啊，尤其这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哪个都出身显赫，都比我们强得多呀。要说我糊涂，他们也糊涂吗？人家怎么都归顺梁山了呢？我有什么了不起？打这单廷圭死心塌地要投靠梁山。关胜吩咐一声，设酒款待单廷圭。那么单廷圭投降了，还有魏定国呢，还有太守张仁呢，灵州还在面前摆着呢，怎么办呢？单廷圭说，这么办，魏定国交给我，我肯定能劝说他投降，灵州夺到手中是迟早的事情，各位切莫性急。简短结说，到第二天了，这魏定国就听着信儿了，听说单廷圭被人家生擒活拿，后来又听说单廷圭倒戈投降了，呵，把魏定国给气的一宿觉都没睡好啊，骂单廷圭，你个懦夫，你个胆小鬼，我剥你的皮，我抽你的筋，我把你眼珠子抠出来邦邦当炮踩。等到第二天他来见张仁，大人，我要出兵见仗，再抓住单廷圭，把他以正国法。张仁点头啊，魏将军贼是甚大，千万谨慎。没关系，拜马抬刀。他在辕门外上了赤炭火龙驹，手舞三挺大刀，点兵一千，开东门到了疆场。一看正面是关胜，还有些大将他不认识的，再往关胜的身旁一用手指着单廷圭啊，姓单的，你不是个人。用手指着单廷圭啊，姓单的，你不是个人，你是个懦夫，你反复无常啊，你过来送死，你给我过来，某决定跟你决一死战。单廷圭听得非常清楚，跟关胜说，大哥，你们谁都不要伸手，我这兄弟是顺毛驴，吃软不吃硬，他呀交给我了，贤弟多加谨慎。我知道，我知道。再看单廷圭也没端兵器，催马来到魏定国马前，贤弟，你刚才说什么？骂我是懦夫，骂我背叛倒戈了。对，你不是人。兄弟，咱哥俩多年的交情了，一个头磕到地上不分彼此啊，我当初跟你是一样的，那么昨天这个时候我比你还恨梁山，现在我变化了，你别觉着奇怪，人这一生就是变化的，此一时彼一时啊，过去我们对梁山的看法大错而特错呀，现在兄弟你就是这样，能听小兄一句话吗？过来吧，投靠水泊梁山，共举大义，替天行道啊！梁山都是好汉呐、兄弟，别执迷不悟了。我跟谁翻脸，我不能跟你翻脸；你怎么骂我，我也不能反唇相讥。我了解你这个人，兄弟，你看怎么样？哎呦，单廷圭呀、嘿嘿，水泊梁山的宋江给你多少好处？封你多大个官，一夜之间你就变成了俩人了，我听谁的话，我也不能听你的话，无意的匹夫你招刀，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一口气砍了16刀。单廷圭是左躲右躲，左闪右闪，并不还手。我说兄弟，你要

0: 执迷不悟，世上可没有后悔的药，我一万个也不能后悔。正在交手之时，再看关胜把大刀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左有豹子头林冲，右有披了火秦明，正面有关胜，是三路人马就冲上来了，势不可挡啊！你想，一个魏定国怎么能挡得住啊？魏定国一看不好，人家人多势众，只好忍气吞声，学转马头，撤，快撤！他想退回灵州，再想办法。当军队全回来到了护城河吊桥的边上，就听城头上一通鼓响，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他就一愣啊，敲鼓干嘛呀？快放吊桥，开城门，我回来了。再看城头上闪出个大黑脑袋来，那嘴茬子咧的都跑到耳根子上去了。你他妈的叫什么来着？他叫什么？你叫魏定国吗？你是谁？我是谁呀？我乃水泊梁山英雄好汉黑旋风李逵啊！你怎么进了灵州了？对了，实话跟你说吧，你领兵带队出战，我领着弟兄们从北门攻进来了，现在灵州归了水泊梁山了。那太守张仁何在？
1: 张仁呢？你等会儿啊，你们俩就见面了。
0: 就见李逵哈起腰掏东西，转眼的功夫把这东西高高举过头顶，从城上就甩下来了。
1: 魏定国，你看看这是啥呀？
0: 那能接得住吗？魏定国不解其意，往旁边一拨马，扑通，这东西落到旁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出有一丈多远去。魏定国仔细定睛观看，呀，正是太守张仁的那颗人头。闹了半天，张太守被杀了。哎呀，梁山真是厉害呀！你说他怎么办？后边有追兵，灵州又丢了，无路可去了，带着残兵败将是败走中陵县。离这40里还有个小县城叫中陵县，他败到县城里去了。他刚到县城里头，梁山的义军就赶到了，哗哗哗，把小小的中陵县包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是团团围住。魏定国再想跑是插翅难飞。那么说怎么回事？还用我说吗？没说李逵出骑兵要抢占灵州吗？这回这李逵不混了，犯了聪明的劲儿，跟手下弟兄商量的，从枯树山领兵来到灵州。前面那打着，他们从后院就放了火了，爬进灵州城，开了城门，打进知府衙门，杀死张太守，就占据了灵州，就这么简单。所以梁山伯又打了一个大胜仗，他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而后包围了中陵县。这魏定国登上城墙往外一看，完了完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这可怎么办呢？他在城里发愁咱且不说，单说单平圭来见关胜。大哥，我跟您说过，咱这兄弟吃顺不吃枪，如果咱操之太急，他就许碰头抹脖子，咱们于心不忍呐。大哥，您要相信我，我单人独骑，我进一趟中陵县，我去见见定国， 凭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劝他来降，你看怎么样？如此甚好，贤弟啊，这可担着风险。我看定国眼珠子都红了，没关系，他也不是那种人，我去了是平安无事。大伙劝他不听，所以关胜点了头了。就这样单廷圭一不顶盔，二不冠甲，青衣小帽，连宝剑都不带，骑着一匹马来到中陵县的东关开城。单廷圭来了，要见我兄弟魏定国。城头上的守军探身一看，呀，哎呀，单将军回来了，原来都在一起呀，也希望着投降啊，不投降就这小县城一完了，咱们哪个也活不成。有人撒娇如飞到里边给魏定国松了信儿了，魏定国就明白了，明白了，是软招了，还用问吗？跑着来劝降我来了。单廷圭呀，单廷圭，你错打了算盘了，你这一来好有一笔呀，你是飞蛾奔火，自投送死。来人，刀斧手准备。这魏定国在两廊之下准备了200刀斧手，吩咐一声，来啊，叫单廷圭前来见我。书接上文，单廷圭将军单人独骑进了中陵县，小县城不大，充其量不到20000人口，一拐弯到了帅府衙门。这帅府啊，就是县衙，临时的帅府。再看两旁的军兵，一个个圆睁二目，是如狼似虎，杀气腾腾。他心里头清楚，魏定国这气儿啊没出来，今儿个都得撒到我身上。哎，心说爱怎么地怎么地吧，甩凳下马，在门口等着。时间不大，有个当小官的出来了，哎，单廷圭，我家主将有令，叫你进去搭话。好好好，来了来了。再看单廷圭低着头，稳稳当当迈着方步走进帅府，上了大堂，用眼光一撒嘛一看，好家伙，这魏定国居中而坐，两旁边都是将校，一个个是手握刀剑呢。就见魏定国眼珠子都红了，手握剑都在那直哼哼。单廷圭假装没看见，深施一礼，贤弟别来无恙乎，小兄有礼了。单廷圭干嘛来了？啊，我懂了，收买我是不是？是不是宋江他们派你来的？哎，我可告诉你，要真是这样，你错打了算盘，是免开尊口。你要敢劝我一个字儿，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是吗？兄弟，你算猜对了。咱打个天窗说亮话，我就是劝说你来的，听也在你，不听也在你。你看我一个人来的，我把生死二字置于度外。贤弟啊，还是那套话，我希望你识时务者为俊杰，赶紧倒戈投降，归顺叔伯梁山，这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如果贤弟忠言逆耳，你要不听，是死路一条啊。谁让咱是弟兄呢？小兄宁愿死在你的面前，你吩咐吧。我话说完了，哎，你赶紧叫人把我给杀了吧。单廷圭说完了，扑通 仰面朝天躺在大堂上，把眼一闭等死。魏定国气得站起来，双手扶着桌案，探身看了看，你就没发这个命令，于心不忍呐、啊。他这个人呢，吃顺不吃枪。太尉，喂，哎，单廷圭，你起来，你起来，你别在这软刀子扎人。单廷圭乐了一咕噜声起来了，怎么，贤弟动了心了，有心投降？等一等，我问你一句实话，是不是关胜叫你来的？嗯，也可以这么解释。咱怎么办？叫我投降不难，你说不行，你叫关胜一个人来，带当兵的不行，你陪着他，他要进中陵县见我，哎，他要劝说还需有点希望。真的，我谢谢你兄弟，你要放我出城，我马上就走，我肯定领着关胜来。行了，不送，走走走走走走。单廷圭一笑，下了大堂，到了外边，飞身上马，离开中陵县，回到连营。哎呀，家里的人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一看呢，单廷圭平安归来。关胜众人就问怎么样，单廷圭毫没隐瞒，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跟关胜说，大哥，他提出这个条件来了，您看是去好还是不去好？
1: 去，我肯定得去，他怎么说的咱怎么办，让我兄弟知道咱是一片诚意，我也要换回衣服，摘盔卸甲，青衣小帽，单廷圭陪着。呀，林冲和秦明一看放心不下呀，林冲就说呀，关兄啊，人心割肚皮，做事两不知，严防狗急了跳墙啊，万一到了中陵县城里，这哎，林武士，多谢你的盛情，多谢各位的好意，没关系，我兄弟魏定国不是那种人，我要不去不给他找找面子，怎么能劝说他投降啊？他只要一开口投降，免去征战得少死多少人呢、啊、哎，我是必须得去，万里有个一那也没关系，大将军就得死到战场啊，出了意外，这是时也运也命也，我是非去不可。秦明点点头，也行，我们做好了准备，如果魏定国说话不算数，我们就踏平中陵县。好嘞，你们就静候佳音吧。简短接说，关胜、单廷圭两个人两匹马又进了中陵县，来见魏定国。魏定国一看关胜真来了，哎呀，就泄了一半的气。等关胜见着魏定国，还是那么亲热，贤弟啊，你呼唤我来，我来了，贤弟，要杀你就开刀，吃肉你就张嘴，我这100多斤交于贤弟了，你看着办吧。你，我关大哥，你真厉害，我多咱说要你的命了，我是那种人吗？大哥，你这一进城，我完全明白了，你没忘了咱们弟兄之间的感情，你给兄弟我找了个脸儿，我感谢哥哥，二话没得说了，我愿意归顺水泊梁山。哎呦，我谢谢兄弟。单廷圭也乐坏了，魏定国马上传令，竖起白旗，大开城门，迎接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进驻中陵县。
0: 底下的军兵都高兴，不打仗少死多少人。就这样敲锣打鼓，把林冲、秦明等人接进中陵县。你看这帮人都是好汉，别看方才还是仇敌，现在是一家人了，不打不成交嘛。见着面非常亲热，互相握手，互相拥抱，进了大堂热烈祝贺。关胜说，贤弟啊，这弹丸之地的中陵县不能久待呀，咱马上带着得胜品返回水泊梁山，对如此甚好。就这样他们放弃了灵州，放弃了中陵县，但东西不能放弃，拉着胜利品是浩浩荡荡返回水泊梁山。早有人到梁山上禀报了，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皆大欢喜，开了三道浦子城的城门，列全队迎接。等弟兄们见面之后，宋江强步欺身过来，拉住关胜的手，兄弟，你为梁山立了大功了，你是功不可没。哥哥，我算什么呢？其实众人捧柴火焰高，我这两位兄弟深明大义，快过来过来过来，见过咱宋哥哥。单廷圭、魏定国过来倒身下拜，哥哥头领，我们罪该万死，二位贤弟请起请起，欢迎欢迎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往后咱们在一个锅里抡马勺，共同议事啊，共同替天行道，欢迎你们的参与。大家鼓掌哇。吴用吩咐一声，燃起鞭炮，热烈祝贺。咚咚咚，擦擦擦，咚咚咚，擦擦擦，噼啪啦噼啪啦，叮叮当当当，这个热闹震撼了金沙江啊！粮台物资、接收的人员陆续用船送到水泊梁山中心大寨。宋江高兴，陪着单廷圭、魏定国等人坐船到了浦子城里，就进驻忠义堂。你说邪门不？这俩人等到了忠义堂，感觉他心里头热乎乎的，跟到家的感觉差不多少。众头领全到了，挨个给做了指引，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啊。这两个人心里热乎乎的高兴。宋江吩咐一声，此次关将军出征大获全胜，得了这么多好东西，哎，立下首功一件，吩咐宋清执掌功劳簿给每个人记功。正这时候，李逵晃着大黑脑袋上来了，把嘴一咧，哥哥，嘿嘿，你怎么不理我这茬了？哎，我说说我的经过。我下山之后也收了几个英雄好汉，看见没？这位姓韩叫韩如龙，这位姓鲍叫鲍旭，这位姓焦叫焦廷，我把他们也收降了，他们也愿意参与水泊梁山。三人上来倒身下拜，宋江、吴用是盛情款待，好言安慰，让他们都坐下，落得跟一家人一样。宋江吩咐给这些人每个人也记功，欢迎他们到梁山来。都给记了功了，就不理李逵这茬。李逵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我哥哥你不公。宋江说，我哪点不公？你挨个的给这个记功，给那个记功，我立了这么大功，你只字不提呀，我这功算什么？刚说到这儿，吴用啪把桌子一拍，脸就沉起来了。啊，都，李逵，你可知罪？我他娘的费这么大劲儿，不但没功，还有个罪， 我罪在何处？

李逵啊，谁让你私自下山，没有令箭你就跑到梁山外头去了，这是你瞎猫碰死耗子碰巧了，所谓的立了点功。如果一旦有了事情怎么办？如果咱水泊梁山的人目无法纪，都跟你似的，这梁山还能管理得了吗？啊，你还舔着脸跑这讨功来，真是无耻透顶！来呀，我怎么的又翻脸不认人了？宋江一摆手，慢，李逵贤弟啊，军师说的不是不对啊，你目无法纪，你随便胡来你，哎，这样吧，你也出了不少的力，前者有罪，后者立功，功过抵消，就那么回事吧。哎呦，白折腾喽，啥也没得着。李逵晃着脑袋，灰心丧气，退在一边。宋江、吴用心里头好笑，为什么这么对待李逵？哎，这叫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李逵就是这样的人。你要一夸赞他，说你了不得了，立了大功了，给你立首功一件，往后他找不着北了，更给你捅大娄子，这压服着他，怀柔并用，他能听说听道。哎，这两个人都摸透李逵的脾气了。你看李逵呀，还心安理得，该吃吃，该喝喝，还来个满不在乎。书说简短，梁山上连着就祝贺了三天，您看有多顺利啊，攻无不取，战必克，净打胜仗了，那物资堆积如山，人口也兴旺，谁能不高兴啊？作为当家人宋江更是高兴。在第四天头上，突然有人来报说段景柱段头领有急事求见。宋江这心咯噔一下，段景柱咱前文说过也是水泊梁山头领之一啊，他负责什么呢？他带着杨林和石勇管后勤，那时候打仗战马是最主要的，他们仨人负责上北口外选马，都是那蒙古的好马呀，他们专门负责这个事儿，战场事儿他们不管。结果去了好几个月没信儿，有时候宋江想起段景柱他们仨人来就闹心，音信隔绝，也不知道马匹买了没买了，仨人出事儿没出事儿。突然之间段景柱回来了，宋江吩咐一声请。时间不大，段景柱从外边进来了，再看这个狼狈劲儿就别提了，跟要饭花子差不多少，瘦的两眼深陷，两腮塌了俩坑，脸面无光彩呀，扑通就跪下。宋哥哥，军师，我来请罪来了。贤弟，请起，请起，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哎呀，一言难尽呐！我们受哥哥之托，带着5000两白银，我跟石勇和杨林二位头领到了口外，好不容易选了300匹蒙古马，有那马甭提多棒了，全是战马呀。我们买完马之后，胜利返航，想要回归梁山。没想到前些时路过青州地面，有个地方叫夹峰山，突然出来一伙强徒把我们给拦住了。为首的这个头子，好家伙，身高过丈啊，咱们梁山里边就没有一个这么个高的人，真是头似麦斗，眼赛钢铃，上主天下主地。这小子手使红铜大棍把我们给拦住了，非要这些马不可，我们能给吗？

0: 哥哥不知道我们怎么回事，因此冒险回来给哥哥报信儿。哥哥，我们失误了，哥哥您怎么处置都行。
1: 有这等事，贤弟啊，不必伤心，哥哥绝不怪你。人有失手，马有漏蹄，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关老爷那么大的本事，还走麦城呢，是不是？喝点水，沉沉气儿，详细的跟我唠唠。多谢哥哥。他坐下了，这段景柱把眼泪止住，喝了点水，擦了把脸。这吴用就详细问：“贤弟啊，究竟怎么回事？你说那大个子他是谁？他是哪儿的？”“
0: 是啊，我能不扫问吗？我扫问了，闹了半天，抢马的这伙人都是曾头市的，都是史文恭派出来的人呢，把那300匹好马全都劫到曾头市。那个大个子最厉害的那个家伙姓玉，叫玉宝寺。”外号人称叫显道神，也是史文恭手下的战将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宋江听得着，啪，把桌子一拍，是豁然站起，用手指着曾头市的方向，是咬牙切齿：“好啊，史文恭啊，史文恭，前番我大哥天王晁盖命丧你手，你夺了宝马良驹照夜玉狮子，今番又夺了好马300匹，伤我手下的弟兄，此仇不共戴天，我是非报不可。军师，马上点兵攻打曾头市。”人们发现宋江这回真急了眼，眼眉都立起来，眼珠子都红了，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全来请战。河北玉麒麟卢俊义一听机会来了，卢俊义站起来了：“宋头领，如果要攻打曾头市，在下义不容辞，请你给我一支将令，给我一支人马，我是暴打前敌，活捉史文恭。”宋江点了点头：“卢员外，叫你多费心了。”“哎呀，宋头领，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我自从到了水泊梁山，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我于心不安呐。给我个立功的机会吧。”吴用在旁边坐着，吴用一看宋江刚要派他如何，吴用心里一翻个：“不行不行啊，这卢俊义能耐太大呀，宋大哥早就有心呐，把这个位置让于卢俊义。如果卢俊义再活擒了史文恭，再打下曾头市来，宋江肯定把主帅的位置得交给卢俊义。那弟兄们都不高兴啊，不能给卢俊义这个机会，不能让宋江把头把金交椅让给卢俊义。”吴用心眼多多呀，吴用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宋头领，我看这样吧，曾头市现在究竟怎么样，咱心里头没数。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是不是呢？光听段景柱兄弟这一说，咱心里没底。最好派一人是探听消息。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9: 哎，瑶瑶，
10: 嗯，
9: 今天你没有礼物送我吗？
10: 为什么今天送你礼物啊？
9: 今天是6.1儿童节呀。
10: 哎呦，你可拉倒吧，你多大岁数了还冒充儿童？
9: 不是我冒充儿童，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咱们编辑部啊准备了一期特别的节目。
10: 有多特别呢？
9: 咱们一起回到童年。
10: 那你可想多了，这童年可回不去。
9: 我说的回童年不是真的回去，而是追忆一下我们童年的故事。
10: 哦，
9: 我们是广播呀，我们就是用声音记录当年的故事。
10: 那你都记录什么了呢？
9: 我们呀记录了很多相声演员小时候的声音。
10: 哎呀，是吗？
9: 当然啦。
10: 都有谁呀？
9: 咱们的老朋友英宁，他小时候就表演过一段相声作品，叫群星灿烂。
10: 哦，他和连岳合作的，那个时候英宁还是捧哏呢。
9: 没错啊，咱们就来听听连岳和英宁说的群星灿烂。
11: 今天呢由我们俩为大家表演。
12: 哎，我就爱和你一块说相声。
11: 是吗？
12: 别看他年龄不大，可他经常参加艺术比赛，可以算得上是一名有经验的老演出队员了。
11: 不敢当。
12: 在我们学校一提，没有不知道的啊，有名的。
11: 什么呀？
12: 小星星。
11: 小星星？我是小星星，你是长尾巴猴。
12: 长尾巴猴？长尾巴猴干嘛呀？小笑星。
11: 那我可够不上。
12: 著名小笑星英宁1993年
11: 啊
12: 龙替杯的获得者。
11: 我就得一龙替呀。
12: 龙口市床替厂赞助的龙替杯相声大赛。
11: 那我也不够小笑星的水平啊。
12: 哎，太谦虚了。嗯，在座的朋友们不了解，我可知道你不仅本人有名，而且还有一个模范家庭，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是工作中的先进者，本行业的大明星。一句话，你们家真可以称得上是满天星、满门星、一片星、一窝星啊。
11: 我们家一屋子生猛海鲜。
12: 谁这么说了？我的意思呀是你们家星光灿烂。
11: 那你太夸张了，我们家呀全是普通的劳动者。
12: 平凡中见伟大吗？首先说你爷爷。
11: 我爷爷呀是武术教练。
12: 什么？
11: 武术教练。
12: 那就是五星啊。
11: 我爷爷是啤酒。
12: 啤酒
11: 啊？五星啤酒啊。

0: 当时不知道是白牌的还是黑牌的，
1: 金牌。老爷爷40年如一日，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武林精英，弘扬了中华武术瑰宝，促进了世界友谊交流，直到今天是桃李芬芳，宝刀不老，带出的运动员多次在国内外比赛中得冠军创纪录。像这样的好爷爷能不算是一颗武坛之星吗？
0: 为国争光那是应当的。
1: 你奶奶也不甘落后啊。
0: 我奶奶可不成，没工作，家庭妇女，
1: 没工作就没贡献了。
0: 有什么贡献呀，也就是成天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刷锅洗碗买菜做饭，成天离不开吹着炕条的。
1: 离不开什么？
0: 吹着炕条的呀。
1: 那你奶奶就是扫帚星。
0: 我奶奶是扫帚星，你姥姥是嗓门神。
1: 这叫什么话呀，你不说的你奶奶成天离不开吹着炕条子的吗？
0: 那是以前，现在我奶奶负责居委会工作了。
1: 对呀，老奶奶身为居委会的负责人，桥里千家，事事温暖万人心，带头办起了托儿所，成立了送奶站，为双职工分忧解难，为了活跃街道文化活动，还带领大家唱起了京戏，跳起了 disco。
0: 不跳这个，早上带领大家伙啊打太极拳，
1: 所以大伙都夸你奶奶是一颗拳星啊。
0: 坏了，我奶奶成白酒了。
1: 怎么又成白酒了
0: 啊？拳星大区啊，电视里常有这广告。这倒不错，和我那五星啤酒的爷爷呀，正好一对皮夹白。
1: 再往下说，你妈妈也是一把好手啊。
0: 要说我妈，那可是大饭店的副经理。
1: 在什么饭店来着？
0: 北京著名烤鸭店全聚德。
1: 对，你妈德行。
0: 你妈才德行呢。
1: 德兴德兴，德才兼备，德高望重的一颗星。你妈妈身为饭店的副经理，抓效益创收入，早来晚走，辛勤工作，默默奉献，没年没节没有星期天的，把饭店是越办越好。望着满墙的锦旗和先进集体的荣誉奖状，听着四海嘉宾五洲朋友交口称赞的掌声，饭店上上下下全体职工，谁能不高挑大拇指称赞你妈妈一声，嘿，好德行。
0: 他这夸人玩我听了都别扭。
1: 你爸爸也了不起啊。
0: 我爸要倒霉。
1: 你爸可不简单，自学成才，留美三载，考取了硕士研究生，为祖国争了光，为民族争了气。毕业以后谢绝了三家跨国公司的高薪特聘，毅然返回报效祖国，是出国留学人员中杰出的好榜样，一颗闪闪发光的
0: 什么呀？
1: 流星。
0: 好嘛，我爸爸满天飞没地方逮去。
1: 老一辈英雄好汉，少一辈好汉英雄。你哥哥也不含糊啊。
0: 我哥哥可不成，高中毕业就当了工人。
1: 在哪儿工作？
0: 北京酱菜厂，老字号啊，叫王志和。
1: 哎呦，感情他们家还有一颗大臭星呢。
0: 啊，臭星
1: 啊，谁不知道王志和的臭豆腐是誉满全球啊。
0: 那也不能叫臭星啊。
1: 哎，你哥哥说得好，臭了我一个，满足了千万家，豆汁窝头臭豆腐，当年穷人的三宗宝，如今老北京的美味佳肴，没有不怕臭，哪来的满口香啊。
0: 你瞅我这臭星哥哥还挺光荣。
1: 要说最值得夸的，那还得算是你呀。
0: 我有什么可夸的呀？
1: 在学校你是三好学生，遵守纪律，努力学习，认真完成作业。在家里你尊敬老人，热爱劳动，学雷锋，做好事儿，从不留名。平时你还积极参加校外文娱活动，说相声，演小品，把欢乐带给大家，为振兴中华曲艺事业贡献力量。
0: 我还抽时间拍过电影电视剧呢。
1: 哎，对对对，最近你还走下舞台，涉足影视，不管是扮演失足少年、攻读生，还是小偷、扒手、流浪儿，你都演的是活灵活现、惟妙惟肖。现在你下学走在大街小巷，经常让人家一眼认出来。
0: 是吗？
1: 大家把你团团围住，纷纷称赞英宁真是一个艺术天才呀。
0: 不行不行，
1: 在相声舞台上是一颗闪闪发光的小笑星，在银屏银幕上扮演起这些大盗小偷来，更是一颗名不虚传、货真价实的
0: 大明星、
1: 小贼星。
0: 去你的吧。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

0: 声剑。
1: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哎呀呀，
3: 嗯，
2: 你能听出这是英宁的声吗？
3: 还真听不出来，特别的稚嫩哈。
2: 确实很年轻啊。
3: 嗯，不过我想问问你霍儿，除了英宁还有谁呀？
2: 其实啊，也是他们这一代人。我跟你讲，当年在北京曲艺团学员班有四个演员发小一起长大，现在呢也都还说相声。
3: 都是谁呀？
2: 李伟健、武斌、刘颖、于谦。
3: 嗯，
2: 当时李伟健和武斌是一对搭档，刘颖和于谦呢是一对搭档，他们正好赶上了收音机盛行的时代，所以呢也在他们小时候表演的一些作品被留了下来。
3: 哦，那咱们来听哪一段呢？
2: 咱先听听李伟健和武斌的，叫俊小不俊。
4: 哎，什么叫美呀？
5: 美者乃漂亮也。
4: 哦，美就是漂亮。
5: 哎，
4: 那什么是漂亮呢？
5: 漂亮者乃俊也。
4: 哦，漂亮就是俊。那什么是俊呢？
5: 俊者乃我也。
4: 你好好说行不行啊？我问你什么叫俊？
5: 瞧瞧我就知道了。黑黑的头发，白白的脸，浓浓的眉毛，圆圆的眼，高高的鼻梁，红红的小嘴儿，不丁点。
4: 哦，这么说你长得一定俊喽？
5: 那当然了，要不我妈干嘛给我起名叫俊小呢？
4: 嗨，一个人美不美啊，不在外表，而在于他的心里。我看你这位俊小啊，就不一定俊。
5: 我不俊你俊，也不仗着你那相，跟丑八怪似的。
4: 大伙儿听听，这位俊小的话多脏多丑。
5: 我说话就这样。
4: 就你这样啊，到社会上处处都得碰钉子。
5: 没那事儿，上星期天别人就给了我一张电影票。
4: 那就去看吧。
5: 可是我不知道红星电影院在哪儿啊。
4: 跟别人打听打听啊。
5: 就是正好在马路边上站着一个人，我想这是向人家问路，可不能带口头语。
4: 对呀、啊、
5: 要和气一点。于是我就满脸堆笑地跑了过去，亲切地叫了一声老头儿。
4: 呵，还亲切呢，要尊重老年人，管老同志叫老爷爷。
5: 你别说，那老头儿还真没生气。
4: 告诉你了，
5: 胡子一撅，眼一瞪，拐杖一戳，把脸一扭，走了。
4: 你说话不讲礼貌，老爷爷不理你了。
5: 爱理不理，我还不求他了呢。我又往前走了两条胡同，正好碰见一个小孩。
4: 哎，快去问问吧。
5: 嘿，小嘎巴蛋，
4: 多不礼貌啊。
5: 小孩一听把嘴就撅起来了。我不姓黑，我姓白，也不叫小嘎巴蛋，我叫小芳。
4: 人家叫小芳。
5: 我一听叫小芳，顺嘴儿给编了段歌谣。小芳小芳，脑袋长秃疮，不长头发秃光光。
4: 多难听啊。老师说过不要我们拿别人开心。
5: 我一说歌谣还真灵，小芳一张嘴，
4: 告诉你电影院在哪儿了，
5: 哇的一声哭了。
4: 你说话不讲礼貌，把小朋友惹哭了还不道歉呢。
5: 我一看捅娄子了，撒丫子就颠了。
4: 这位俊小说话办事一点都不俊。
5: 我穿过一条马路，刚过十字路口，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突然咚的一下子和一个人撞上了。
4: 你倒看着点啊。
5: 我看着点，他怎么不看着点？我这火大了，直着脖子就嚷嚷，你下来。
4: 你这样出口伤人，人家能答应你吗？
5: 这位同志一声没言语，站在那儿头一低，眼睛瞧着地直发愣。
4: 你把人撞坏了吧？
5: 是坏了，碎了七八瓣，流了一地的红汤儿。
4: 啊，那是流血了。
5: 不是血，是红汤儿，是正经的甜沙仁的枣花。
4: 哦，西瓜呀。
5: 啊，是啊，我撞上的这个人是个胖大嫂。
4: 不能说人家胖，要称呼阿姨。
5: 她刚从水果店出来，抱着个大西瓜让我给撞了个大马趴，
4: 还不道歉呢。
5: 我也觉得过意不去了，就说胖阿姨。
4: 不能说人家胖，要称呼阿姨。
5: 阿姨，您可真有两下子，瞧您挑这西瓜多棒啊，黑籽红沙仁儿，

0: 看着都让人流口水，大热天吃这个保证解渴。可就是有一样不好。
1: 哪样不好啊？
0: 一撞就碎。您还不如买个生瓜呢，保证掉地下没事儿。
1: 又说上贫嘴了。
0: 阿姨一听可火了，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教养啊，你是哪个学校的？
1: 坏了，要找老师去。
0: 这下可糟了，我一听要找我们老师，于是我就对这个阿姨说了一句非常有礼貌的用语。
1: 什么呢？
0: 再见 goodbye。
1: 又溜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你还别说啊，还真是能听出来他们俩当时那声音哈。
6: 那可不嘛，我跟你讲，我曾经跟李伟健聊过，就是因为他从小学相声，所以现在呢也在从事着相声的教学工作。
5: 是吗？
6: 而且有时候还陪着小朋友说相声呢。
5: 哎，那真好。
6: 有一年他跟郭君鹤合作了一段相声作品，叫《爸爸去哪儿了》。哎，可以说是很好的承前启后了。
7: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俩人的关系，我是他儿子，他是我爸爸。不要紧啊，他是我爸爸。行，你不说话是吧？我今儿还真不信了。现在我宣布，我数仨数，谁答应谁就是我爸。一二三。
8: 不是，你们还真答应啊？尤其那小姑娘，你答应什么呀你？不是，你笑话不像话啊？上这儿公开招标爸爸来了？
7: 那谁叫您不理我呢？
8: 那刚才在后台你理我了吗？
7: 我不理您是有原因的。
8: 什么原因啊？
7: 后台那么多人的面
8: 啊，
7: 有些话我没法跟您说呀。
8: 呦呵，你还不好说，你有什么不好说的？你就说没事儿。
7: 让大家知道太丢人，这面子能挂不住吗？
8: 不至于，不至于。看见了吗？今天都是我的老朋友、老观众啊，随便说。
7: 真说呀？
8: 说呀。
7: 那您背着我吗？
8: 啊，
7: 大半夜的还给我们老师发微信。
8: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他是这么回事。你看我演出回去比较晚了，我要直接问人家老师说我儿子学习怎么样啊，我怕影响人家休息。我呢先给人发个微信呢，我不是，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7: 您听没听过那句话呀？
8: 怎么说呢？
7: 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编故事。
8: 我这编故事呢？啊，不是，你，哎，你怎么就不信任我呢？
7: 信。
8: 哎。
7: 微信呢？
8: 看见了吗？这就是我们俩的现状，彼此之间很难沟通。
7: 对，新时期，新常态，创建国际新型的战略合作父子关系。
8: 词令都出来，我告诉你啊，你们老师可说了，你就喜欢下课的时候爬窗户。
7: 不对
8: 啊，
7: 老师说错了。
8: 你没爬过？
7: 爬过，但是我不喜欢。
8: 好了，你们老师还说了啊，你上课不主动回答问题，哎，你就不像个男子汉。
7: 这倒是有，
8: 哎，
7: 可是我后来改了呀。
8: 是吗？
7: 现在回答问题可勇敢了。
8: 你怎么答的？
7: 我不会。
8: 这叫简单。你们老师还说了，说他考得很简单，可是你学习成绩很差。
7: 我们要都考100分，老师不是骄傲了吗？
8: 我有的说啊，我告诉你儿子，就为给你报这些学习班，我这一年花好几万，你说就这事儿对谁有好处？
7: 培训班老板呗。
8: 这是对你有好处，知道吗？
7: 那您先让我学英语、俄语、法语，
8: 今儿让你出国。

0: 方便啊？
1: 拳击、柔道、摔跤，
0: 提高你的身体素质。
1: 书法、绘画、声乐，
0: 陶冶你的情操。
1: 最可气的还有汽修、烹饪、刺绣。
0: 你这不是为了将来让他好搞工作吗？是吧？不是，干嘛这么客气啊？
1: 谢谢爸爸。
0: 什么事儿？
1: 您多亏没让我学挖掘机修底下。
0: 不是爸爸逼你，你说人家别的孩子都学，你不学，那不就输在起跑线上了吗？
1: 可是人生啊，不是一碗意式米兰，人生啊是一场马拉松。
0: 嗯，
1: 您见过哪个马拉松选手呛一响跟疯狗似的，噌就窜出去了？
0: 咱能不能向着好的英雄学习学习？
1: 我学谁呀？
0: 你比如说那个，哎，林肯。人家像你这么大，哎，人门门功课考100。
1: 那您怎么不说林肯在您这岁数当总统也好几年了？
0: 对啊，我觉得你就得听我的，知道吗？
1: 那我为什么非得听你的？
0: 因为我比你懂得多。
1: 那爱迪生的爸爸也比爱迪生懂得多呀。
0: 当然了。
1: 那爱迪生的爸爸没发明电灯啊？
0: 对啊，我。你别跟我这儿顶嘴，我告诉你，你是憋得把你爸爸气死是吗？
1: 爸，您别生气
0: 啊，
1: 您的苦心我知道，可有些事儿不是花钱他就能买来的。
0: 那不花钱的事儿我也干过呀。
1: 什么事儿啊？
0: 前两天我没帮你写过作文吗？
1: 您还好意思提这事儿啊？
0: 怎么了？
1: 这也太 low 点了吧？
0: 这有什么不好的吗？
1: 您各位可是不知道
0: 啊，
1: 我们学校布置作文叫我的爸爸，他非得替我写。
0: 我这不是心疼他吗？
1: 写完都不能用啊。
0: 我这文笔挺好的。
1: 写成我爷爷了。
0: 我写成我爸爸了。你怎么就不能哎按照我给你规划的道路去走呢？
1: 我，哎呀，爸，
0: 嗯，
1: 我给您讲个故事得了。
0: 好啊。
1: 这世界上啊有三种笨鸟。
0: 嗯。
1: 第一种呢是先飞的
0: 哦，
1: 第二种是嫌累它不飞的，第三种它最可气，
0: 什么？
1: 它自己飞不起来呀，就在窝里下个蛋，逼着孩子飞的。
0: 怎么说话呢你？
1: 爸，我们每一个孩子的世界呀，都是原创的，千万别给家长整成盗版的，
0: 嗯。
1: 我知道您为我付出了很多，可是有的时候您给予我的并不是现在我们所需要的。那些坑爹的孩子，哪个爸爸不比您成功啊？可关键的问题是，孩子成长的时候不知道爸爸去哪儿了，结果才悲剧了。连那些青春励志电视剧里都说过，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呀。
0: 陪伴
1: 带我去饭店订一桌菜，不如在家替我炒一道菜；帮我写作业，不如陪我写作业；花钱去找老师，不如就当我一回老师。和哪些成功人士、英雄伟人相比，其实儿子心中最帅、最棒的偶像就应该是您。
0: 我，我行吗？
1: 当然行了，老爸。别忘了，您是一位演员。学校的联欢会上，您也和我一起演个节目，哪怕就是唱首歌，一定能帮我秒杀全场，让我成为全校最棒的学生。
0: 那么唱的就是最好的。

您瞧我这儿子多有出息啊！啊，当了这么多年的爸，我就觉得今天我才是最幸福的。我觉得当个爸爸真

0: 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今天这资料你是从哪儿翻出来的呀？
8: 嘿，这些都是咱们台的历史录音了。
7: 嗯，
8: 这就显示出咱们编辑部的专业了。
7: 那是，你刚才说刘颖、于谦，哎，你还有他们小时候的作品呢？
8: 当然了，刘颖、于谦当年也是一对儿，在北京曲艺团，他们合作。后来呢，刘颖出国发展了，于谦也就换了搭档。
7: 哎，
8: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刘颖和于谦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叫《我变一样了》。
9: 哎，于谦，
10: 哟，你好，
9: 你知道我是谁吗？
10: 你是刘颖
9: 啊？
10: 认识我？
9: 咱俩在一个班，又在一个小组学习，
10: 怎么会不认识你啊？
9: 找呀找呀找朋友，我要找个好朋友，心格里呀握握手，你是我大大的好朋友，大大的好朋友。
10: 什么叫大大的好朋友？
9: 因为你敢说认识我
10: 啊，
9: 所以你是我大大的大大的好朋友。
10: 怎么这味儿？
9: 你一说认识我
10: 啊，
9: 我心里就高兴。
10: 不单我认识你
9: 啊，
10: 全班的同学都认识你，就连外班的同学也有认识你的呀。
9: 不，咱们班有的同学就不认识我。
10: 是吗？
9: 最突出的就是李小刚。
10: 啊，中队长李小刚？
9: 对了。
10: 不会吧，李小刚在班里跟你是邻桌，怎么会不认识你啊？
9: 不但在班里是邻桌
10: 啊，
9: 我们俩还是邻桌。

0: 呢，那就更认识你了。他冷说不认识我，
1: 这是怎么回事？
2: 他可能眼神不好，小四眼儿
0: 啊。你这样说话可不好，怎么能管人叫小四眼儿呢？
2: 我是说呀，他一戴上眼睛啊，
0: 什么叫一戴上眼睛啊？
2: 一戴上眼睛上的眼镜啊，就认识我了。
0: 嗨，你啊，管戴眼镜的同学叫小四眼儿，这样太不好了，不符合五讲四美。
2: 那他为什么说不认识我呀？
0: 你可以问问他呀。
2: 我问了啊，当着面他还说不认识我。
0: 你是在哪儿问的？
2: 就在我们胡同里啊。
0: 怎么问的？
2: 我给你学学啊。
0: 嗯。哎，你这是干什么呀？把红领巾围在嘴上干什么呀？
2: 你没看电影《作了》吗？
0: 啊，
2: 呆，李小刚，你认识我吗？快说，否则我要你的命！
0: 你这是什么行为呀？
2: 怎么了？
0: 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怎么能随便围在嘴上当面罩啊？红领巾是革命烈士鲜血染成的，每一个少先队员都应该爱护他，佩戴他，要为他增添新的荣誉才对。你这样做太不应该了。
2: 李小刚也是这么说的呀。
0: 人家说的对，
2: 他赶紧帮我把领巾解下来，然后又帮我戴在胸前，又敬了个队礼。
0: 对你多尊重啊。
2: 我不好意思地问他，李小刚，你为什么说不认识我呀？
0: 李小刚怎么说的？
2: 在学校我认识你，在家里就好像不认识你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因为你在校内外简直像两个人。
0: 不一样。
2: 我怎么不一样了？哦，在学校我一个鼻子俩眼，我回到家就变六个鼻子78个眼珠子了。
0: 模样能变得了吗？
2: 在学校我才这么高，回到家我就变长了。
0: 好，那是猴皮筋儿。
2: 在学校我两只手，回到家我就变1000只手了。
0: 好，成千手观音了。
2: 在学校我瘦小，回到家我就变大胖子了。
0: 哪儿变得那么快？
2: 在学校我是男的，回到家我就变女的啦。
0: 嗨，人家李小刚啊，不是说你这些方面和学校里不一样吗？
2: 哪方面呢？
0: 人是说你表现方面不一样吗？
2: 我怎么不一样了？你说呀，你说呀。
0: 我说什么呀？你得自己说。
2: 我在学校见到老师先敬礼。
0: 哦，那么在家呢？
2: 见到奶奶我不礼。
0: 怎么不礼啊？
2: 老师说回家叫爸爸妈妈，没说叫奶奶呀。
0: 嗨，那老师还把你们家人都说出来。
2: 一进校门，见到传达室的刘爷爷，我老叫，刘爷爷。
0: 哦，那么在家呢？
2: 见到我爷爷啊，我老叫他老头。
0: 老头，哈。
2: 学校打扫卫生，我特积极。哦，
0: 那在家呢？
2: 不是乱扔废纸，就是乱吐瓜子皮。
0: 嗨，一点卫生都不讲。
2: 学校组织劳动，我每次都参加。
0: 那在家呢？
2: 我自己吃过的饭碗都不刷，
0: 什么家务活都不干。
2: 我在学校，和同学不吵架。
0: 那在家呢？
2: 院里的小孩见着我就害怕呀，
0: 净欺负人了。
2: 学校组织看电影，我遵守纪律不说笑。
0: 那自己去看呢？
2: 满场乱窜，专打闹。哦，嗨呀，嗨呀，
0: 行行，你这是看电影吗？
2: 我学少林寺里的和尚打拳。
0: 哈，你这么一说呀，我也不认识你了。
2: 你怎么也不认识我了啊？
0: 你跟学校里大不一样了。我们呀，要做到校内校外一个样，不能当着老师一个样，背着老师又一个样。
2: 对，找呀找呀找朋友，我要找个好朋友，新歌里呀握握手，你是我的真朋友。
0: 哈，有真朋友？
2: 当然了，你能当面帮助我，指出我的缺点，这就是真朋友。哎呀，谢谢你，李小刚。
0: 哦，我是李小刚啊。
2: 在李小刚的帮助下，我变了。
0: 你变什么了？
2: 我变一样了。
0: 怎么一样了？
2: 在学校，在校外，在家里都表现一样了。
0: 是啊，
2: 哎，连我们院里的居委会周奶奶，都夸我是活着的刘文学。
0: 活着的刘文学？
2: 对，
0: 敢于和坏人坏事做斗争。
2: 对，
0: 老师给我们讲过刘文学的故事。刘文学不但在校内敢于和不良倾向做斗争，就是在校外也敢于和坏人坏事做斗争。
2: 我就是向他学习。
0: 哦，那么刘文学抓坏蛋，
2: 我也抓了一个导弹。
0: 导弹？还火箭炮？
2: 什么呀？
0: 不是新式武器导弹吗？
2: 我抓了一个扔鞭炮崩人的家伙。
0: 哦，捣乱的。

0: 我跟那人说，哎，你要伤了人怎么办呢？
1: 那那人说什么呀？
0: 去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啪，他给我一嘴巴
1: 啊！那还得了？
0: 我揪住他的衣襟就喊：周奶奶，周奶奶！
1: 哎，好孩子，你做的对呀。
0: 谁叫你了？
1: 我主动出来支持你啊。
0: 你支持我是对的呀。
1: 啊，
0: 可你这模样不像周奶奶。
1: 那我像谁呀？
0: 你呀。
1: 啊，
0: 像那捣乱的
1: 啊。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呀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呀，听了今天的作品，我不得不说啊，真是小时候的声音啊，到现在你包括那个什么捧哏啊逗哏说话的风格感觉都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6: 是啊，如果你对这些人足够熟悉，你听他们当年的声音就能想到他们现在的样子。
5: 说了这么半天，我也送你一个礼物。
6: 哎，还真有礼物啊。
5: 那是啊。
6: 给我多少钱的红包呢？
5: 你这脑子一天就想着钱呀。
6: 啊
5: 我也送你一段儿时的回忆呀。
6: 什么叫送我一段回忆啊？
5: 我送你一段你小时候演过的相声。
6: 哎，等等等等等等，我小时候演过的相声我没有。
5: 哎，这是咱们台当年留下的录音资料。
6: 是吗？
5: 嗯，是你和赵世忠先生的一段相声作品
6: 啊。我有印象了，当年我和赵世忠先生在海淀剧院和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都表演过一段相声，叫报菜名。
5: 嗯，那咱们一块来听一听你小时候的相声节目。
7: 刚才啊，这段相声还真不错，我呢就喜欢听相声。
8: 哟，
7: 喂啊，
8: 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7: 啊，可不是吗？
8: 认识您。
7: 认识我的人呢很多呀。
8: 相声演员。
7: 对对对，
8: 李金斗。
7: 哎，不认识。
8: 您不是李金斗？
7: 谁是李金斗？
8: 那您姓什么呀？
7: 我姓赵
8: 啊，赵金斗。
7: 啊？哦，我们说相声都叫金斗。
8: 这么说您不叫金斗？
7: 我不叫金斗。
8: 那您叫什么呀？
7: 我啊叫赵世忠。
8: 啊，敢称赵世忠，赵世忠就是您呐。
7: 是我。
8: 那我问问您，
7: 哎，
8: 您是弓长赵还是立早赵？
7: 不是，这咱不认识字。弓长张，立早也念张
8: 啊。您姓张？
7: 哎，谁姓张？
9: 姓张的。
7: 我姓赵。
8: 您姓赵
7: 啊？
8: 这我就不明白了。您说百家姓那么多姓，您干嘛单单姓赵啊？
7: 这个你不清楚，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的祖先就姓赵，到我父亲这儿呢还姓赵，有了我以后呢，我也跟着就姓赵。
8: 明白了，
7: 明白了。
8: 您爸爸姓赵。
7: 对。
8: 那您跟着瞎起什么哄？
7: 那叫起哄。
8: 子随不姓。
7: 哎，
8: 照您这么说，您从小就姓赵。
7: 对啊。
8: 现在还姓赵？
7: 还姓赵。
8: 一直都姓赵？
7: 一直就姓赵。
8: 拐弯姓什么？
7: 拐弯姓李。
8: 李老师好。
7: 姓李也行。
8: 您赵姓赵，您姓赵
7: 就姓赵，
8: 不改了。
7: 不改。
8: 您要还姓赵呢？
7: 还姓赵我不是东西。
8: 您姓什么？小
7: 孩子太坏了。稳住了，骂我对不对？
8: 不是，不是跟您开玩笑
7: 啊！
8: 我这上台第一次演出，紧张，又和这么大名家一块说，你看语无伦次，扬这儿
7: 啊，
8: 当着大家，我刚才说话不太礼貌，我给您劝道了。
7: 哎，什么叫劝道？那叫道歉。
8: 哦，对对对，我给您道歉。
7: 别别别，
8: 我给您鞠躬了，我给您鞠躬了。
7: 有这么鞠的？
8: 那应该怎么鞠躬啊？
7: 这鞠躬你都不会啊？
8: 您教教我。
7: 教给你啊，鞠躬应该这样。哎呀，啊，赵老师，实在是抱歉。
8: 您呀，下回注意点就行了。
7: 你失手了。
8: 不是，
7: 真给你鞠躬吗？
8: 那您再
7: 给我鞠。
8: 我给您鞠躬。
7: 哎，
8: 我给您鞠躬，赵老师。
7: 啊，
8: 刚才说话不太礼貌。
7: 没事，
8: 我给您鞠躬了。
7: 行了行了，
8: 赵老师。
7: 哎。
8: 为了表达我对您的歉意，这样，明天中午您有事吗？
7: 干嘛呀？
8: 我请您到我家。

0: 大家
1: 请您吃顿便饭。
0: 嗨，不用不用不用，用用
1: 不用，我不行啊。您也不用推，您也推不掉。我刚才说话冒犯您了，我必须给您赔礼道歉。
0: 行，
1: 您必须到我家吃去。
0: 挺实在的。
1: 您喜欢吃什么呀？
0: 这个客有主便，吃什么都行。
1: 吃什么都行。
0: 哎，
1: 您看咱吃包饺子行吗？
0: 好啊，
1: 包饺子
0: 行。
1: 俗话说得好，好吃不过饺子。
0: 对，舒坦呢不过倒着，
1: 咱就倒着吃饺子。
0: 那留一腮帮子，
1: 不，咱吃的好吃还得吃的舒服。
0: 那倒是，
1: 咱就吃包饺子。
0: 行，
1: 给您来点羊肉白菜、猪肉大葱、韭菜鸡蛋，再给您来点三鲜馅的。保证是薄皮大馅。
0: 好，
1: 您吃十个，我给您煮十个。
0: 干嘛呀？
1: 烫嘴烫心，吃的舒服啊。
0: 对，
1: 等您吃完了，再给您来碗饺子汤。
0: 那干什么呢？
1: 这叫原汤化原食。
0: 想得真周到。
1: 咱就吃包饺子。
0: 吃包饺子。
1: 包饺子。哎，明天9点钟
0: 啊，
1: 咱们这个东城区文化馆1楼，我来接您来。
0: 咱们那儿见。
1: 对对对。
0: 哦，可以。
1: 9点。
0: 9点。
1: 行行行，那张老师，打扰您演出了。
0: 好好，没事没事没事。您慢走慢走。这小孩还真不错。头一回见面呢，就请我吃包饺子。其实啊，这包饺子
1: 正吃
0: 啊，
1: 咱甭吃包饺子了。
0: 怎么不吃了？
1: 您想想，包饺子多费事儿啊！
0: 费事
1: 啊，
0: 不包省事
1: 儿。您想，和面、擀皮儿、剁馅儿、包、煮、捞，太麻烦了。
0: 那倒是，
1: 我都没时间跟您聊天了。
0: 就是，
1: 要不咱换点解馋的行吗？
0: 啊，咱们吃什么？
1: 咱吃炖肉。
0: 炖肉。
1: 对，
0: 好啊。
1: 给您来5斤牛肉。
0: 行，
1: 拿砂锅一炖，多搁味精香油，保证是倍儿香。
0: 嗯，好。
1: 再给您宰只老母鸡，多搁点栗子，这叫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0: 哼。
1: 再给您烙点螺丝卷饼、等您吃完了，给您来杯咖啡。
0: 那干什么？
1: 油腻
0: 啊。好好好，
1: 那咱就吃这个了。
0: 咱们就吃炖肉。
1: 行行 行，那张老师9点
0: 啊，
1: 我接您了。
0: 好好好，
1: 张老师再见。
0: 明天见。明天见。慢走慢走。这个炖肉烙饼啊，其实更解馋更好，我还真爱吃。
1: 赵老师，
0: 就是啊，
1: 咱甭吃炖肉了。
0: 怎么要不吃炖肉啊？
1: 您想想，炖肉它不容易烂呢。
0: 是啊，你不炖它它怎么烂？
1: 万一到了中午肉没烂，您说您吃什么？
0: 怎么着？
1: 咱吃点更好吃的行吗？
0: 吃什么？
1: 咱吃窝头。
0: 哎，这该干嘛干啊。吃窝头啊。吃窝头我还在我家吃呢，旁边吃。
1: 这么说您吃过窝头？
0: 废话，我吃窝头长大的。您吃过窝头？
1: 您见过窝头？
0: 当然见过了。
1: 您那窝头什么样？
0: 这窝头上头一尖，底下一窟窿。
1: 完了，跟我家这不一样啊。
0: 那你那窝头
1: 底下一尖，上头一窟窿。
0: 呸，它翻个了。
1: 您说您家那窝头是什么面的？
0: 棒子面。
1: 我家这不一样啊。
0: 那你这是？
1: 我家这玉米面的。
0: 一个样，
1: 不只有玉米面，还有大豆面、小豆面、黑豆面、绿豆面、红豆面。哎，您知道吗？这窝头有一个学名，
0: 叫什么呢？
1: 八宝小窝头，福地大槽糕。
0: 好，
1: 那咱就吃窝头。
0: 行行行，
1: 这窝头比炖肉和那个饺子好吃吧？
0: 好吃好吃。
1: 那咱就吃这个了。
0: 行行，
1: 明天9点，我来接您了。张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这窝头啊，还指不定怎么样。
1: 张老师，
0: 对，
1: 咱甭吃窝头了，
0: 咱们喝汽油吧。太有趣了。
1: 我说您这人可太不像话了。
0: 我怎么不像话？
1: 大家可都听见了，我刚才说了这么多次，你这不吃那不吃，你到底要吃什么呀？
0: 他都赖上我了，你请我吃什么呢？
1: 我请您能到家里去
0: 吗？那上哪儿请我去？
1: 我请您下庄子。
0: 下庄子？
1: 哎，
0: 下兽医庄子，给马掌去。
1: 我请您下馆子。
0: 下自来水馆，管水好。
1: 我请您吃饭，饭庄的饭馆子。
0: 吃饭馆？
1: 哎，
0: 饭馆子也先卖你条腿。

0: 香肠儿，哦，十几酥盘儿，熏鸡白骨，清蒸八宝猪，是江米面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石馅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蒙银鱼，清蒸哈士蛮，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嫩，白身嫩，黄身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里口，十几套盘儿。牛角、卤煮、盘烟、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脯、溜鱼片、熟肉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鳗鱼、炒竹笋、炸鸡扒、芙蓉面菜、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片、炒天鸡，还有烩花翅的、清蒸翅的、炒飞禽、炸石鳝、清蒸椒腰子，是糖溜芡是米。
1: 好，
0: 拌鸡丝、拌肚丝、十锦豆腐、十锦丁、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酿窝瓜、炒丝瓜、焖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炝椒白、茄干、扇肉、鸭肉、蟹肉冻、大丸。南家丸子、四喜丸子、咸虾丸子、鱼腐丸子、疙瘩丸子、豆腐丸子、汤丸子、薏米肉、樱桃肉、马羊肉、胡焖肉、黄肉、坛子肉、货肉、扣肉、松肉、块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蒸肘子、蜜蜡肘子、酱豆腐肘子、趴肘子、炖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爆羊肉、酸三样、爆三样、烩银丝、烩攒子、溜白闸蟹、三鲜鱼翅里的鸡、尖酸火鲤鱼、蒸板鸭、肘子鸡。
1: 爱吃，
0: 想吃不想吃？
1: 想吃，
0: 想吃也吃不了。
1: 怎么？
0: 没带钱？
1: 去。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呀呼！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呀，谢谢瑶瑶，就这段作品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找的。
3: 怎么样，开心吧？
4: 哎呀，还真是不错。不过今天的节目好像也快到点了是吧？
3: 嗯，
4: 节目最后啊，我们一起也在送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段相声作品。
3: 哪段啊？
4: 常远常宝华的对话趣谈，祖孙两个人其乐融融。也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
6: 你看这个大人有大人的话，我的话他说着就不合适。哎，
7: 我的话您说着还不合适呢。
6: 怎么，你的话我说着不合适？
7: 不信我给您说几句
6: 啊。你说几句。
7: 比如说那儿有吃的
6: 啊。那有吃的啊。哎，
7: 我吃那个。
6: 出来就张了吃东西，不吃。
7: 别说了，出来给我买好吃的，说话不算话，还爷爷呢。
6: 你这是
7: 爷爷。爷爷。
6: 我来了这几句啊，我照样说。孙子，
8: 你吃这个。
7: 不吃。怎么出来就张罗吃东西？
6: 你说了，你出来给我买好吃的，你又不给我，你不，
8: 我要返老还童了。
6: 小子，我的话你说着也不合适。
7: 爷爷。
6: 哎。
7: 您的话我说着合适。
6: 我的话你说着合适。
7: 嗯，
6: 比如家了来几个人，
7: 嗯，
6: 我就得这样说。哎呦，来了，孙子，给这几个爷爷拿烟。
7: 哎，
6: 啊，给点着了，怕烧手。
7: 嗯，
6: 哼，平常你个净爱玩火柴呢。你们几位别见笑啊，我这个孙子不懂事，这都是独生惯的。你说说这几句。
7: 爷爷，
6: 嗯，
7: 您这几句我说着也合适。
6: 你来了呀。
7: 哎呦，来了。
6: 嗯，
7: 爷爷。
6: 哎，
7: 给这几个孙子拿烟。
6: 拿烟。什么话呀，我应该拿糖，怎么拿烟呢？
7: 给点上。
6: 我不点
7: 啊，怕烧手。
6: 嗯
7: 嗯，平常你可净爱玩火柴啊。
6: 我专门玩火柴。
7: 几位别见笑。
6: 嗯，
7: 我这个爷爷不懂事儿，
6: 嗯，
7: 都是独生惯的。
6: 别说别说别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3: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2: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4: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遗愿清单。在替妈妈完成遗愿清单的路上，武汉女孩吴若英遇到了林深，他们原本满怀悲伤，却一路互相扶持，帮助同路中人，最终也收获了美好和希望。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遗愿清单。

2024年7月的一天傍晚，在嵩山少林寺的一间后殿里，武汉女孩吴若英遇到了癌症患者林深，她当时正在给自己写遗愿清单。夕阳透过斑驳的树叶洒在石阶上，将林深的背影衬得暗淡无光。那一刻，吴若英想起了妈妈。时年25岁的吴若英是湖北省武汉市人，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妈妈没有再嫁，在汉正街做服装批发生意，一路将她送进了大学。因为目睹妈妈吃过很多苦，吴若英立志长大后一定要好好报答妈妈。谁料大二那年，妈妈突然吐血晕倒，住进武汉协和医院，被确诊胃癌和肠癌。此后连续3年，妈妈奔波在医院放疗、化疗、做手术，可癌细胞还是多处转移。医生说病情发展太快，已经无力回天。吴若英流干了泪水，拼命想留住妈妈的生命，可妈妈却把家里的积蓄、房产以及店铺都交给她，用尽最后力气写下了一篇篇遗愿日记。弥留之际，妈妈把遗愿日记交给她，里面记录了很多地方。北海涠洲岛上的日出日落可以照亮人心，如果觉得前路一片暗淡，就去那里吧。苏州的乌篷船里可以看小桥流水人家，想家的时候可以去那里坐坐船，等船到岸了就算回家了。妈妈叮嘱她，我走后你不要一直沉浸在痛苦里，有空就替我去看看外面的风景，这都是我想去没来得及去的地方。2024年5月，吴若英在工作中不如意辞职了，心情异常烦躁。他突然想到妈妈的遗愿清单上写了心静不下来时就去少林寺打打坐，武侠小说里的许多世外高人就是在那里找到归途。于是吴若英去了少林寺静心。在少林寺的厢房外，他遇到了同样来修身养性的男孩林深。林深年纪轻轻却脸色蜡黄，陪着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中年

妇女，是林氏的妈妈焦姨。焦姨每天清晨早起后都去后山帮寺里种菜，有一次吴若英睡不着，就和焦姨一起去了。种菜很累，两人很快累得满头大汗。吴若英问焦姨为啥跑来受这种罪，焦姨含泪告诉她，自己来自河南洛阳农村，就林深这一个儿子，他是全家人的希望。林深也很争气，考上了不错的大学，毕业后又考上了公务员。不料上班不到半年，林深在体检时查出了直肠癌。患病后，林深病休，去医院进行化疗和靶向治疗。虽然有医保，但不少药需要自费，他们借遍了亲友，可治疗一直没有起色。2022年7月，妈妈去世后，在证券公司上班的吴若英休了一段时间的假，替妈妈去看外面的风景。沿途的风景治愈了吴若英的心，她终于明白妈妈的良苦用心。此后每当吴若英感到疲惫和烦闷时，就会朝着妈妈医院清单上列的地方出发，这已经成了她治愈悲伤的不二法则。渐渐的，林深开始抗拒治疗，说化疗根本没用，可做手术的话又需要造瘘，林深说什么都不愿意变成一个有味道的人。医生说不治疗的话，他可能熬不过半年。走投无路之际，焦姨只能带他来少林寺散心。他对着吴若英说，帮他们种种菜也算是做善事儿，就当帮儿子积福了，这里的菜绿色无污染，吃了对身体好。听到这些，吴若英很难受，不知道该如何开解焦姨。反倒是焦姨得知了她妈妈也是因癌症去世，对她多了一份怜惜，每次给儿子做夜宵时也会给她多做一份。一次吴若英去找焦姨，发现她在房间默默流泪。焦姨告诉她，林深昨夜又痛了一夜，这样下去真怕她熬不了几天。吴若英也眉头紧锁，说这样下去不行，得带她去医院。焦姨却说儿子固执，怎么劝也不听，求助吴若英，你们是同龄人，你帮我劝劝他吧。此前吴若英不是没有尝试过靠近林深，但林深很排斥陌生人靠近，也不想看到别人同情的目光，一看到他转身就走。吴若英本来心情就不好，也懒得和他打招呼，可如今看到焦姨伤心，吴若英不忍坐视不理。他在房间想了一下午，决定去找林深谈谈，却没想到林深竟然在写遗愿清单。吴若英曾经在网上查过，说愿意写遗愿清单的人都是不想认命、有梦想和有追求的人。林深并没有他表现出来的那么无所谓。吴若英发现林深经常去寺里的藏经阁参观。有一次林深在一排经书前徘徊，似乎对眼前的经书很有兴趣。吴若英走上前一看，竟是开宝藏。她惊讶地说，天哪，这就是传说中的开宝藏，听说存量极少，很难看到。你知道这个？林深终于开口。吴若英其实也不懂，但她看到过一些介绍资料，便不懂装懂聊了起来。两人顺势在藏经阁的角落坐下，吴若英告诉林深，我看过一本经书，讲的是人生如梦，一切皆空，可又好像在说即便身外虚幻，也要坚守内心的本真，在黑暗中寻找一丝光亮。令人惊喜的是，吴若英和林深都是武侠迷，越聊越投机。从午后阳光正盛聊到夕阳西下，从金庸小说里写就的郭靖说到古龙刻画的楚留香，他们感慨着文学和梦想才是喧嚣世界里的心灵栖息地。两人就这样熟悉起来。有一次天气突然转凉，见吴若英只穿了一件单薄的外套，林深拿了一件毛衣递给她，这是我妈给我织的毛衣，我嫌颜色太艳了，给你穿吧。吴若英伸手接过，只觉得毛衣暖暖的，就像这个外表冷酷的大暖男。虽然两人关系越来越好，可当吴若英劝林深去治疗时，林深还是苦笑着摇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没用的，我查过很多资料，直肠癌中晚期治不好的，我不想浪费时间。
吴若英看着林深觉

绝望的眼神，就给他讲了妈妈的故事，说妈妈为他吃了很多苦，又为了他如何和病魔抗争。虽然妈妈最后还是离开了，但她也多陪了我两三年，对于我来说弥足珍贵。林深静静地听着，最后终于缓缓地点了点头。好，我答应你，我会和病魔斗一斗。儿子能转变态度，焦姨拉着吴若英的手泣不成声。吴若英还帮忙联系上之前给妈妈治病的那位专家，在医生的建议下，林深母子决定去武汉协和医院治疗。在替妈妈完成遗愿清单的路上，武汉女孩吴若英遇到了林深。他们原本满怀悲伤，却一路互相扶持，帮助同路中人，最终也收获了美好和希望。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遗愿清单》。

协和医院的医生在给林深做了全面检查后，觉得既然此前化疗效果作用不大，不如干脆做手术。而腹壁无切口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加肠原位转流术可以避免造瘘。林深依旧很害怕，但吴若英一直鼓励着他，让他相信医生。手术前林深要做放疗，用于缩小肿瘤。有一次林深因为放疗副作用导致发烧呕吐，医生说只能硬熬过去，否则就暂停放疗。那一天一夜，林深被折磨得不成人样，虽然最后终于退烧了，但他总是望着窗外发呆，眼神里充满了迷茫和恐惧。吴若英拿着林深之前写的遗愿清单对他说，这是你的遗愿清单，等你好了咱们就一项一项去完成好吗？他觉得在完成清单的过程中，说不定林深就能找到生活的意义和勇气。看着他期待的眼神，林深不忍拒绝。2024年10月，林深在协和医院进行了手术，手术很成功，林深终于开心地笑了。吴若英让娇姨住进了自己家，让他在厨房给儿子做各种各样好吃的。在娇姨的精心照顾下，林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半个月后林深出院了，医生说半年内还需定期复查。吴英就给母子俩在自家小区里租了房子，一有空就带着林深做瑜伽。第一次看到吴若英拿着瑜伽垫找他，林深哭笑不得，这是女孩子的爱好，我们男人只练力量。可吴若英不管这些，她上网查过手术后不能剧烈运动，瑜伽和慢走是最好的康复运动，林深便只能听吴老师的安排。三个月后的复查，医生说林深恢复得不错。吴若英知道林深想去海边看一次日出，便提前订好了去青岛的车票，想帮他完成心愿。站在青岛栈桥边，林深看着红日缓缓升起，眼中渐渐有了光彩。之后林深跟妈妈回了老家，临走前吴若英一再提醒他，不要忘记你的梦想，把清单上的愿望一个个完成啊。林深答应了，他十分珍惜重生的日子，也一点点完成了遗愿清单上的愿望，精神状态越来越好。回来后吴若英准备在汉口一家商场开一家服装店，身影变得忙碌。他担心林深没事儿做，就告诉林深，你不是还想学弹吉他吗？我给你找了一位会吉他的朋友当老师，免费的。半个月后吴若英过生日时，林深已经能够流畅地弹奏出一首完整的曲子为他庆祝生日了。可好景不长，2025年7月，林深去武汉协和医院复查，被告知癌症复发了，需要马上化疗。吴若英赶到医院时，看到林深一脸绝望，不知道该如何劝慰。反倒是林深说，我的愿望都完成了，没什么遗憾了。吴若英看不惯他破罐子破摔的样子，对林深说，你的愿望完成了，我妈妈的清单还有一半没有完成，你也陪我一起完成剩下的，就当是新的旅程。他的语气不容拒绝，林深只能照办。这之后他们趁着化疗间隙去了吴妈妈一直想去的云南大理。他们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洱海边的公路上，感受微风吹拂，坐在古老的客栈里，听着窗外的雨声，分享彼此的心事。一天午后，林深被手机里的一个短视频吸引，将手机递给吴若英，指着屏幕说，你看这个。视频里年轻女孩小妍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眼神却充满了对生活的渴望。主页上写着，看到很多人都在写遗愿清单，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个世界上停留多久，我也想给自己列一份，我想去看偶像林俊杰的演唱会，他的歌声总能给我力量，我还想和家人一起拍一张全家福。以前总觉得时间还多，现在才发现和家人在一起那么珍贵，我被困在病房里，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吴若英的眼眶不禁湿润了，她抬起头与林深对视了一眼，心中涌起了一个想法，帮助这个女孩实现愿望。
林深当即在视频下方留言，我们也是经历过病痛的人，理解你此刻的心情，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力帮你实现愿望，你可以联系我们。几个小时后，小妍发来了一长串文字，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真的吗？真的有人愿意帮我吗？我以为我的愿望只能是永远的愿望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更让林深感到高兴的是，看到他们互动，很多爱心网友都主动加入，说是可以提供帮助。得知小妍就住在离武汉不远的孝感市的一家医院，他们同当地的爱心网友便去医院看望小妍，又在网上寻找林俊杰近期的演出。林俊杰演唱会的门票一票难求，他们就商量着去找黄牛。小妍制止了他们，我现在根本没法去现场，你们已经让我很感动了，我在手机上听听他的歌也是一样的。吴若琳知道小妍说的是事实，但也知道有些遗憾没办法弥补，所以他在网上发求助帖，希望看演唱会的网友可以帮忙给小妍发现场视频。不少网友都答应了，还有人专门为小妍买了录制视频的高端设备。当小妍在病房里看到演唱会现场传来的视频后，忍不住热泪盈眶。病房里的网友还跟着他一起跟唱了林俊杰的那首《加油》。当天还有人来病房给小妍一家拍照，也算完成了他拍全家福的愿望。望着照片里小妍激动流泪的模样，吴若英和林深也十分感动。林深曾经因病魔感到痛苦，吴若英也对未来充满迷茫，如今他们都真切地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和满足。从这之后，他们开始留意网络上的各种医院清单。十月的一天，林深在浏览一个病友互助群时，看到一位中年男子说，我是一名胃癌晚期患者，医生说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这辈子都在外奔波，无儿无女，四海为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和老伴儿回一次故土，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说好，以后老了就回去养鸡养羊，种种花种种草。林深主动联系了这位中年男子，电话里对方有些不敢相信，声音中带着犹豫，你们不会是在骗我吧？直到林深和社区志愿者一起将他们送回老家，帮他们打理故居，这对夫妻终于喜极而泣。还有一位老人，他期待和远方的老友见一面。吴若英和林深发动网友，辗转联系上了这位老友，安排他们见面。当两位老人紧紧相拥时，吴若英和林深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就这样，吴若英和林深用自己的行动传递着爱和希望，他们的朋友越来越多，心境也越来越开阔。林深的病情在积极治疗和乐观的心态下，奇迹般地稳定了下来。他们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也许还有困难和挑战，但他们不再害怕，他们会带着这份温暖和力量继续创造更多的美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欢迎您拨打，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屏幕最下面的对话框里边输入数字123，点击发送，然后会弹出一个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呢就在识别关注这个二维码，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您呢也可以在听友群里边啊分享您的听节目的一些感悟，想说什么，有生活妙招啊，也可以呢来教给大家，有相关政策问题需要咨询的，或者想了解哪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政策，它的相关情况的，都欢迎在群里留言或者是打热线啊。有二手的闲置物品需要和听友进行交换的，也都可以呢在群里留言。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从前两天开始，铁路部门推出了一个叫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在我们节目里边也向大家介绍了这样一项服务，已经正式实施了。那这些车次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怎么样来购买到优惠的车票呢？如果您能登录一下铁路12306的网站，就可以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镜子，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会显示长者优惠这样的一个字样，购票旅客可以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的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需要注意的是啊，6月18号到22号这个是端午假期，这个之间出行的高峰期不享受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购买镜字头，尊敬的镜，镜字头的这个车票，那能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只要付90块，就是9折了。如果这名旅客同时又持有残疾军人证，又可以在9折的基础上再享受9折优惠，实际上呢是支付81块钱。这是对于老年旅客的相关的优惠的政策。当然我们也要提醒您的是啊，它的这个优惠呢是淡季周中，就是周一到周五期间出行，中午的这个周中时段，这样啊，如果是旺季呀，或者是周末呀，这样就不享受这个优惠了。实际上呢，也是鼓励一部分老年朋友，因为时间相对宽松，退休了之后呢，也不用上班，也鼓励大家错峰出行，在工作日出行，毕竟人呢要少一些。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与会区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一位王先生反映，在东海三村的一个停车场被一个商贩占用，而且还堆放了垃圾。综合执法队和观澜社区工作人员现场查看，也和这家商贩的老板进行了沟通。这个商户的负责人表示，他们近期会进行处理。还有周先生咨询八里桥社区什么时候拆迁，还反映大庆二路的这个绿化带设计的不合理的问题。大庆街道的答复是，现在街道目前还没有收到上级征迁相关的一些计划，如果有通知，社区也会第一时间贴公示告诉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联系八里桥社区，号码是4927206 4927206。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

0: 都飘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0: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0: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0: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3: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123，弹出的这个“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以后，您再扫描识别，这样呢能加入到我们“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当中来。今天是6月份啊，6月1号开始啊，很多朋友，大朋友、小朋友、年长的朋友，都在朋友圈里发祝福问候，希望大家呢能够永葆童心，永葆年轻的这种状态。除了今天啊是6一儿童节，大家都希望自己永远有这种童年的保持这种童真和快乐以外，实际上每一个月的开始，我们都会在节目里给大家介绍啊。一批法规政策要落地施行了，我们要想要生活的更加的舒心，社会更加的有序，那就要都要遵规守法啊，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舒心。那六月份哪些法规政策要落地施行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从今天开始，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要正式实施，主要是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我们都知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个规定啊，细化外卖平台的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和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这是以后我们吃外卖安全方面会更加的有保障了。还有呢，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节目里也向大家提到，从今天开始，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也开始实行。这个规则跟以前的疲劳驾驶的认定方面有了一些变化啊，有下面情形之一的都应该认定是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2点到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这些有任何一个情形都可以认定为疲劳驾驶。最近标准起草负责人表示，这个文件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时长和休息时间的规定，经过向交通运输部确认，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这样的经营的活动。此外，标准起草负责人介绍，这些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持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啊，这是他的需要说明的地方。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拒绝疲劳驾驶，确保行车安全呢？一个是养足精神再出发啊，出行前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建议睡够7到8个小时。如果是真的是一段长途的旅行，长途的通行，那您肯定在规划之内的要提前养好这个精神啊，前一天出发前就不要再去做很多的事情，把自己弄得非常的疲劳了。还有呢，要科学规划出行时段和路线，尽量避开午间深夜，我们知道这些时候是容易犯困的时段啊。还有呢，最好是同伴交替驾驶，长途旅行的时候建议有驾驶资格的同伴轮流驾驶，交替休息，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让我们的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从今天开始啊，国家疾控局也发布了8项标准正式实行，分别是污水中新型冠状病毒监测技术规范、寄生虫病名词术语、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技术规范、基于电子病例的传染病症候群监测数据源、传染病监测预警基本业务指标体系指引等等。我们听起来是比较规范比较专业的啊。那像这个发布了8项疾控领域的新的标准，那也为我们的一些疾病的防控啊或者是防治啊起到一个更加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同时今天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也要实行，新的规定细化法律条文，接轨国际规则，让保护清晰可感，以高水平来护航开放。这个规定回应数字时代商业秘密保护的新的需求，明确把数据算法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同时构建了系统化的行政执法监管体系，对多项执法相关内容予以明确，并且综合提升商业秘密保护的治理效能，强化经营者的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和能力，发挥行业自律作用，构建商业秘密大保护格局，把数据算法纳入了保护范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这样的一些保护的范围啊，这样呢就使得商业秘密它的这种保护啊能够起到一个更好的效果。还有6月1号开始，市场监管总局会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这个新规，这是作为全国统一的资质认定实施范围和许可的依据，一单一库管理实现全国资质认定事项，能力项目一把尺子量到底，杜绝随意设限差别准入，让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在统一规则下公平竞争，便捷执业，跨域服务。同时一单一库加沙盒监管检验监测机构资质认定的新规呢，也是在今天啊开始实行。那说到安全生产，可能通过媒体当中我们了解的一些惨痛的事故，大家都会非常的重视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从今天开始，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规范考核管理规定就会施行，这个规定旨在规范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工作，提高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水平，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今天开始实行的还有跟我们每个人密切相关的供水条例，这个供水条例旨在促进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供水安全，提升供水服务水平，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时6月15号起实行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的安全。6月3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要正式实行。这个解释2一共是12条，它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做出了规定。那在这当中，开门杀还有好意同城相关话题受到了普遍的关注。解释2当中明确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此外，解释2还确定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的一个考虑，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事故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要聚焦开门杀、好意同城等。那我们在这个新的解释当中呢，就会有更加明确的一些责任的认定。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5: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6: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7: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8: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对话框输入123，点击发送，关注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的这个二维码，扫描识别，然后就可以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了。加入听友群之后，您可以分享一下您听节目的一些感受，语音或者是文字都可以。有生活妙招要分享，相关政策问题需要咨询，有闲置物品需要交换，都欢迎啊在节目当中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刚才我们说到啊，在6月份开始实施的一些新规当中呢，像这个商业秘密保护规定里边啊，就在数字时代把这个数据算法都纳入了受商业秘密保护的一个技术信息的范畴。那在我们下面呢，想和您说一说国家机关最新的一个提示，有一些行为啊，它是涉嫌数据犯罪的。那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呢？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发现，境外的间谍情报机关往往通过买、聘、诱、骗等方式开展数据窃取，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买呢，就是他们可能通过向境内相关人员有偿咨询、打包购买的方式获得相关行业领域的数据。聘就是他们可能会招聘航空、船舶等爱好者作为志愿者，通过在特定区域架设专门设备，非法搜集获取我国的航空、船舶、高铁、气象等重点领域信号的数据。诱就是诱导的诱，诱骗的诱，他们可能通过代理公司向我国境内相关行业领域推广他们的技术和设备，然后呢诱导他们上传关键的数据。骗就是他们可能以蝇头小利诱骗境内人员进行精准定位、图像拍摄，并且标注上传敏感地理坐标信息。这是他们的四个手段：买、聘、诱和骗。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构筑起了维护国家数据安全的法治体系。特别是刑法明确了涉及数据安全的犯罪以及刑罚，为打击数据安全犯罪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为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提供对方需要的数据资料，并且明知对方是间谍组织以及代理人还向他们提供需要的数据资料的，适用刑法规定的间谍罪。跨境传输数据属于国家秘密或情报的，适用刑法啊，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跨境传输数据不属于国家秘密或情报，但是呢被鉴定为是商业秘密的，适用刑法规定的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持有传输的数据资料信

系统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以窃取或者是其他方式获取、向他人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适用刑法规定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这里呢，国家安全机关也提示大家，要坚定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会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严厉打击境外势力对我国开展网络攻击、数据窃密以及其他危害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筑牢数据安全的屏障。如果您发现危害数据安全可疑的情况，可以及时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0: 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中午节好吃的粽子，甘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4: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昨天是世界戒烟日，世界无烟日啊，第39个。很多人认为啊，这个戒烟啊是靠意志力，戒不掉就是意志薄弱，戒得掉就是有意志。事实上呢，烟瘾本质上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的脑部的疾病，所以既然是疾病，那仅靠硬扛成功率肯定是不高的。今年世界无烟日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周建平医师就给广大的吸烟者啊，想戒烟的朋友带来了科学的5招，就让戒烟不再痛苦。一个呢是把脉烟瘾，科学戒烟不需要硬扛。戒烟第一步是精准把脉，盲目的硬撑不是个好办法，当然也有人会成功啊。他建议吸烟者首先前往医院的戒烟门诊，接受尼古丁依赖评估、呼出气、一氧化碳测定等检测，医生会结合每日的烟量、烟龄、基础疾病等情况，区分成瘾性吸瘾和非成瘾性吸瘾，精准评估呢，就才能为去的人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戒烟方案，才能提供依据。告别随口戒烟半途而废，就是建议吸烟者在医生指导下选定适配的戒烟周期，比如4周、8周或12周，并且确定一个具体的正式戒烟日。重要的是要把戒烟的动机牢记于心，如为了家人健康、改善自身健康、节省开支。而且啊，有些人啊就怕告诉别人，哎呀，我一说，我到时候我万一戒不成，我多丢人，或者是我一说之后大家就总要提醒我啊。那实际上呢，你应该向家人朋友正式宣告，让身边人啊就是要成为你的后援团，给你支持，给你打气，同时

0: 也会有一些提醒。针对不同依赖程度的吸烟者，科学替代非常重要。怎么替代呢？轻度依赖者可以用无糖口香糖、硬糖来填补口腔的习惯，用笔替代手指加烟。中度依赖者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尼古丁替代药物，同时建议避开争吵、无聊、熬夜这样的一些容易导致你要吸烟的场景。怎么替代呢？用散步、喝水、深呼吸替代吸烟的动作。戒烟过程当中出现烦躁、犯困、注意力不集中、想抽烟，不要担心，这都是属于正常的戒断反应。前四周就是一个月，最容易又复吸，就是最容易失败了。这个阶段您多吃蔬菜水果，多喝清淡饮品，烟瘾来的时候起身走动，和人交流，做手工转移注意力，家人耐心陪伴和鼓励也是一剂解药。还有呢，戒烟呢，我们要知道它不是一日之功，医生会分阶段干预，第一周到二周记录吸烟的日志，打乱吸烟的习惯，第三到五周强化行为干预，第六到十二周巩固无烟生活，远离吸烟人群与场景，记录身体积极的变化，让无烟成为常态，并且做好定期随访复诊。烟草危害不仅关乎自己，二手烟、三手烟更会成为身边人的隐形健康威胁。科学戒烟啊，不需要硬扛，找对方法，专业护航，才能让您的戒烟更轻松、更持久。认清烟草危害，不妨从细数烟草的七宗罪开始哈。哪七宗罪？那个一个呢是它是烟草烟雾是有毒的，含几百种有毒有害的物质，至少69种致癌物。吸烟不仅严重损害自身的健康，产生的二手烟、三手烟还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还有呢，成瘾以后形成心理依赖和生理依赖，同时也是致癌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原因，而且它还容易引发慢性病啊，尤其对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发育关键阶段，吸烟对他们会损伤大脑的发育。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戒烟，主要是要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愿望，相信一定能成。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东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二号晴转多云。听众朋友，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导播亚琼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午的5点半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重播，好朋友们再见。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2中、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在这片被誉为珊瑚海的蔚蓝秘境深处，隐藏着海洋最绚烂也最微妙的生命密码。珊瑚构筑的水下城堡正经历着色彩与生命的变迁。

今，中国的多位科学家和他们的团队，带着对海洋深深的爱意，开启了一场温柔的守护。

潜入北纬15度的南海腹地，这片环礁如同一部用珊瑚写就的海洋典籍。黄岩岛，中国南海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正成为解读海洋未来的一把钥匙。

0: 我们所处的位置是中国中沙群岛的华岩岛。华岩岛是一个面积非常巨大的珊瑚环礁，它的面积。
1: 杨洪强长期致力于珊瑚礁生态研究。2025年6月，他探访黄岩岛海域，便被这里绚丽的珊瑚礁景观深深震撼。

0: 这次呢，黄岩岛科考，我最强烈的感受呢，是希望。目前呢，在全球许多这个珊瑚礁都在白化中苦苦挣扎的，今天呢，黄岩岛呢却依然能够呈现了生机勃勃。黄岩岛呢独特性在于呢，这里目前还保存着南海最完整珊瑚生态系统。我们的监测显示呢，这个区域的珊瑚覆盖率保持在较高水平，是研究天然珊瑚礁健康的一个理想参照系。与西沙南沙相比呢，这里的珊瑚群落呢更具有大洋性和开放性，许多来自远洋的物种呢就在黄岩岛交汇。更重要的是呢，这里的珊瑚啊，在历史上多次的热蚀现象中啊，表现出惊人的耐受性，像一个天然的珊瑚耐热基因库。
1: 国家林草局昨天公布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范围和功能分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海南省三沙市，面积3523.67公顷，主要保护对象为珊瑚礁生态系统。
2: 黄岩岛是一座从近4000米深海盆地上拔地而起的独立的大洋型环礁，是南海中东部唯一的生态绿洲。2025年9月，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为这片海域的生态保护画下了关键界限。在科学家眼中，这不仅仅是一条保护界限，更是一个理解海洋的窗口。
0: 黄岩岛保护区的意义呢，在于保存珊瑚的基因库。这里原始珊瑚种群呢，蕴含着应对气候变化的自然智慧。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读懂这份智慧。我们在黄岩岛发现了大片的松枝藤苦珊瑚丛林，它们对环境变化也是非常敏感的，极易因干扰而这个死亡。因此呢，在黄岩岛能看到如此壮观的藤苦珊瑚丛林，不仅仅是一幕绝美的自然景观，更是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信号，证明了我们黄岩岛海域的这个水质、水流、生态平衡都维持在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
3: 自然资源部南海生态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等单位组成调查队，
2: 依据最新发布的黄岩岛珊瑚礁生态调查报告，2025年5月至10月，自然资源部南海生态中心联合多部门，通过船舶走航、潜水调查与遥感观测等方式，对这片海域的珊瑚礁生态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摸底勘察。结果显示，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总体保持良好，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随着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正式设立，一道法律屏障已为珊瑚群落的未来撑起了保护伞。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设立，为整个南海的珊瑚保护打开了新的思路。在更广阔的西沙海域，一场基于科学认知的生态保护行动已经展开。
1: 2010年开始对珊瑚的移植技术的研究啊，这些啊，那个应该算是在西沙做的一个最早的修复工作。
0: 南海，北纬20度以南，坐落于全球珊瑚礁黄金三角北缘，孕育着中国最丰富的珊瑚礁生态系统。这里分布着超过300种石珊瑚，2000多种海洋生物，构筑起繁盛的海底城市。尽管珊瑚礁仅覆盖不到1/1000的海底，却养育着全球1/4的海洋生物。既是天然的防波堤，也是潜藏无限可能的基因宝库。然而，全球珊瑚礁正以每年1%至2%的速度减少，水温仅上升1摄氏度，持续4周，就可能导致珊瑚白化。面对这场全球性生态挑战，中国正在积极行动。
2: 怎么样，下面珊瑚啊？珊瑚怎么样？
3: 非常漂亮啊！
2: 我们种的都活了吧？
0: 许昌友，这次三沙市珊瑚种植项目技术总工程师，是一位常年扎根于一线的海底造林人。
2: 我们这个技术是基于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多年的一个研究成果，方法是叫做苗圃法加底波法。苗圃法的话是可以通过集中珊瑚苗，然后可以控制它的一个光照和水流，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珊瑚苗圃的一个生长。底波法的话，通过简化了我们的一个珊瑚。

0: 移植的一个流程，可以大大提高我们作业的一个效率。
1: 根海木胶听起来充满诗意，实则是一场严谨科学的精密工程。今天我们在三沙海底看到的每一株移植的珊瑚，它的背后都是一段从迷茫到清晰的技术探索之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科学家就开始进行珊瑚礁生态修复的研究和试验。2010年正式在南海开展应用。珊瑚礁人工生态修复专家张玉阳持续参与了在三沙海域的生态保护及修复工作。
2: 这次下去就看一下我们那个修复区，
3: 好的，
2: 然后状况怎么样，拍个样带看一下它那个效果。
4: 用珊瑚的苗圃去培育更多的珊瑚个体，去进行扩培。苗圃上那个珊瑚，它生长是比在原生位置上要更快，快到2到3倍。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快地得到更多的珊瑚，我们再去移到珊瑚礁上。我们确实筛选了一些方法，比如我们经常用的那一种，就是采用框架式的一个珊瑚苗圃的方式哈。但是在西沙呢，这个方法就完全行不通。为什么呢？就是西沙受台风影响是非常强的，来了一个12级台风，结果那个铁架，所有的铁架都被打翻了，然后有的铁架甚至是打散掉了。后来我们的绳索悬挂的这种珊瑚的，让当台风来的时候它会左右摇摆，就卸掉这种海浪的一个力量，会减弱很大一部分，所以它的呢，效果比铁架的要好很多。然后同时呢，它又在沙地的这种范围去建这个苗圃，所以呢，它也不占用珊瑚礁的那个区域的那个面积。包括移植的这种相应的各种技术啊，然后采用这种不同的移植钉啊，采用移植胶体啊，这些去做。当海浪来的时候呢，就是它作用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就不容易把这个胶体打翻。等这个珊瑚长大以后，这珊瑚就跟周围的礁珊瑚礁长在一起了。
1: 从2016年至2021年，张玉阳团队在三沙七连屿海域开启了长达5年的珊瑚种植工作。通过构建珊瑚苗圃进行规模化移植，他们累计种植珊瑚约3万株，最终将修复范围扩大至近5公顷。为了应对全球性的珊瑚退化，2023年大规模系统性珊瑚种植项目再次启动。项目负责人、三沙市海洋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李玉培始终密切关注着项目进度。
3: 徐老师，哎，苗圃那边的苗已经准备好了吗？
5: 啊，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3: 好的，好的。为了保护我们的岛礁不被海水侵蚀，我们经过深入的研究和论证啊，所以我们决定启动了我们这个珊瑚种植项目，是希望通过种植珊瑚啊，来打造一个可复制的一个珊瑚种植的一个样本，应对我们气候变化起到一个缓冲带。
1: 为了密切跟踪珊瑚修复情况，李玉培需要经常潜入海底。然而在项目开始前，他还是一名潜水新手。
3: 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有挑战性的，因为潜水是一门技术活嘛，如果不会潜水的人下到海里面去的话，他会有一种压力，会有一种恐惧感。潜水次数多了之后呢，后面就感觉到潜水啊其实也是一件很开心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0: 海洋上的天气状况复杂多变，为了抓住宝贵的作业窗口，工程队已连续出海七天，每天在海上奋战超过12小时。这或许是八月底前最后一段时间的好天气。
1: 你是那艘船对吧？
2: 对。
1: 那艘船要等我们呀。
2: 我等啊。
1: 那先走吧，走吧，那个注意安全啊。
3: 我们现在是去哪个修复区？
1: 先去 S5南苗
3: 啊，先
1: 然后再去 Y7，就怕下雨哦。对啊，下点小雨也不影响我们正常干活，下了大的话就会相互有影响。这个区域大概3000平，现在已经种了，我们下去看一下它的那个存活率，还有需要有一些地方可以补充的。
4: 珊瑚它对生存空间也有要求，你不能种得太密。我们是分为22个区域，每个区域的话将近3000平的一个面积。您别看好像比较小，但是对于我们在水下作业来说，是一个非常远的一个距离，因为我们需要克服水流以及水下的一个阻力进行作业。
5: 因为它会有海流，还有浪，就是我们会带一些流钩啊，去勾住底下的珊瑚石，就把我们挂住，挂住的话呢，腾出我们双手来去种珊瑚。
2: 前面呢有点手忙脚乱，但后面呢，就越来越默契。比如说像他们钉钉子的，还有一些是绑扎带的，还有一些是专门是，分珊瑚的。我们配合比较默契，就是大家都能够同步。
0: 在水下，这支队伍如同一条精密的流水线，他们凭一个动作、一个手势，便能默契协作。变幻的水流与能见度，要求他们必须信任彼此的每一个动作。这恰似一场优雅的水下芭蕾，在寂静中保持着严谨的节奏。
4: 珊瑚石很硬，会划伤我们的一个身体。我们在作业过程中就有一些潜水员是受伤了，但是他们都坚持下来了。在水下做这么精细的一个操作，是需要有很高很强的一个专业技巧。参与作业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对珊瑚有非常深的一个认识，你知道怎么去操作才能够不去伤害到我们的珊瑚，能够让我们的珊瑚稳稳地种植在海底，然后让它的存活率达到我们的要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0: 由于气瓶储气量的限制，以及对潜水员自身体能消耗的考量，潜水员每次的水下作业时间一般严格控制在1小时左右。这时队员们陆续浮出水面，返回作业船进行休整与补给。
2: 种了1000多棵，长得可以很好，对，有的现在芽已经长出来了，生态好了，那个小鱼也多了，那个鱼群都围过来了。
6: 每下一潜它都充满未知啊，甚至还会充满惊喜啊，因为下去啊，我们每次看到的东西可能都不太一样的。今天就看到了一个海兔，是我没见过的灰白色的海兔，跟兔子一样，然后触角的软绵绵的。
4: 在我们的珊瑚礁中发现有海龟，就是围着我们在种植的专业人员身边，也不怕人，所以我们也挺开心的，看到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一些情况。我们希望未来的珊瑚礁也是恢复得越来越好，这样的话我们也有很强的一个成就感。
0: 经过10多天的海洋作业，许昌友和他的队员们顺利完成了工作，回到岸上，回望这片他们用汗水浸润过的海，短暂的欣慰之后，是更长久的牵挂。那些重生于海底的新生命，

0: 将独自迎接他们生命中的第一次巨浪。
1: 目前啊，我们已经成功培育珊瑚苗14.3万株，在我们的修护区啊种植珊瑚15万株，建成了我们西达群岛最大的珊瑚疫苗基地和最大的珊瑚种植示范区。真希望我们种植的这些珊瑚啊，长成了珊瑚礁之后，它会形成一个海洋生态系统，然后让我们的鱼类、贝类、海龟等这个海洋生物啊，都回归过来。
2: 7月中旬以来的一个多月，我国科研人员在永暑礁近岸海域持续监测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儒艮活动。儒艮是海牛目儒艮科唯一现存的海洋物种，是全球最古老的海洋哺乳动物之一，曾在2022年被宣布在中国大陆沿海功能性灭绝。
3: 今天下潜的地方有珊瑚吗？
4: 有，现在珊瑚比以前珊瑚多多了。
3: 多多了，
4: 这都是都珊瑚的名家的，
3: 都是
4: 有珊瑚的地方才有，没有珊瑚光头裤的白鲨就没有鱼的。
3: 没有鱼的。
4: 对。
3: 那你现在手上拿这条是准备做什么？
4: 晚上吃的。
3: 自己吃了。
4: 抓着肯定不能亏了，自己要吃啊。
0: 一片健康的珊瑚海，意味着更丰饶的渔场。彭丽萍和众多的三沙渔民知道，保护珊瑚不仅是让海底重焕生机，更是为了海岸线上千家万户的生计与收入。
4: 原来珊瑚礁生长的地方，它现在都在搞修复，它这个还是有很多的效果的。你插的那时候基本上90%都是活的，你把它珊瑚保护好起来，鱼多了，我们的鱼的产量也多了，收入也就跟着也提高了。
0: 在海上，彭丽萍这样的老渔民听得到大海的呼吸，他与珊瑚打了半辈子交道，深知这片海底森林就是鱼群的家，也是渔民希望的根。

0: 天我们的主角是我们这批海参苗。
1: 这次啊，我们放流的海参苗种有48万5，这次我们把它们组织到这里，是我给我们的大海洋天庭进口鱼苗能够活跃生态，海参能够改善这样的鱼，那么成长起来这边海参若旺啊，渔民的收获也就更加丰富了，更有盼头。
2: 就是我们的海洋修复不是不可能，而是只要行动了，它就会有回响。哪怕是只有1%的珊瑚存活力的提升，或者是有一种鱼类的回归，都是海洋在回应我们人类的努力，来打破这种海洋不可逆的这种焦虑。同时呢，对我们中国而言啊，它是我们本土化珊瑚种植方案的一种实践样本，证明我们能够结合海域的特点呢，找到了有效的路径，它就能够成为全球珊瑚退化问题的可复制的中国经验。
3: 一片珊瑚礁的成熟需要数十年，这意味着今天的种植是一项着眼于未来的投资。海底造林人的故事远未结束，他们正在用行动证明，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行动是唯一的答案。今天在南海种下的每一株珊瑚，不仅是对子孙后代的承诺，也可能在未来成为连接全球珊瑚生命网络的一个微小却坚实的节点。

0: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

0: 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0: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

0: 提供了重要指引。
1: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师生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2: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3: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4: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5: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

0: 建议。
1: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 298.9 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 17.2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2 万个，中队 282.8 万个。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3: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4: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5: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6: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四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7: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6: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8: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9: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1: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

0: 寸孔整副打眼，即隔存当群腹部中型孔线昌底，同时科学调配本底即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量筛。
1: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3177.2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37.3%。
2: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3: 一亩几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这家的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2: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4: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5: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 5.2 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6: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7: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8: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9: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0: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十月中旬至次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1: 独库公路
10: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2: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9: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13: 民政部等七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9: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

0: 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6: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5: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

0: 打击范围，包括对离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2: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3: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
9: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
1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我们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我们来逐一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上个月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三个问题的反馈情况。当时呢，有一位是杨先生，他咨询的是4050补贴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发放，具体我需要咨询哪一个部门。那么答复是这样的，目前已经电话告知给了杨先生，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业务由各县区人社部门负责办理。那么随后呢，联系了该区也就是与会区人社局经办人员核实相关情况，并且把反馈信息转告给了杨先生。同时呢，市人社局也要求与会区人社局经办人员尽快落实杨先生的诉求。如果您还有疑问的话，可以随时拨打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和失业保险科，号码是2051699、2051699，以及与会区人社局的号码4950348、4950348。另外呢，还有一位是宇先生，他咨询的是今年养老金会不会上涨，如果上涨的话七月份能不能到付。那么答复是这样的，蚌埠市养老金是否调整，调整的时间包括调整的标准严格按照国家省政府相关文件执行。目前呢，我们蚌埠市尚没有收到有关于上级调整养老金的文件，如果有的话也可以继续的向人社部门进行咨询，包括人社部门也会通过官方渠道向全市进行一个有效的发布。那么您可以咨询的电话是0552311206，具体的咨询。另外呢，还有一位是沈女士，她是这样说的，部队服役算不算缴费年限，怎么样去申领4050补贴。那么答复是这样的，部队服役年限可以计算缴费年限，退休时只需要提供相关的入伍退伍材料审核即可。那么通过人社部门和沈女士的电话沟通，她想咨询的是子女是否符合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的申请条件，对其进行了耐心的解答，其子女暂时不符合相关条件。如果您还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拨打市人社局养老保险科，号码是3112106，3112106。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关注到的上个月2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上线时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情况。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中环水务有限公司，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蚌埠市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徐波，徐总您好。
11: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0: 嗯，好，也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几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水质检测中心主任严佳明，营业所淮上分所所长张毅，客服中心副主任李娟，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徐总，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这个供水的高峰期。虽然说从气象学的角度来讲还没有进入到盛夏时节，但是天儿明显的我们感觉到是已经越来越热了，对吧？最近好像最高温度都超过了30度，所以也到了这个夏季用水保障的高峰期，又恰逢紧接着要到中考高考的关键节点，所以在这两个时间节点上面，我们中环水务是不是已经提前部署，已经做好了一些这个早安排早准备，来更好的这个服务我们的群众呢？
11: 好的，主持人。应该说从这个今天开始啊，这个蚌埠的气温基本上都是在30度以上。
10: 对。
11: 从中国气象局国家这个气候中心监测的这个数据显示啊，应该说这个今年啊应该处于整个是厄尔尼诺的这样一个状态，海洋气温整体是偏高。五月呢也提前从气候这个观感来说呈现了这种高温高湿和多雨的这种复杂型的这种特点。入汛以来全国的这个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100毫米，较 往年啊、就常年啊偏多，大概18.6%。五月以来啊，整个中东部地区你看连续暴雨的这个过程影响，啊、部分地区呢也出现了这种洪涝灾害。这个在过去的五月份，这个作为蚌埠还是很幸福的。
12: 对，
11: 这个第一是降雨有了，
12: 嗯，
11: 解决了我们的干旱问题，但是呢这种这个
12: 量
11: 大的暴雨的降雨量
12: 对
11: 还是比较小。
12: 对，
11: 从这个雨带分布和转移来看，正好完美的避过了我们的这个整个蚌埠的辖区。
12: 对，
11: 啊，
12: 避免了我们的这个地区。
11: 哈，
12: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徐总继续的介绍。导播室有一位宋先生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宋先生您好，宋先生您好。好，我们请导播来查看一下，在网上有一位网名叫蚌埠市民的朋友，他说前几天就像徐总说的，蚌埠下了几场雨，那么这几场雨对于我们这个淮河的水质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
11: 好，关于水质的问题，请我们水质中心主任严家明来回答。
12: 好，严主任来帮忙给这位网友答复一下哈。
13: 这个雨水比较大呢，这个水量也上升，这个浊度呢有一些上升，这样子呢，这个好在呢没上游呢没有污染团排放，所以呢，这个我们水厂呢对这个浊度的对这个浊度的处理呢是增加调整的这个水处理的这个投加量，这样呢总体上呢我这在我们水厂通过这个工艺的控制呢，对我们出厂水的水质是没有影响的。
11: 嗯，刚才这个。我在之前也说了，就是应该说尽管蚌埠没有出现这种强的降雨，但是呢因为淮河这个流域性的这个其他地方降雨量还是比较大，
12: 嗯，
11: 特别是上游啊，我们包括我们的这个河南，包括我们省内的这个阜阳和淮南等等，那这就使我们整个淮河流域的这个水量这个应该上升比较快，
12: 嗯，
11: 上升比较快。目前整个蚌埠这个应该大家能感受到，这个无论是闸上水位和闸下水位都有很大的提升，啊，作为我们这个供水企业来说呢，这个汛期来临啊，我们也是提前做好了谋划和准备，对于这个我们这个在以往的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这个对于汛期的高浊度的这个水处理，我们有相当的经验。
12: 嗯，有一套预案。
11: 啊、对，
12: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您继续的介绍。导播室有一位是徐先生是吧？好，我们来尝试一下，这位先生您好。喂，你好，这位朋友。好，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在打通电话过以后呢，要保持一个在线的状态。导播会提示您电话切进了我们的演播室，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接听您的电话的话，您需要继续的保持一个在线啊，千万不要随意的挂断。如果您还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有什么样的工作方面的意见建议的话，可以继续的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我们来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以及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谈到了这个水质，紧接着就有一位网名叫方正的朋友，他说我发现我们蚌埠目前的自来水的沉淀物比较多，我可不可以理解这就是水质比较差的体现？
11: 嗯，这样，因为呢从去年的冬天到今年的开春，客观的说是有一部分用户对我们水质中这个烧开水以后存在这种我们说水垢，
12: 嗯，
11: 啊，或者说上面有轻微的漂浮物这种反应，是较往年是偏多一些，
12: 嗯，
11: 我们也高度重视。客观的说，这个水中的这种漂浮物出现，主要还是因为水中的这种钙镁离子的微量元素，
12: 嗯，
11: 在这个烧水的过程中形成了碳酸钙、碳酸镁，这个形成了这样沉淀所形成的。啊，它这个与水质没有这个直接的联系，而且这个自来水的标准中，关于钙镁离子啊，这个它的这个要求啊，这个是450毫升，450毫克每升。
12: 嗯。
11: 啊，但实际上就是整个蚌埠，这个自来水包括原水的硬度啊，在冬季枯水期、啊、大概基本上在200以上。刚刚说了这个汛期来临啊。目前我们这个原水的硬度，这个在我们监测截止昨天，已经在150、130左右，硬度下降很快。那我们广大的用户会有直观的体验，就是说我们烧开水水垢的

0: 情况会大幅度下降。
1: 嗯，
0: 但事实上，这个也是从相关专业的这种报道，这个钙镁离子这种含量是人
1: 对。
0: 体无论是这个骨骼增长还是这个身体的需要的这种微量元素，对人体客观说它没有这个损伤或者损害。
1: 就没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0: 对，也请大家放心。
1: 对，我发现我们好像每一次上线的时候，包括会通过各种平台，以及中华水务的自己的微信公众号，都会推送一些短文，就是告诉大家这个钙镁离子在水当中是有出现，它对于人体是没有负面的太多的一些影响，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饮用我们的自来水，是吧？
0: 是的。
1: 但是如果说有的朋友，比如说碰到了汛期啊之类的，他会觉得明显的这段时间的水垢比平时要多的话，他还是有点担心，是不是我们有一个比如说咨询电话或者是求助电话，帮助大家去疏导一下这个心理呢？
0: 这方面我们企业，也是借助一些这个平台，包括政府也在做一定的这种宣传。那从我们整个生产工艺控制呢，我们也在这个想尽办法来这个降低这样一个硬度。对。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徐总讲到中高考护航这一块，刚才您讲了一部分，能不能着重的来讲一下，包括我们的一些人文的关怀，以及面对夏季用水高峰环境方面，还有最主要的是我们营商环境方面，能不能一一的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的，主持人，应该说这个进入6月份，也就正式进入了我们夏季高峰供水的阶段。夏季高峰供水是保障城市正常运行、市民安居乐业的一个兜底性的重要性工作。这个中高考呢，也事关万千学子的前程的这个民生大事。那当前呢，应该说，蚌埠中环已经这个进入了我们这个高峰供水的阶段，启动了我们高峰供水的预案。应该说统筹来推进我们这个对这个夏季的整个供水安全，包括我们当前或者说即将到来的中高考保障，你看这个各项工作，这个按照我们的这个预案有序的推进，主要这个有以下几个方面吧。一个是还是体现出一个叫以我们叫暖字为魂，来升级我们供水的这个生态圈。这个蚌埠中环始终坚持优质供水、诚信服务的这样一个宗旨，力求服务有速度，这个保障有温度，办事有力度，让我们的供水服务更贴心，更便捷。在即将迎来的这种这个高考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也是提前对高考周边所有的全市的这种考点进行了深度的这种管网安全的检测，对吧？与各个考点我们也形成了这种一对一的这种联络人的联系制度，就是我们和每个考点都建立了这样一
1: 就
0: 对一
1: 是
0: 的联
1: 点
0: 系。
1: 对点更加精准。
0: 对，也公布了我们整个抢修负责人的这样一个电话，遇到突发事件，我们能快速响应。同时呢，我们在考试期间，全市都暂停了这个所有这个重点工程的建设，加强了24小时的这种应急值守的力度，对吧？也增派了我们巡查巡检的这样一个力量。同时呢，我们也实行了这种欠费不停水的政策，为我们考生这个考试保驾护航。
1: 刚才您讲的，我们暂停了一些重大的这个工程，主要是为了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平静的这个考试的环境，是吧？
0: 是
1: 学
0: 的，
1: 习的环境。
0: 对，一方面是这个防止施工这个噪音影响，另外呢，也防止施工带来这种对管网这种扰动和影响。
1: 影响大家的用
0: 对
1: 水。
0: 供水，对供水的影响。
1: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徐总继续的介绍。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空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如果您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可以继续的和我们行政在线的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徐总特别介绍了一下，就是我们在中高考保驾护航方面，蚌埠中环做的一些常态化的工作。另外还有就是讲到这个人文关怀，包括营商环境的一些这个工作方面，是不是也请您能不能展开和大家说一说？

0: 好的，这个在夏季来临啊，这个也体现出中环水务的这样一个社会责任和这个对我们一部分这个弱势工作人员的这样一个人文关怀。我们在全市所有的营业所、营业门点，我们专为设立了户外劳动者的这个幸福驿站，这种做法也是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坚持，对我们的比如我们的环卫工人、我们的快递小哥，还有一些户外工作者。这个长期提供免费的饮用水，夏季来临时包括我们的防暑降温用品，空调休息区等，来给他们提供这种乘凉休息的地方，同时呢，我们也是多元优化交费这个渠道，为了方便我们这个夏季用户这个户足不出户完成交费，我们在这个各营业网点的基础上，同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这个微信生活交费和包括我们的支付宝、移动手机支付等在线的交费这种方式，同时呢，我们与这个各大银行，比如我们的这个交行、建行、这个农行，还有这个徽行，以及我们的邮政储蓄，这个各个网点也开通了这种代收的这种业务，对，代收业务，所以这个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网上实现交费以后呀，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下载这个打印我们这个普通的增值税发票，都可以实现，就是大家这个提供这种便利。
1: 好，导播室有一位女士，是刘女士是吧？我们来尝试接听一下
2: 是
1: 她的电
2: 的，
1: 话。你好。
2: 我一个老年人怎么能用50多块钱的水啊？
1: 您住在哪儿啊？
2: 我住在广财家园。
1: 是。您最近是发现需要缴50多块钱的水费，是一个月的还是两个
2: 对，
1: 月的？
2: 我那他收的太高了，我顶多20块钱，十几块钱，我一个人用水啊。
1: 好，大概我
2: 我
1: 们
2: 一
1: 了解
2: 个
1: 了。
2: 老年人用水怎么能用50多块钱呀、
1: 好，也谢谢您的参与，刘女士。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那个营业所的这个张毅所长，第一是把我们的整个收费周期做一解答，好吧？
1: 好，张。
0: 然后这个线下呢，我们再。进一步的核实这个计量的数量，好。
1: 好，张所长，
3: 好的，刘女士，我们现在居民收费实行的抄表周期是3个月一次，也就是每季度抄一次水表。刚才您反映的这个家中水费异常的情况，我们已经记录在案。以后线下呢，我们会安排我们的专业的工作人员上门核实，来具体解决此事。
0: 对，刚才张毅所长也说了，我们的超费周期是
1: 三
0: 每季度一次。按照这位用户说50块钱左右，大概分成3个月的话，每月水费也就
1: 不到20块钱，
0: 十几块钱，
1: 对，
0: 但是呢，会后我们线下我们也会进一步的进行核实，要做好这种解释沟通。
1: 对，他也不是非常的清楚，是
0: 对，
1: 一个月收了他50多块钱，
0: 是的，
1: 如果是换算到3个月的话，那这样算下来应该是属于正常的一个范围，对吧？
0: 对，
1: 好，刚才您特别讲到了说这个缴费的方式，包括一些代收点，确实非常的方便。我发现就是现在不管是年长的朋友还是年轻的朋友，大家足不出户，在手机上面轻点就能够快速的把这个费用缴掉，对吧？而且立刻就到账，并且我们中华水务这些年来，我觉得做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就是如果有欠费的情况的话，欠费不停水，这项工作做得还其实蛮人性化的
0: 对，是的。
1: 另外讲到这个营商环境优化这一块，你看这些年来，市委市政府在大力提倡我们各行各业要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对吧？更好的服务我们的一些投资企业，所以这一块是不是作为我们中华水务来讲的话，也有一份使命或者是责任与担当呢？
0: 好的，主持人，这个营商环境在我们这个企业来说啊，这个应该说水电企业作为民生保障企业，市政府这几年应该说，这个大力营造这种，这个服务型的这种营商环境，作为我们企业来说呢，也是这个走在前列，带头走在前面，一个是呢，我们是在我们所有的营业大厅，设定了水电气网一体化包装的这种窗口，减少我们办理流程，提高整体的办理效率。那具体来说，作为我们这个包装接水的这样一个工程，我们实行的是叫40服务，40服务。具体的说，第一是零上门，就通过线上包装，即可安排专人上门服务，无需用户跑动，第二个是零审批，用户无需办理行政审批，由专人来无偿的代办，这主要是我们企业这种专人 无偿代办，啊，三是零收费，啊，主要是对这个建筑取化红线外的这个接水工程的费用，以及相应的计量装置，这个无需用户来承担费用。
1: 嗯，
0: 啊，第四个是零材料，就是用户无需提供任何纸质的材料，哎，只需这个，应该告知我们的基本信息，即可实现这种，包装。
1: 嗯，
0: 啊，同时呢，这个用户在申请用水包装呢，可以通过以下的渠道来实现，一个是呢，可以在我们蚌埠中环水务的这个企业的官方营业厅，上面，很容易就可以查到啊。第二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皖事通的 APP。
1: 嗯，
0: 啊，这个第三个呢是这个安徽政府服务这个网上高效办成一件事，啊，这是政府这两年我们这个大力在推进的。对，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这个中环水务的微信公众号，啊，通直接报答我们的这个包装电话。
1: 嗯，
0: 啊，我们有这个4019226，可以是我们的包装电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种这个热线电话，4029111进行一个转办都可以。
1: 嗯，
0: 就是实现的这个方式和途径非常多，更方便于我们这个广大的企业，这个办事的这种便捷，
1: 对，
0: 提升我们的这个办事的效率，
1: 对，也更好的服务企业。
0: 对，
1: 这个我发现这个渠道非常的多，可以通过电话，可以通过线下，包括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就直接提出申请，而且提出申请过以后，我们会有专门的像保姆式的工作人员来服务企业，
0: 对，
1: 就不需要企业自己去东奔西跑，我们就可以讲一体化的把这项工作就办好了。
0: 嗯，是的，就是我们全程闭环的保姆式的服务。对，实现我们这个叫无感接水。
1: 是
0: 啊，无感接水。
1: 这个水是生命之源，徐总，所以大家伙儿对于水的质量也是非常的关注。能不能在今天节目直播的时候利用一些时间，我们把水质方面的一些情况跟我们所有的听众观众包括网友来这个交流一下，好不好？
0: 好，水是生命之源，是生产之药，生产是生态之基，应该涉及到我们千家万户。在水质安全方面，那个作为蚌埠中环水务，这些年这个始终坚持这样一个水质安全的这种底线思维，我们坚持源头严控，过程严管，全程严测，以严谨的标准，严实的举措，严格的值守，全力守护我们淮河原水以及出厂水的安全。在这里我们这个主要是对水质控制实行这个三级检测这样一个制度，一个是呢是车间级主要指的是我们的水厂，我们每2个小时就进行一次，在对生产过程中的水质进行控制，对水质的这个雨露呀、浊度呀、色度呀等等，所以每2个小时在这个车间级就有一个水质检测的这样一个控制。第二个是厂级的化验控制，我们每一天对出厂水9项、原水9项，全部要进行这样一个化验检测。来确保我们这个在水厂各个环节水质的这样一个安全。同时呢，在公司级，我们水质检测中心，每半个月要对全市的管网水，我们取样点大概有50多个，要进行所有的管网水进行取样。同时呢，我们每半个月要对我们全市的这个出厂水、管网水、龙头水，全链条的进行检测43项的指标。这个每半年呢，我们还要进行这种全分析的报告，进行97项的全项检测。通过这种严格落实我们三级检控制度，来确保我们从原水、从出厂水、从管网水、从龙头水全链条的控制，来确保我们水质的安全。同时呢，应该说政府的各级监管部门也不定期的对我们进行一个初检，你比如我们的省住建厅、我们的省水利厅、我们的市卫健委，特别是疾控中心，它都是不定期的通过一定的方式，
1: 对，搜查抽检，
0: 四不两直的方式来对我们的水质安全进行检测所以这个应该说大家对水质安全这个要有足够的信心。
1: 对，
0: 同时呢，我们在政府的信息网上对水质的情况也定期的进行公示
1: 公布
0: 公示 对，谢谢。

0: 公开，所以大家如果关心的话，也可以随时从网上查看。
1: 对，而且我们也有一支锤炼过硬、专业本领非常足的这样的一支专业的工作队伍，全天候的服务在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周边，是吧？
0: 是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徐总来到现场，就我们步步中环做的一些工作，包括在应对中高考期间的一些服务保障，和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有一个热线4029111，是吧？
0: 是的，
1: 这个热线是24小时的吗？
0: 24小时，对。
1: 好，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随时拨打4029111，是吧？
0: 是的。
1: 好，也感谢您的介绍，好吧？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蹦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到19点30分，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点20和晚间的22点50分。明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国网蹦埠供电公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0: 联合出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为什么每个人和自己的父母长得既像又不像？为什么有些疾病会代代相传？其实啊，从血型到容颜，从孕育到衰老，基因就像一部写满你生命全部密码的隐秘日记，它记录着人类的来路，也预示着医学的未来。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基因宇宙》。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如果说魔术的艺术是让人看这边往那边，那医学的艺术恰恰相反，它要求医生学会识别那些试图误导自己的信号，然后主动绕开它们。人们常说新手容易掉进陷阱，可实际上经验丰富的老手也未必能够幸免。几年前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资历不浅的全科医生把一个男孩转到了遗传学专家那里，理由是怀疑孩子身材矮小。这本身就有点奇怪，按常规流程，孩子应该先去看儿科，如果必须再转到内分泌科，毕竟掌管身高的是激素。但遗传因素确实也能够影响身高，所以遗传学家偶尔接诊这类问题也说得过去。真正让医生警觉的是这个男孩的生长曲线，他的身高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一个急剧的下跌，从原本稳定的增长趋势突然慢了下来。儿科医生们手里都有一套生长百分位曲线图，用来记录和判断孩子长得好不好。这些图表把同龄孩子的身高按百分比排成几条线，比如只有 3% 的孩子身高能超过 97% 的孩子，有1/4的孩子低于第25百分位，有一半的孩子低于第50百分位，大多数孩子会沿着某一条线持续长下去，从小个头不大的孩子长大后也大概率偏矮。这套方法最大的好处是直观，你想知道孩子的大脑袋是因为遗传还是出了问题，那就持续量他的头围，看他有没有越过上边的曲线，如果越过了就要引起家长的重视，甚至可能需要做脑部的 CT 扫描。同样，如果一个孩子一直沿着某条身高曲线稳步的生长，突然之间掉了下来，就像这个男孩一样，那就必须要认真对待了。生长这件事对孩子来说太重要了，一旦停下来，背后的原因必须查清楚。当然不是说孩子真的缩水了，而是在本该长高7厘米的时间里，他只蹿了1厘米。接诊这名男孩时，医生按照惯例走了一整套流程，先问家里都有什么人，个子多高，了解母亲怀孕时的情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以及早期的生长记录，随后做了体格检查，重点看四肢有没有发育异常，身体比例是否协调，甚至还看了掌纹，因为如果手骨偏短，掌纹会留下线索。但结果让人意外，没有任何发现。这个孩子看上去完全正常，没有任何一点不对劲儿的地方，除了那条突然掉下来的生长曲线。没办法，医生只能再次盯着那张身高曲线。

足。幸运的是，男孩的母亲随身带着那本新手父母都很熟悉的蓝册子，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孩子从小的体检数据。更幸运的是，里面有好几次之前量身高留下的具体数值。医生把这些数字一个一个标到百分位曲线图上，答案几乎立刻就浮出了水面。除了大约九个月前有一次测量结果落在了第90百分位以上之外，这个孩子所有其他的身高数据都在第25百分位略偏下的位置。九个月前那次测出来的数值明显有问题，不是这个男孩从第90百分位跌到了第25百分位以下，而是他从来就没有达到过第90百分位。他压根儿不矮，甚至根本不需要来看病。不过这次看诊倒也没有浪费医生时间，从长远来看，男孩的母亲更没有白跑一趟，因为这次转诊最终可能救了他自己的命。生长发育是所有生命最基本的特征，从受精卵开始，每个人最初不过是一个细胞，这个细胞个头不算小，大约有一根头发丝的直径那么宽，但放在宏观世界里依然微不足道。它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生长，随着细胞不断分裂，信号不断传递给下一代细胞，让它们继续的复制扩张。靠着母体提供的充足营养，这些细胞确实干劲儿十足，一切都很好，直到一个问题的出现。细胞只管一个劲儿地长，但身体不能永远是一团不断膨胀的肉，它需要形状，需要结构，为此身体必须让某些部位的细胞继续生长，同时让另一些停下来，甚至主动死去。受孕后大约六周，这个胚胎的体重已经是受精卵时的近500倍了，如果照这个速度长下去，不用等到一岁，它就会比整个地球还要重。所以为了平衡早期那种疯狂的加速生长，细胞必须配备刹车系统。实际上远不止刹车这么简单，因为细胞还需要做各种各样复杂的决定。哪一头是顶部，哪一头是底部，哪边是左边，哪边是右边，生物体内就有两个名叫 LFT1 和 LFT2 的基因，光看名字就能猜到它们的职责，它们决定了身体的左右不对称。头顶部、底部、左边、右边都确定好了，前后方向也就跟着定了下来。这时候的胚胎仍然只是一团细胞团，但真正令人惊叹的变化才刚刚开始。一个个蛋白质分子以各自独特的舞蹈来回传递信号，指令源源不断地送达每一个细胞，告诉他们接下来的命运。你以及你所有的后代细胞都将变成皮肤，你会成为神经细胞，你是肝细胞，沿着这条生长线长，到达这个地方后就停下来。不管你的工作是收缩来让心脏跳动，还是发射电信号来维持大脑运转，还是过滤血液制造尿液，都给我动起来。还有一类细胞会收到一条截然不同的指令，你会死亡。这听起来有点残酷，但细胞程序性死亡对生命来说不可或缺。它帮助人体清除掉那些不需要的细胞，最好理解的例子就是四肢的发育。胳膊最初只是一个小结节，然后长成鳍状，手一开始是鳍末端的一个小疙瘩。要想让手指一根一根分开，手指之间的细胞必须消失，于是他们就按照计划死掉了。这种死亡指令在之后的人生阶段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生病或者是受损的细胞可以主动启动自毁程序，如果没有这个机制，那些异常的细胞就会浪费能量，毒害邻居，干扰正常运转，甚至一步步走向癌变。总结下来，细胞接收到的信号无非三种：油门继续生长、刹车停止生长，以及自毁。只有这三者保持平衡，人体才能够正常工作。从双螺旋到基因编辑，从血型到癌症密码，读懂基因就是读懂人类自己。
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基因宇宙，欢迎继续收听。在身体的某些部位，比如软骨和大脑里，细胞的生命周期很长，几乎不需要更新。但是在另一些部位，新陈代谢极其旺盛，皮肤和肠道内壁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们一直在不断的更新换代。这种频繁的细胞分裂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出错的风险，这也是皮肤癌和肠癌格外常见的原因之一。每次细胞分裂都伴随着 DNA 的复制，两套由30亿个碱基对构成的遗传信息需要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完成拷贝，而且还是在极其狭窄的空间里完成，出错在所难免。事实上，错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只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会被细胞自身的纠错机制及时发现并修复。但即使如此，仍然会有不少漏网之鱼。人体大约由30万亿个细胞构成，如果按照平均寿命计算，一个人一生需要经历大约1亿亿次细胞分裂。这个数字比人体内细胞的总数还要大得多，因为不仅受精卵需要经过无数次分裂才能发育成一个完整的人，而且成长过程中死去的细胞也需要不断地被更新换代。那么最终逃脱纠错机制的漏网之鱼到底有多少呢？在一般情况下，每个人的 DNA 中大约有40到80处突变，而且这些突变存在于体内每一个细胞当中。这些改变并非从父母那里继承而来，但是你自己却可能把它们传给下一代。大多数情况下，这类新突变源于父亲的精子，因为与卵子漫长而精细的生产过程相比，精子的产生速度快，数量大，但质量相对粗糙。这些 DNA 变化要紧吗？取决于突变发生的位置。某些特定区域的基因突变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突变发生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部位，比如基因之间的区域，或者那些把 C 换成 T 把 A 换成 G 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地方。再回头想一想，那一生中必须经历的1亿亿次细胞分裂，期间 DNA 复制的准确度到底怎么样？近年来的一项研究表明，平均每次细胞分裂都会产生一个新错误，几乎每一次细胞分裂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基因组的复制从来不是完美的，每一分每一秒基因组都在缓慢衰退。更准确地说，一个人拥有的不是一个基因组，而是数万亿个彼此略不相同的基因组，几乎找不出两个基因组完全一样的细胞。设想一下，30亿个 DNA 碱基对有1亿亿次被错误复制的机会，那么在一个人一生当中，每一种可能发生的遗传变异几乎都会以极高的概率出现无数次。不管是刹车基因失灵，还是油门基因关不上，或者像费城染色体那样生成了一个全新的强力加速器，这些事件发生的概率都很高。有人可能会问，那人类是怎么活到现在的呢？怎么能够从受精到出生都没得癌症，甚至还能健健康康地度过童年长大成人？这个问题其实有多个层面的答案。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正常细胞转为癌细胞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通常也不是单独一个基因突变就能够搞定的。人体内一般都有备份机制，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仅仅一个癌变不足以引发癌症，需要多个突变累积在一起，而且必须发生在同一个细胞内才有可能导致癌变。但到底需要多少个突变呢？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因为癌细胞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 DNA 复制本身带有随意性，容易出错。癌细胞基因组里有些突变其实并不是致癌的原因，而是致癌过程带来的副产品。也就是说，除了司机突变，真正驱动癌变的那些突变之外，还有乘客突变，他们搭了便车，但是没有直接责任。所以研究癌细胞 DNA 的时候，
有时很难分辨谁是真正。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基因宇宙》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旅人说，原以为基因科普会很枯燥，结果读得像追剧一样。作者把 DNA 检测、遗传病、种族起源讲成了一个个家族悬疑故事。读者咨询师的变迁说，书中最震撼的是基因不是命运那一章，有 BRCA 突变不代表一定会得癌，有酗酒基因也不代表无法戒断。这本书让人在敬畏基因的同时，也拿回了生活的主动权。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了不起的基因，进化的偶然，人类起源的故事，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一本小说撬动历史，林肯眼中的小女人。1852年，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出版了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描写黑奴汤姆的悲惨命运。这本书迅速走红，引发北方民众对奴隶制度的强烈反感，成为美国废奴运动的催化剂。书出版后2年，销量就突破150万册，南方奴隶主恼怒至极，北方改革者却把它奉为反抗的圣经。据说1862年，林肯见到斯托夫人时笑着说，你就是那个写了一本书引发这场大战的小女人。这虽不一定属实，却足以说明一本书能够引发舆论风暴，甚至影响一个国家的历史走向。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2: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2: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依旧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节目，每天周一到周五的早上8点到10点与您准时相约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1: 大家好，我是宁宁，全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要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0: 不管是小孩还是老人，咱们呢都要过好这个节日啊，不仅仅是陪孩子过好这个节日，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一份童真，一份童年时最纯真最热烈充满着热爱的那股子心气儿啊。
1: 对，希望每一位朋友啊，尤其是每一位大朋友都能够啊永远的保持一颗童心。
0: 对，以往的这个儿童节呢都是要想点子和身边的朋友一起去过一过这个节日啊，其实就是找个由头大家聚一聚啊。不知道今天有多少大朋友老朋友也要去过这个儿童节呢。你看咱们上周啊就有朋友在咱们的群里面就发出来了一些老朋友们他们穿着挺有精气神的衣服啊准备为儿童节献礼了。其实想想看也是如此。之前咱们的这个老朋友的节目当中啊很多小朋友也是参与到其中。那咱们小朋友的节日老朋友又何尝不可以去乐一乐呢？
1: 对，希望大家都能够永远的保持一颗青春的心，保持一颗童心啊。然后对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热爱。昨天我们家就有亲戚啊，但也是退了休的老朋友了，跟他的这个老姐妹们就出去过儿童节，提前庆祝儿童节去了，
0: 挺开心的。我觉得其实过节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种聚会啊，其实增加了朋友之间彼此的交流，尤其是我们的老朋友，一定要出去社交。可能有些老朋友觉得说我腿脚不便啊什么之类的，我是觉得大家如果可以走出去尽量走出去。你看我们身边有一位同事，他的妈妈就是平时都要坐轮椅了，自己推着轮椅去老年大学唱学唱歌。你看这股精气神其实还是有着一股子向外去的这股子心气的。
1: 对，
0: 我觉得其实是值得鼓励。
1: 是，好，大家在这个儿童节打算怎么过啊，或者说你打算带着自己的小朋友怎么过啊，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一下。那这个周末的天气呢还是晴朗宜人的，白天虽然偏热，但是早晚时段体感是十分的清凉，非常适合户外散步。
0: 在夏天温柔的微风当中去感受惬意与舒适。今天就是六一儿童节哈，明媚的好天气为小朋友们的节日出航可以说是保驾护航哈。想必也有不少的这个朋友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里面呢也是已经提前开启了过节的模式。你看本月还会迎来一个端午节啊，但是在这儿也是要提醒大家，白天出行是比较热的，还是要做好一些防晒补水的工作。天气呢本周是持续向好的，气温也是稳步提升的。最近一段时间呢我想必大家对于这样的炎热天气可能也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体感上的一个全新的感受。所以开启炎热模式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短时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晴天，东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2号是晴转多云。
1: 天气炎热呢，所以大家要注意防暑解暑。这个防暑解暑的饮食方式也有很多，比如说可以食用一些清热的蔬果，饮用消暑饮品，摄入一些高钾的食物，选择清淡的食物，适量的食用酸味食物等等。
0: 对，比如说一些清热的瓜果在这个季节就比较合适了，西瓜，这个黄瓜，苦瓜，冬瓜，各种瓜啊。这些清热的蔬菜瓜果呢是可以，它们含有非常丰富的水分呀，还有维生素啊，能够有效的去补充身体因为出汗所流失掉的一些水分啊，营养还有电解质，还可以清热降火，解暑，带来就是暑热给身体带来的一些不适。反正我就觉得吧，你要刚出门回来之后，你甭管是一片西瓜还是一根黄瓜，总之呢吃下去之后就感觉瞬间凉爽了，
1: 很舒适啊。
0: 对，
1: 这是食用清热的蔬果。那另外呢也可以饮用一些这个消暑的饮品，像绿豆汤呀，酸梅汤，绿茶等等啊，像这些消暑饮品也是具有良好的解暑解渴的功效。那么绿豆汤呢清热解毒，酸梅汤生津止渴，绿茶是提神散热，适量的饮用呢可以降低体内的燥热，补充水分。
0: 还有就是要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尽量去摄入一些高钾的食物，因为夏天出汗

0: 多嘛，容易导致钾的流失。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像香蕉呀、土豆啊、菠菜啊等一些高钾的食物，维持身体的电解质平衡，预防因为缺钾而引发的乏力、疲倦等一些症状，保障身体的正常运转。此外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食物，避免过度的油腻、辛辣。比如说你现在在这个夏天，平时大家可能胃口都不太好的时候呢，可以去选择吃一些小米粥呀、面条呀。在这个就是蛋白质和脂肪方面啊，我们在这儿给大家推荐的是清蒸鱼这样的一些清淡的食物，既能够减轻肠胃的负担，容易消化，而且呢也可以提供人体所必需的一些能量物质，像蛋白质还有这个脂肪之类的。
1: 其实夏天呢也可以适量的食用一些酸味的食物，像山楂、柠檬、葡萄这样酸味的食物，它可以刺激食欲，促进消化液分泌，有助于增进食欲，提高身体对营养的吸收。
0: 防暑降暑的这个饮食，大家也是要合理去分配的，根据个人体质和健康的状况来选择食物。同时呢，大家在食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呢，食用这些瓜果蔬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卫生啊，避免食用变质的食物。比如说像平时啊，咱们一些剩菜啊，你可能就放在外面，你从中午放到晚上就还可以继续吃，但是在这个夏天啊，大家务必要放冰箱，你放到外面一下午三四个小时坏了，不能吃
1: 了，因为天气太热了。
0: 对，坏就是在夏天炎热的时候呢，就是很多的食物是容易变质的，大家一定要进行更好的储存。同时如果你出现了一些比如说暑热的症状或者中暑的症状的时候呢，要及时就医，一定要听医嘱。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咱们老朋友们来说一说我们蚌埠玻璃厂的一些记忆了。
2: 哎，蚌埠玻璃厂现在已经是改名了，叫华光玻璃厂。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玻璃厂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但是要知道这也是咱们蚌埠市老工业时代的一个老厂子了，一直经营到现在。它也是在这个解放后建国初期的时候建立的，它是建厂呢始于1958年，依托于凤阳的当时的一个石英砂的这样一个资源建起的。国家设计批准要建设蚌埠平板玻璃厂，简称老平板啊。当时呢这个厂子的性质是地方国营，也是安徽的第一家平板玻璃企业。
1: 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有没有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
2: 或者现在，
1: 或者说对这个厂子有很多记忆的啊，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2: 此时此刻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就在这个厂子里面上班。
1: 对。
2: 好，那时间呢一直走到了这个1959年，就是第二年的国庆呢，第一条一机窑点火，产出了安徽的第一块平板玻璃，也是结束了皖北没有玻璃工业的历史。
1: 1960年到1970年啊，那么扩建了生产线，产品覆盖建筑、工业玻璃，职工是上千人，是蚌埠五大支柱国营厂之一。
2: 啊，到了1988年建成了中国第四条浮法玻璃生产线，可以说是技术进行了一次跳跃升级。1993年白玻改蓝玻，效益可以说是爆发，单线的这个年利润就达到了3亿元，为蚌埠效益最好的国企。鼎盛时期呢，他是据说这个员工有2000多个人啊，那个厂办的有学校、有医院、宿舍都是齐全的，也是非常令人羡慕的铁饭碗。
1: 在1993年的时候就更名了，更名蚌埠浮法玻璃总公司，走向规模化。
2: 哎，1997年底的时候呢，组建了安徽华光玻璃集团，国企独资，华光品牌就此确立。
1: 2000年发起设立安徽方兴科技股份公司，2002年11月在上交所上市，募资 2.24 亿元，主业浮法玻璃，还有导电膜玻璃。
2: 当然他们也曾经度过一段产能过剩的时代啊，产能过剩啊，价格战啊，环保压力啊，在让他们在04年到06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呢，也确实陷入到了一些困境当中。但是时间到了2008年之后呢，这个企业就进入到了央企化，70%的股份划转了中国建材集团，后归了旗下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也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凯盛科技，正式进入到了国家队。
1: 那么从2009年至今呢，也是转型新材料涅槃重生啊。从建筑玻璃到光伏啊，到这个显示玻璃。2016年的时候呢，建成了国内首条、世界第三条高温玻璃基板生产线，用于薄膜太阳能电池。那么他们的核心产品呢，就是光伏玻璃基板、RTO 导电膜玻璃等等。那么蚌埠体育中心屋顶3444块发电玻璃，就是出自这个华光基板。
2: 现在是国内唯一能够生产显示产业就是全品种玻璃的企业，形成了新型的显示光伏玻璃、特种玻璃加上这个泛石英材料的全产业链，就是我们手机屏幕的玻璃啊，就是这种玻璃都是我们这个华光玻璃生产的啊。现在呢这个员工呢据说只有800人，但都是高精尖。

0: 科技人才啊，现在的这企业名称也是改为了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现在他们也迁址了，原来呢原地址呢是在涂山路的老厂，现在基本拆迁，生产基地呢迁至了蚌埠高新区的凯盛科技园。那现代化的厂房可以说是相当的壮观的。现在他们也是有自己的一个产品的定位啊，现在呢这个集团呢可以说是玻璃新材料三链一群的核心企业，多项产品位居国内第一，也据说是世界领先啊。可以说华光玻璃的现在产出的这个玻璃，它也算是我们的这个新型的咱们的这蚌埠的一个工业的代表，是从老蚌埠走过来，但是在新时代的工业发展之下，也是走出了自己的一个创新科技之路。咱们蚌埠的工业说实话流传到今天的已经不多了，但是华光玻璃确实是我们的骄傲啊。
1: 而且呢我们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曾经在这里工作过，有过很多的记忆啊。可以说老厂区的红砖烟囱虽然说已经远去了，但是
0: 华光之名已经，
1: 华光的这个名字啊早已随着每一块发电玻璃每一片显示基板融入了蚌埠中国玻璃城的血脉，在新时代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于反诈方面的消息了。
2: 对，就是咱们生活当中啊，就是你有没有接到过一些这个电话，之前咱们说过嘛，就是接到什么会员服务啊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最近有没有接到一些比如类似于像抖音啊
1: 冒充抖音客服的呀，
2: 给你打电话说哎你有一项扣费服务，哎听到这种电话的时候你别跟他多啰嗦，直接挂断。
3: 最近陕西的王女士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抖音客服工作人员，说王女士开通的抖音免密支付功能已到期，如不关闭明天会自动扣费9000元。王女士懵了，什么服务这么贵，我也没开通过啊。对方马上接话，可能是您不小心点到的，不过别担心，下载这个软件我帮您取消。王女士按对方指示下载了软件，并按对方要求完成了摇头眨眼等动作后，王女士的手机突然传出2条短信，提示她卡里的3500元已被转走。王女士这才意识到被骗。民警提醒您，这种诈骗的可怕之处，一是在于它的话术贴合日常使用软件的场景，很多老年人对常见软件服务其实并不熟悉，不知道免密支付功能无需费用；二是在于它利用了屏幕共享技术，这个功能一开，你的手机相当于是在骗子面前裸奔。总之，任何人跟您打电话提到免密支付、取消扣费、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这些词儿的，一律挂断。
1: 嗯，其实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要帮你赚钱。
2: 对，如果有人跟你说，哎呀，我跟你说，我有内部渠道，我可以帮怎么怎么着啊，投资保什么稳赚不赔。我跟你讲，但凡是有要帮你赚钱的，都是要骗你的钱的。
1: 对，你想这样的好事，他为什么要分享给你呢？
2: 对，他自个儿去赚不好吗？
4: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带你赚钱，如果有，那他就是想赚你的钱。近日呢，市民高先生在观看炒股科普直播时，收到了一条好友申请，对方称是专业导师代炒股，内部渠道保赚钱。高先生一番私聊后，被拉入了一个炒股群，群里一名导师天天向群友分析行情，推荐股票。慢慢的，他见不少群友说自己就是受益者，赚了钱还晒出截图，这让长期潜水的高先生动了心，主动加了导师好友，表示想跟随炒股。于是呢，这个导师就给高先生发来链接，让其下载指定的 APP， 跟着指导炒股就能稳赚不赔。高先生听后兴奋不已，立即按照指导要求下载了 APP 进行投资。刚开始几次小额投资收益都很不错，并且成功提现，这让高先生打消了顾虑，持续加大投入，陆陆续续充值了39万元。那么当民警主动联系入警时，高先生还表示 APP 显示自己赚了很多钱，只是还没有提出来罢了。直到高先生自行尝试提现失败，他才发现自己被骗了，但是悔之晚矣。警方提示，不要盲目相信所谓的内幕消息、大师指点、权威发布，更不要随意加入炒股群，点击不明链接下载陌生软件，从来都没有稳赚不赔的好事，更没有带你躺赚的股神。
2: 你看，没有带你躺赚的股神，
1: 尤其是对于很多经常炒股的朋友来说啊，
2: 对，你不要想着说，哎呀，我能一本万利，没有那么好的事儿啊，天上掉的可能不是馅饼，有可能是你一脚踩进的陷阱，
1: 哎，是有可能是陷阱，所以我们经常炒股的朋友，如果说遇到这方面的情况了，可要注意了，
2: 哎，
1: 如果说你的手机啊。半夜自动贷款转账，
2: 手机成精了，你说听着吓不吓人？
1: 是不是听着挺吓人的，挺奇怪的。
2: 确实啊，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有一些朋友遭遇到了这种情况，怎么回事呢？
5: 手机成精，半夜自动贷款转账，这是怎么回事？如果你半夜睡觉发现手机突然变亮，开始自动打开软件，输入密码贷款转账，一通行云流水的操作，仿佛科幻电影，拦都拦不住，这就是新型的电子诈骗。 如果你曾经不小心点过陌生链接，这种软件会悄无声息地存在你的手机里，24小时不间断地窃取你的个人信息，但在你的桌面上却根本发现不了。不过别担心，教你一招揪出幕后的电子黑手。首先打开手机设置，搜索快应用框架服务，点击找到快应用管理，在这里能看到所有隐藏的软件，发现陌生软件立马卸载，清除所有隐患。记住，防范好过补救，陌生链接要看透。点赞转发关注，帮助更多人守护钱袋子。
1: 刘倩留言说，还是那句古话，天上

0: 啊，不会掉馅饼，即便掉馅饼，你的个子也不高。不一定砸中你
1: 啊，对
0: 对对，
1: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天天都在说，大家一定要就是小心被诈骗，小心防骗啊。但是身边还就是总有人，他就不信邪，他非觉得那个赚钱的机会吧，他就是他的。甚至以前看那个新闻的时候，民警去找他，他哭着喊着跟民警说：“你怎么就不能让我赚点钱呢？”民警说：“我是为了防止被骗钱呀。”不行，他就觉得这个民警到他们家去，就是但凡是反诈那些民警啊，上门去让他们不要转账。不让他们去投资，他就觉得这个说民警断他们财路。
0: 如果大家了解到有什么样的这个诈骗套路啊，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1: 对，
0: 我们都一起学习学习。
1: 是的哈。
0: 近年来呢，宠物经济快速发展，养宠家庭数量持续增长。
1: 哎，宠物药品啊、保健品呢，也慢慢的成为了养宠家庭的日常的刚需。现在有很多的电商平台上，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宣称什么治疗猫瘟啊，什么能够预防犬类细小等一些疾病的神药。那这些药呢，之前我也看过啊，多为片剂或者是口服液，售价呢也不高，十几块钱几十块钱。但是要知道这些药可能都存在着很多隐患，他们可能不是治病的药，很可能会要了你们家毛孩子命的药。
0: 就是说网上卖的这些所谓的神药，它并不是能够治疗这个小宠物的一些疾病。
1: 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2: 在多个电商平台上可以看到大量宣传能治疗猫瘟、预防犬细小等疾病的神药，多为片剂或口服液，售价约十几元。有的产品页面上标着细小一滴好，重症死不了，猫瘟一吃好想死都难的字样。更有甚者，同样包装的产品在这家店里是专门为狗狗研发，换家店又成为了专为猫咪研发。除了号称预防治疗猫瘟犬瘟的产品外，平台上还有大量宠物疫情产品在售。这些产品名称五花八门，号称不用绝育，吃下就能抑制宠物发情。有的产品还号称是俄罗斯进口，包装全是外文。
3: 猫狗发情的高发地，如果不仔细带这家猫狗去做绝育的，也不想让它在家乱吼乱叫、乱拉乱尿的，我建议大家伙跟我一样备上那款疫情片。最主要的，纯植物提取对猫狗的身体没有点伤害，猫狗发情的时候早晚各喂一片。
4: 咱们可以给它吃这个绝情丹，它是犬猫通用，公猛通用，按照体重去吃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发情期吃的啊，不发情的时候不吃，它是舒缓情绪、抑制它发情的这个症状的。
2: 记者随机在平台上购买了几款热销的宠物产品后，却发现这些产品生产许可证是饲料或饲料添加剂类，部分产品甚至没有生产厂商等信息，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1条规定，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广告不得含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而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中也有禁止对饲料、饲料添加剂做具有预防或者治疗动物疾病作用的说明或者宣传的规定，但对部分从业者而言，利用主播和网店进行虚假宣传已经成为了宠物保健品行业的潜规则。
5: 你除非吃药的话，一定要打针剂效果，如果做成关键用是没有效果的，知道吧？是不是效果？是不是这个都是主播说出来跟对应产品都有概念了？你们是关键，你既要做出来这个效果。
6: 现在很多说平台连带责任，其实什么主播说的找主播去，是吧？主播是应该找主播去。你看这个主播什么地方？你怎么能找到他？找不到他，怎么找？
2: 记者买到了几款宣称可以抑制宠物发情、预防各类疾病的产品。顺着产品包装信息，记者来到了一家工厂。从外观上看，这是一家专门生产人用保健品的企业。走进厂房，穿过杂乱堆放的原料仓库，推开房门，一个单独生产宠物保健品的车间便映入眼帘。
6: 没有，这厂子是我朋友的，然后这个厂子是包括人吃的保健品一块儿。我只是弄了个车间。
2: 记者注意到车间内没有任何标志， 地面堆放着各种原料，生产线上的设备残留着大量未清理干净的白色粉末，地面上到处是脚印，不少白色粉末散落一地。几名工人将压制成型的片剂装入宠物保健品瓶中封口贴标，全程无任何消毒流程。谈到利润，企业负责人主动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类产品生产成本极低，以每瓶100片来计算，片剂成本仅0.8元，而在网络上售价通常超过14元，如果换一个精致的包装，售价能达到30-40元。此外，行业内普遍还会降低营养成分的占比，
7: 宣传的时候也说我主要成分里面还有很多，这个会有影响吗？会算违规吗？
8: 不违规，上面原料组成、天然组成你写了，写到我这有对
7: 啊，
9: 不过没把剧情只讲你
7: 啊，
8: 大海里面打个鸡蛋花，有很多你不就是这嘛？哎呀，同行业真是，你们可能总觉得这个里面都是商机很多，这里面谎言很多。
10: 我们了解到的啊，就是中兽医里面的话，可能一种药的话，如果说有3种以上的功能，那可能就是虚假宣传了。更多的像是这种利用宠物这种，就是宠物主人的这种心理，赚这种信息差。
0: 咱们养宠物的老朋友们啊，就不要随意的在网上给这个毛孩子们买这些东西吃。
1: 对，
0: 生病了还是要去找靠谱的这个宠物医院，去找这个宠物医生。
1: 对，一般来说正规的靠谱的宠物医院，他们的药品都是治病的，都是正儿八经的药品啊，那是而且是对症下药，而且有些药品和保健品不是随随便便你到网上去随便给你家的这个宠物去吃的，不要看这个直播间的一些夸大甚至虚假的宣传啊。
0: 刘健留言说，就像前几年啊，在家穿袜子在家穿珠子啊，
1: 对，
0: 看错了，
1: 穿珠子
0: 高价回收，你看骗了多少人啊。我们小区有不少中老年邻居就是吃了这个亏，上了这个当，本身下岗在家没有收入，想挣一点小钱贴补家用，哪想还被骗啊。他说这些骗子真的是很可恶、啊、
1: 太可恶了，你骗有钱人，你别盯着这些就本身家庭就已经很困难的人，还有那些本来就是要看病的那些人，他手里去骗人家的看病钱，
0: 哎，是
1: 真的就是谋财害命，
0: 是
1: 啊。好，
0: 就这样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谴责他，
1: 这不用语言谴责，就真的是天杀的，就是逮到知道真的是要就是判大刑了，
0: 对，
1: 那种。好，咱们在直播间里面啊，看那些主播都亲切的喊着家人们呐、这宝子们呐，这个拍着胸脯说自己的东西都是假一赔万的。比如说有人卖牛肉，说假一赔万，可以买回来看一看，所谓的100%纯牛肉，但是其实是里面掺杂的大豆蛋白和淀粉的一些就是假牛肉，就是货不对版。
0: 更让人气愤的是什么？即便已经被这个市场监管部门认定是虚假宣传，并且处罚了，这个商家呢，不仅他不履行假一赔万的承诺，就连法律规定的退一赔三也断然拒绝。
1: 消费者他关键是还让消费者自己去法院去告，你去起诉我去呗。你说这样的主播是不是太过分了啊？
11: 我必须让我的粉丝满意啊！妹妹，我也不说别的了，我说个价格哈，99.42，我已经兄弟们是不是这个价格已经够低了？听好了，在99的基础上再便宜10块钱，89.41吗？
2: 这是网红主播刘某直播带货时的片段。刘某号称自己卖的牛肉卷呢是100%纯牛肉，还在直播间里打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如此一来，刘某的直播带货自然是吸引了很多消费者前来购买。谁成想买到手一看，才发现宣传的所谓100%纯牛肉，竟然是含有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的合成调理肉。而就在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对这个主播所属的公司做出了虚假宣传的处罚之后，这家公司不仅没有做出直播间里声称的假一赔万的承诺，反而是连消费者提出的最基本的退一赔三的要求都给拒绝了，还要消费者去法院起诉才能维权。我们来听听法治观察员对这件事情怎么评价。
12: 主播假合成调理肉宣传纯牛肉，这显然不是认知不足、文化水平低，而是明显的营销套路，属于虚假宣传。市场监管局已经做出行政处罚，同时这也属于故意误导消费者，构成消费欺诈。依据消法规定，消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主播许下的假一赔万承诺，法院也会结合公平原则作出判决，既不会积极照搬，也不会纵容失信行为。
13: 虽然目前法院还没有做出判决，但是这事儿呢，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买东西的时候千万要选择正规平台，理性消费，不要盲目相信主播信口开河做出的夸张承诺。毕竟，真正能够留住消费者的，从来不是广告，而是产品本身的质量。
0: 你看啊，这个从家人福利到翻车现场，真情实感的背后全是利益算计，而拒绝赔偿则暴露了赤裸裸的傲慢。
1: 对于这类现象呢，平台审核

0: 不能掉线的，监管牙齿也必须要锋利。消费者自己呢，咱们更是要擦亮眼睛。真正能够留住人的，从来都不是天花乱坠的那些话术，而是实实在在的品质。所以平时我买东西啊，一般都是买那种就是带运费险的，因为东西买到手之后，如果说我不满意，
1: 那
0: 我是
1: 退的，那就退掉。
0: 而且是我是比较愿意去那种直播间，就是他支持你截图保存的那种。就是说我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你现在可以截图，可以录音，可以录屏。然后呢，对于这种直播间，基本上我会有一些信，不是说完全百分之百信任，但是我会对他首先存在一些好感。然后呢，就是看他有运费险，之后就看他的服务态度。整个来说，如果拿到手之后，确实跟我在直播间的看到的
1: 不一样，
0: 那我会退。那一般来说，其实大部分的一些商家为了保持自己的店面的这个信誉度，还是愿意去给你退货退款的。毕竟大部分的商家他并不是只想做这一锤子买卖啊，
1: 是
0: 尤其是一些旗舰店啊，他们其实还是要做一个长期的生意的，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直播平台上面能够站稳脚跟的，所以他们的产品还是他们的底气。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并且参与到互动当中。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刘先留言说，最近不是流行喝苹果醋吗？我在网上看了一下啊，当时有一家直播说买一件送一件，也就是你买12瓶送12瓶，价格呢只有20多块钱，他就果断的下单了。最后发到手只有12瓶。他说我和商家进行沟通，商家只是说就是12瓶。后来呢我就直接投诉到平台，平台呢直接代付把钱退给我，才有12瓶，就是是免费的。
0: 是这样的啊，
1: 他说当时呢多亏他保留的有证据。关于这样的情况，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咱们来分享。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我们看到我们群里边一位叫张伟的朋友啊，也在群里边分享了一段视频，分享的应该是一段
1: 美景
0: 啊，分享了一段风景啊，风景的视频。
1: 不知道大家最近哦，这是应该淮河边上啊，
0: 对，他在淮河边
1: 上拍的，
0: 在淮河边拍的啊，一段视频啊，
1: 这是太阳从东方升起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啊，一段视频啊，也是很美。一大早，我相信到淮河边上去看日出一样是很美的。好，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平时会不会去网购？我相信大家的就是网购已经成为了咱们生活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刚才我还在跟宁宁讲说，平时在网上买东西的话呢，一般都是买衣服鞋子日用品会买的比较多一点，但是但凡需要我吃进嘴里的，其实我是需要想想看的，否则的话一般像什么牛肉鸡肉，尤其这些生鲜的东西，除非是咱们不是买不着的某些海鲜产品之外，
0: 都会从网上买
1: 大部分的这个生鲜食品我还是会去到线下买，包括平时吃的零食什么的，因为我总觉得吧，吃进嘴里的东西还是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比较靠谱，
0: 对，放心一些。
1: 但是
0: 基本上我买东西也是，就是吃的东西我就是线下买，
1: 对，尤其是家里老人孩子包括宠物吃的东西，可能这是我的一种消费习惯，但是我平时比较在网上买的就是家里的什么刷碗的什么抹布啊，平时用的这些什么海绵呀，就日用品，可能消耗品可能在这个网上买的更多一点。
2: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2: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
1: 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老朋友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话题啊，比如说去旅行，很多的老朋友呢都是喜欢去旅行的。你看现在呢，又到了一个六七月份，也到了一个暑期的这样一个旅游的高峰季了。接下来呢，就给各位想要出行的老朋友提个醒，怎么回事呢？有一位年过七旬的黄大姐，就是我们管你叫黄奶奶了啊。她跟着旅行团去到黄山旅行了，因为感觉到劳累呢，就是独自返回出发点。当晚的时候呢，这位黄奶奶就和他同一住宿的朋友就发现，哎，他身体不对劲儿，于是就联系了黄某的家人，并且拨打了120送医。此后呢，这个黄奶奶也是辗转多家医疗机构啊，花费据说将近19万元。那事后呢，这个黄奶奶一家人啊，是把这个旅游公司和地接社就诉至了法院，要求赔偿损失。但是呢，法院查明说，出发前旅行社已经告知了风险，并且这个黄奶奶是隐瞒了自己的高血压、心脏搭桥手术史等等，
0: 就引发了病史，隐瞒了病史。
1: 对，这个黄奶奶发病之后，旅行社呢也是尽到了合理的安全保障的义务，于是就驳回了这黄奶奶和她家人的这个诉讼请求。
0: 好，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一下央视中国法治观察的报道。
4: 前不久，浙江台州一家旅游公司组织游客前往安徽黄山旅游，出发前公司与游客签订了旅游服务合同。
5: 在出发之前的话，签订旅游服务合同的时候，当地的这个旅行社工作人员的话，跟参与旅行活动的人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如果说身体有不适的，必须跟这个领队讲清楚。然后的话，如果有一些高血压、心脏病比较严重的话，那不适合参加的哈，就不能够参加报名。
4: 年过七旬的黄某当时跟着同村的伙伴一起报了名，可谁也没想到第一天行程就出了状况。
5: 到达这个出发地点之后，黄某跟这个同行的人的话，一直是走在这个旅游团队的末尾。那么走了几百米之后的话，黄某就跟同行的游客讲自己有点走不动了，就是不想再继续下面这个行程了。
4: 黄某提出想回到出发点等大家回来，同行的游客立即向导游反映了这一情况。

0: 前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不适，但到了晚上九点左右，在酒店房间里与黄某同住一室的游客发现他身体不对劲儿，立即向导游报告。导游赶到房间查看，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同时让同行游客帮忙联系黄某家属。救护车抵达后，导游一路陪同将黄某送往医院，直到家属赶来交接完毕才离开。经诊断，黄某当日所患疾病为急性脑梗死，同时还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此后他辗转多家医院治疗，累计花去近19万元医疗费。事后黄某将旅游公司和地接社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4万余元。
1: 大家意见分歧比较大，那么旅游公司的话，他认为自己各项保障安全措施还是相对来说做得比较充分，所以说的话不同意进行赔偿。适当的补偿旅游公司也有这样的意向，但是原告方黄某这边的话认为这个数额不足以达到他的这个预期。
0: 法院审理认为，旅游经营者对于游客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在合理限度内。本案中，旅游公司在出发前已向包括黄某在内的游客告知了旅游过程中的相关风险事项。黄某突发疾病后，导游及时履行了查看、急救、联系家属、陪同就医等救助义务，已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和救助责任。
1: 我们查看了当事人提交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对于导游何时到黄某的这个房间当中进行查看，何时拨打这个当地的急救电话，如何通知这个家属，何时完成交接，记录都比较详细而且比较明确。所以我们的话对这个旅行社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一个事后救助的这个事实的话进行了一个认定。
0: 而另一方面，黄某在报名时隐瞒了自己的既往病史。
1: 黄某在医院这个救治过程当中的话，就诊断出了有高血压等疾病，而且以前还做过腿部的一个支架手术，同时还有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而且跟他同村的同行的游客也作证，他还在康复期当中的，在出发前还是原定是需要到这个康复的机构来进行检查治疗的。在旅游出发前的话，黄某也没有跟这个旅游公司反映这些情况。
0: 法院认为，黄某自身的疾病是导致此次突发病情的主要原因，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旅游风险。旅游公司对黄某突发疾病造成的损失不存在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驳回黄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2: 所以呢，大家想出去玩的话呢，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啊，要先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做一个评估，哪些地方能去，哪些地方不能去。你看我们爬山，相对来说有爬山的一些景点都是比较费劲儿的。
3: 对，像黄山，别说是有病的人，这么多疾病缠身的老太太了，就我爬黄山都费劲儿哈。所以说大家尤其是去一些有山有水需要爬山需要走很多路的一些景点啊，大家还是要对自己的身体做好一个评估啊，究竟能不能去，万一出事儿了，且不管这个旅行社他负不负责，他赔不赔付，那受罪的可是咱们自个儿啊。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明天见。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黑旋风李逵救了丑骏马宣赞和郝思文，大获全胜。哎呀，李逵高兴，晃着大黑脑袋，乐得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心里说话：怎么的？我李逵也不是省油灯。你看在梁山，净受那牛鼻子吴用的气，他拿我百麻不是，这不离开他了吗？我不照样吗？英雄还是英雄，好汉还是好汉。我呀，趁热打铁，能把灵州给夺下来，我岂不露了大脸呢？就这么办。所以他力排众议，要出骑兵抢占灵州府。那么李逵怎么调度军将，咱暂且不提，翻回头再说那些官军。被山上的人打花了了，剩下老弱病残100来人跑回灵州府啊，来见张仁、张太守，见单廷圭和魏定国，哭着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张太守一听是大吃一惊啊，哎呀，偷鸡不成丢了一把米呀、啊！要早知这样，就把他们就地处决就得了，这何苦的？这是何苦的？单廷圭、魏定国是咬牙切齿，

0: 哎呀，大人，世上没有后悔的药啊！咱们吸收这次教训，再抓住这帮草寇，不容分说，就地砍头。你说这何苦的？
1: 是啊，是啊。
0: 正在这么个时候，军兵进来禀报：“报大人，二位将军，大刀关胜，梁山草寇列队讨敌骂阵。”单廷圭一听就站起来了：“二位啊，你们在城中守候，看我的，我找关胜去报仇。”带马，他上了战马，手提丈八蛇矛枪，率兵2000裂开七门。等到了东关外两军阵前一看，正面的旗幡招展，袖带飘摇，为首的大将正是大刀关胜。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单廷圭哇哇暴叫，抖动丈八蛇矛，是分心变刺。关胜用刀哐把蛇矛枪给他崩出去了。慢，贤弟啊，你听哥哥说两句行不行？谁是你兄弟？我是你祖宗！招枪招枪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尽管他着急，关胜并不还手，只是护卫住全身，左挡右架。最后关胜把马一瘸，把大刀横担撇过梁：“贤弟，我就说几句，然后再交手，你看怎么样？”“你说什么？说吧。”“贤弟啊，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小兄跟你是多年的交情了，我怎忍撕破面皮跟你动手啊？不过你讲话了，咱是各为其主，不得不走走形势。贤弟啊，前者交手之时，我有两位好兄弟郝思文和宣赞被你们生擒活拿了。我说兄弟，我求你了，那也是咱自家的弟兄，我请兄弟高抬贵手，千万别伤害他们的性命。”那位说：“关胜怎么这么说呀？”因为关胜不知道孤树山发生的事，也不知道李逵把这俩人给救走了，所以发自内心呢，恳请单廷圭。单廷圭一听：“嘿，关胜啊，关胜啊，真能跟我打哑谜装糊涂？你们派人把人都给救走了，反过头来还求我高抬贵手，这是对我最大的讽刺。”“嘿嘿，关胜啊，行了行了，废话少说，免开尊口，我告诉你一句话，凡是被我抓住的，一个也难活。你拿命来，招枪招枪招枪。”他说这话是模棱两可，关胜心里他没底儿，真惦记郝思文和宣赞呢，没办法，只好跟他交手。打斗到十几个回合未分胜负，关胜虚晃一刀拨马便走，离开战场，奔树林就下去了。哗哗，回过头跟单廷圭说：“贤弟啊，你敢追我不成？你敢追我，你就算英雄好汉。”“好啊，关胜啊，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你休要激我。”“拿命来！”催马鸣枪，在后的紧追不舍，远离战场，就进了密林。关胜不走了，把马学回来，一抬腿咯楞把大刀挂上了。一看单廷圭也追进了树林，关胜是抱腕当胸啊：“贤弟啊，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听小兄再说几句。兄弟啊，你的灵州保不住了。”

0: 凡是梁山要决定攻打的地方，肯定得拿得下来。我说你有多大的本事？你手下管着多少军队？充其量弹丸之地，兵不满万，你怎么能挡住梁山的大军呢？我在宋头领和吴军师面前胜在二位贤弟，希望你们倒戈投降，跟随小兄共举大义，替天行道。我可以对天盟誓，绝没有二心呐、啊！兄弟，识时务为俊杰，不要再打了。能否听小兄之言，咱们一同上梁山吧？哎呀呀呀呀呀呀！呸！关胜，你是满口的胡言！招枪！关胜一听呱嗒，把脸沉下来了。兄弟，知道我为什么把你调到这儿来吗？因为两军阵前人多势众，说话诸多不便，今儿把你一人调到这儿来，咱哥们掏心窝子说几句真话。你爹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不用旁人伸手我就能对付得了你，只是怕兄弟你后悔迟晚呢、啊。哎呀，你威胁我，招枪招枪！关胜真急眼了。两个人这一伸手，单廷圭不是关胜的对手。又打到五六个回合，就见关胜把大刀交到左手，轻舒圆背，把胳膊探出来，捧一把抓住单廷圭的战带，轻轻的一拉，往空中一举，你给我起来吧！你看，你说这关胜多大的劲儿，就把单廷圭单背举过头顶。这单廷圭可是好，手舞足蹈，上不够天，下不着地。就见关胜一反腕的扑通，把单廷圭支在马前，把青龙偃月刀往他脖子上的一碰，别动！兄弟，你服不服？喂喂！我服了，哈哈哈哈！关胜高兴，二次挂刀从马上跳下来，赶紧双手相搀把单廷圭扶起，然后深施一礼呀、啊，兄弟，哥哥鲁莽，望贤弟海涵，原谅哥哥，咱只当开个玩笑啊！我杀谁？我能杀你吗？贤弟啊，识时务为俊杰，这句话我不厌其烦地说，投降吧，上梁山吧，你看怎样？单廷圭眼珠转悠转悠，正想这个事儿，再往树林周围观看，伏兵四起，都是水泊梁山的人，各拿刀枪棍棒，一言不发，每个人瞪着两只眼睛盯着单廷圭。单廷圭一看呢，嘿嘿，我累生双翅也跑不了喽。最后一咬牙一跺脚，开！哥哥，小弟认罪，我甘愿投降。哎呦，我的好兄弟，我就等你这句话，快上马上马。书说简短，单廷圭倒戈投降了。关胜两个人并配回连营，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听说之后非常高兴，列队迎接，对待单廷圭如同上宾一样。单廷圭这心里十分受感动，心说，我原来以为水泊梁山都是草寇，都是偷鸡摸狗的贼，杀人放火，青面獠牙，现在一看，我想错了。梁山的人不愧叫义军，梁山的头领都是大仁大义啊，尤其这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哪个都出身显赫，都比我们强得多呀。要说我糊涂，他们也糊涂吗？人家怎么都归顺梁山了呢？我有什么了不起？ 打这单廷圭死心塌地要投靠梁山。关胜吩咐一声，设酒款待单廷圭。那么单廷圭投降了，还有魏定国呢，还有太守张仁呢，灵州还在面前摆着呢，怎么办呢？单廷圭说，这么办，魏定国交给我，我肯定能劝说他投降，灵州夺到手中是迟早的事情，各位切莫性急。简短接说，到第二天了，这魏定国就听着信儿了，听说单廷圭被人家生擒活拿，后来又听说单廷圭倒戈投降了，呵，把魏定国给气的一宿觉都没睡好，骂单廷圭，你个懦夫，你个胆小鬼，我剥你的皮，我抽你的筋，我把你眼珠子抠出来邦邦当炮踩。等到第二天他来见张仁，大人，我要出兵见仗，再抓住单廷圭，把他以正国法。张仁点头啊，魏将军贼是深的，千万谨慎。没关系，拜马抬刀。他在辕门外上了赤炭火龙驹，手舞三挺大刀，点兵一千，开东门，到了疆场。一看正面是关胜，还有些大将他不认识的。再往关胜的身旁一看，正是单廷圭，又把他气的。他放弃了关胜，用手指着单廷圭啊，姓单的，你不是个人，你是个懦夫。你反复无常啊，你过来送死，你给我过来，某决定跟你决一死战。单廷圭听得非常清楚，跟关胜说，大哥，你们谁都不要伸手，我这兄弟是顺毛驴，吃软不吃硬，哎，他呀交给我了，贤弟多加谨慎。我知道，我知道。再看单廷圭也没端兵器，催马来到魏定国马前，贤弟，你刚才说什么？骂我是懦夫，骂我背叛倒戈了。对，你不是人。兄弟，咱哥俩多年的交情了，一个头磕到地上不分彼此啊，我当初跟你是一样的，那么昨天这个时候我比你还恨梁山，现在我变化了，你别觉着奇怪，人这一生就是变化的，此一时彼一时啊，过去我们对梁山的看法大错而特错呀，现在兄弟你就是这样，能听小兄一句话吗？过来吧，投靠水泊梁山，共举大义，替天行道啊！梁山都是好汉呐！兄弟，别执迷不悟了。我跟谁翻脸，我不能跟你翻脸；你怎么骂我，我也不能反唇相讥。我了解你这个人，兄弟，你看怎么样？哎呦，单廷圭呀，嘿嘿，水泊梁山这宋江给你多少好处？封你多大个官，一夜之间你就变成了俩人了，我听谁的话，我也不能听你的话，无意的匹夫你招刀，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一口气砍了16刀。单廷圭是左躲右躲，左闪右闪，并不还手。我说，兄弟，你要执迷不悟，世上可没有后悔的药，我一万个也不能后悔。正在交手之时，再看关胜把大刀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左有豹子头林冲，右有披了火秦明，正面有关胜，是三路人马就冲上来了。 势不可挡啊。你想，一个魏定国怎么能挡得住啊？魏定国一看不好，人家人多势众，只好忍气吞声，学转马头，撤，快撤。他想退回灵州，再想办法。当军队全回来到了护城河吊桥的边上，就听城头上一通鼓响，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他就一愣了，敲鼓干嘛呀？快放吊桥，开城门，我回来了。再看城头上闪出个大黑脑袋来，那嘴茬子咧的都跑到耳根子上去了。
1: 你他妈的叫什么来着？他叫什么？
0: 你叫魏定国吗？你是谁？我是谁呀？我乃水泊梁山英雄好汉黑旋风李逵。
1: 啊，你怎么进了灵州了？
0: 对了，实话跟你说吧，你领兵带队出战，我领着弟兄们从北门攻进来了，现在灵州归了水泊梁山了。那太守张仁何在？
2: 张仁呢？你等会儿啊，你们俩就见面了。
0: 就见李逵哈起腰掏东西，转眼的功夫把这东西高高举过头顶，从城上就甩下来了。
1: 魏定国，你看看这是啥呀？
0: 那能接得住吗？魏定国不解其意，往旁边一拨马，扑通，这东西落到旁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出有一丈多远去。魏定国仔细定睛观看，呀，正是太守张仁的那颗人头。闹了半天，张太守被杀了。哎呀，梁山真是厉害呀！你说他怎么办？后边有追兵，灵州又丢了，无路可去了，带着残兵败将是败走中陵县。离这40里还有个小县城叫中陵县，他败到县城里去了。他刚到县城里头，梁山的义军就赶到了，哗哗哗，把小小的中陵县包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是团团围住。魏定国再想跑是插翅难飞。那边说怎么回事？还用我说吗？没说李逵出骑兵要抢占灵州吗？这回这李逵不昏了，犯了聪明的劲儿，跟手下弟兄商量的，从枯树山领兵来到灵州，前面那打着，他们从后院就放了火了，爬进灵州城，开了城门，打进知府衙门，杀死张太守，就占据了灵州，就这么简单。所以梁山伯又打了一个大胜仗，他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而后包围了中陵县。这魏定国登上城墙往外一看，完了完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这可怎么办呢？他在城里发愁咱且不说，单说单平圭来见关胜，大哥，我跟您说过，咱这兄弟吃顺不吃枪，如果咱操之太急，他就许碰头抹脖子，咱们于心不忍呐。大哥，您要相信我，我单人独骑，我进一趟中陵县，我去见见定国，凭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劝他来降，你看怎么样？如此甚好，贤弟啊，这可担着风险。我看定国眼珠子都红了，没关系，他呀不是那种人，我去了是平安无事。大伙劝他不听，所以关胜点了头了。就这样，单平圭一不顶盔 二不冠甲，青衣小帽，连宝剑都不带，骑着一匹马来到钟灵县的东关，
2: 开城。单平归来了，要见我兄弟魏定国。
0: 城头上的守军探身一看，呀，
1: 哎呀，单将军回来了，
0: 原来都在一起呀，也希望着投降啊，不投降就这小县城一完了，咱们哪个也活不成。有人撒娇如飞，到里边给魏定国松了信儿了，魏定国就明白了，明白了，啊，是软招了，还用问吗？跑这来劝降我来了。单平归呀，单平归，你错打了算盘了，你这一来好有一笔呀，你是飞蛾奔火，自投送死。
2: 来人，刀斧手准备。
0: 这魏定国在两廊之下准备了200刀斧手，吩咐一声，
2: 来啊，叫单平归前来见我。
3: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0: 书接上文，单平归将军单人独骑进了钟灵县。小县城不大，充其量不到20000人口，一拐弯到了帅府衙门。这帅府啊，就是县衙，临时的帅府。再看两旁的军兵，一个个圆睁二目，是如狼似虎，杀气腾腾。他心里头清楚，魏定国这气儿啊没出来，今儿个都得撒到我身上。哎，心说爱怎么地怎么地吧，甩凳下马，在门口等着。时间不大，有个当小官的出来了。
2: 哎，单平归，
0: 我家主将有令，叫你进去搭话。
2: 好好好，来了来了。
0: 再看单平归低着头，稳稳当当迈着方步走进帅府，上了大堂，用眼光一撒嘛一看，好家伙，这魏定国居中而坐，两旁边都是将校，一个个是手握刀剑，就见魏定国眼珠子都红了，手握剑都在那直哼哼。单廷圭假装没看见，深施一礼，贤弟别来无恙乎，小兄有礼了。
2: 单廷圭
0: 干嘛来了？
2: 啊，我懂了，收买我是不是？是不是宋江他们派你来的？哎，
0: 我可告诉你，要真是这样，你错打了算盘，是免开尊口。你要敢劝我一个字儿，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2: 是吗？
0: 兄弟，你算猜对了，咱打个天窗说亮话，我就是劝说你来的。听也在你，不听也在你。你看我一个人来的，我把生死二字置于度外。贤弟啊，还是那套话，我希望你识时务者为俊杰，赶紧倒戈投降，归顺水泊梁山，这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如果贤弟忠言逆耳，你要不听，是死路一条啊。谁让咱是弟兄呢？小兄宁愿死在你的面前，你吩咐吧。我话说完了，你赶紧叫人把我给杀了吧。单廷圭说完了，扑通仰面朝天躺在大堂上，把眼一闭等死。 魏定国气得站起来，双手扶着

朱岸探身看了看，你就没发这个命令，于心不忍呐、啊。他这个人呢、啊，吃顺不吃枪。太尉，喂，哎，单平归，你起来，你起来，你别在这软刀子扎人。单平归乐了一咕噜神起来了，怎么？贤弟动了心了，有心投降。等一等，我问你一句实话，是不是关胜叫你来的？嗯，也可以这么解释。咱怎么办？叫我投降不难，你说不行，你叫关胜一个人来，带当兵的不行，你陪着他，他要进中陵县见我，哎，他要劝说还需有点希望。真的，我谢谢你兄弟，你要放我出城，我马上就走，我肯定领着关胜来。行了，不送，走走走走走走。单平归一笑，下了大堂，到了外边，飞身上马，离开中陵县，回到连营。哎呀，家里的人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一看呢，单平归平安归来。关胜众人就问怎么样，单平归毫没隐瞒，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跟关胜说，大哥，他提出这个条件来了，您看是去好还是不去好？去，我肯定得去。他怎么说的，咱怎么办？让我兄弟知道咱是一片诚意。我也要换回衣服，摘盔卸甲，青衣小帽，单平归陪着。呀，林冲和秦明一看，放心不下呀。林冲就说呀，关兄啊，人心搁肚皮，做事两不知，严防狗急了跳墙啊，万一到了中陵县城里，这哎，林武士，多谢你的盛情，多谢各位的好意，没关系，我兄弟魏定国不是那种人，我要不去不给他找找面子，怎么能劝说他投降啊？他只要一开口投降，免去征战得少死多少人呢、啊、哎，我是必须得去，万里有个一那也没关系，大将军就得死到战场啊，出了意外，这是时也运也命也，我是非去不可。秦明点点头，也行，我们做好了准备，如果魏定国说话不算数，我们就踏平中陵县。好嘞，你们就静候佳音吧。简短接说，关胜、单平归两个人两匹马又进了中陵县，来见魏定国。魏定国一看关胜真来了，哎呀，就泄了一半的气。等关胜见着魏定国，还是那么亲热。贤弟啊，你呼唤我来，我来了。贤弟，要杀你就开刀，吃肉你就张嘴，我这100多斤交于贤弟了，你看着办吧。你，我关大哥，你真厉害，我多咱说要你的命了，我是那种人吗？大哥，你这一进城，我完全明白了，你没忘了咱们弟兄之间的感情，你给兄弟我找了个脸儿，我感谢哥哥，二话没得说了，我愿意归顺水泊梁山。哎呦，我谢谢兄弟。单平归也乐坏了，魏定国马上传令，竖起白旗，大开城门，迎接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进驻中陵县。底下的军兵都高兴，不打仗少死多少人。就这样敲锣打鼓，
把林冲、秦明等人接进钟灵县。你看这帮人都是好汉，别看方才还是仇敌，现在是一家人了，不打不成交嘛。见着面非常亲热，互相握手，互相拥抱，进了大堂热烈祝贺。关胜说，贤弟啊，这弹丸之地的钟灵县不能久待呀，咱马上带着得胜品返回水泊梁山，对如此甚好。就这样，他们放弃了灵州，放弃了钟灵县，但东西不能放弃，拉着胜利品是浩浩荡荡返回水泊梁山。早有人到梁山上禀报了，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皆大欢喜，开了三道浦子城的城门，列全队迎接。等弟兄们见面之后，宋江强步起身过来，拉住关胜的手，兄弟，你为梁山立了大功了，你是功不可没。哥哥，我算什么呢？其实众人捧柴火焰高，我这两位兄弟深明大义。快过来过来过来，见过咱宋哥哥。单廷圭、魏定国过来倒身下拜，哥哥头领，我们罪该万死，二位贤弟请起请起，欢迎欢迎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往后咱们在一个锅里抡马勺，共同议事啊，共同替天行道，欢迎你们的参与。大家鼓掌哇。吴用吩咐一声，燃起鞭炮热烈祝贺，咚咚咚，擦擦擦，咚咚咚，擦擦擦，噼啪啦噼啪啦，叮叮当当当，这个热闹震撼了金沙江啊！粮台物资、接收的人员陆续用船送到水泊梁山中心大寨。宋江高兴，陪着单廷圭、魏定国等人坐船到了浦子城里，就进驻忠义堂。你说邪门不？这俩人等到了忠义堂，感觉他心里头热乎乎的，跟到家的感觉差不多少。众头领全到了，挨个给做了指引，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啊。这两个人心里热乎乎的高兴。宋江吩咐一声，此次关将军出征大获全胜，得了这么多好东西，哎，立下首功一件，吩咐宋清执掌功劳簿给每个人记功。正这时候，李逵晃着大黑脑袋上来了，把嘴一咧，哥哥，嘿嘿，你怎么不理我这茬儿啊？哎，我说说我的经过，我下山之后也收了几个英雄好汉，看见没？这位姓韩叫韩如龙，这位姓鲍叫鲍旭，这位姓焦叫焦廷，我把他们也收降了，他们也愿意参与水泊梁山。三人上来倒身下拜，宋江、吴用是盛情款待，好言安慰，让他们都坐下，闹得跟一家人一样。宋江吩咐给这些人每个人也记功，欢迎他们到梁山来。都给记了功了，就不理李逵这茬。李逵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我哥哥你不公。宋江说，我哪点不公？你挨个的给这个记功，给那个记功，我立了这么大功，你只字不提呀、啊？我这功算什么？刚说到这儿，吴用啪把桌子一拍，脸就沉起来了。啊，都，李逵，你可知罪？我他娘的费这么大劲儿，不但没功，还有个罪，我罪在何处？李逵啊，谁让你私自下山？
没有令箭你就跑到梁山外头去了，这是

瞎猫碰死耗子碰巧了，所谓的立了点功。如果一旦有了事情怎么办？如果咱水泊梁山的人目无法纪，都跟你似的，这梁山还能管理得了吗？啊，你还舔着脸跑这讨功来，真是无耻透顶。来呀，我怎么的又翻脸不认人了？宋江一摆手，慢，李逵贤弟啊，军师说的不是不对啊，你目无法纪，你随便胡来呀、啊、你、啊、哎，这样吧，你也出了不少的力，前者有罪，后者立功，功过抵消，就那么回事吧。哎呦，白折腾喽，啥也没得着。李逵晃着脑袋，灰心丧气，退在一边。宋江、吴用心里头好笑，为什么这么对待李逵？哎，这叫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李逵就是这样的人，你要一夸赞他，说你了不得了，立了大功了，给你立首功一件，往后他找不着北了，更给你捅大娄子，这压服着他。怀柔并用，他能听说听道。哎，这两个人都摸透李逵的脾气了。你看李逵呀、啊，还心安理得，该吃吃，该喝喝，还来个满不在乎。书说简短，梁山上连着就祝贺了三天，您看有多顺利、啊，攻无不取，战必克，净打胜仗了。那物资堆积如山，人口也兴旺，谁能不高兴啊？作为当家人宋江更是高兴。在第四天头上，突然有人来报说段景柱段头领有急事求见。宋江的心咯噔一下，段景柱咱前文说过，也是水泊梁山头领之一啊。他负责什么呢？他带着杨林和石勇管后勤，那时候打仗战马是最主要的，他们仨人负责上北口外选马，都是那蒙古的好马呀，他们专门负责这个事儿，战场事儿他们不管。结果去了好几个月没信儿，有时候宋江想起段景柱他们仨人来就闹心，音信隔绝，也不知道马匹买了没买了，仨人出事儿没出事儿。突然之间段景柱回来了，宋江吩咐一声请。时间不大，段景柱从外边进来了，再看这个狼狈劲儿就别提了，跟要饭花子差不多少，瘦的两眼深陷，两腮塌了俩坑，脸面无光彩啊，扑通就跪下。宋哥哥，军师，我来请罪来了。贤弟请起请起，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哎呀，一言难尽啊，我们受哥哥之托，带着5000两白银，我跟石勇和杨林二位头领到了口外，好不容易选了300匹蒙古马，有那马甭提多棒了，全是战马呀。我们买完马之后胜利返航，想要回归梁山，没想到前些时路过青州地面，有个地方叫夹峰山，突然出了一伙强徒把我们给拦住了。为首的这个头子，好家伙，身高过丈啊，咱们梁山里边就没有一个这么个高的人，真是头似麦斗，眼赛钢铃，上主天下主地。这小子手使红铜大棍把我们给拦住了，非要这些马不可，我们能给吗？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结果我们仨也不是他的对手，这小子力量大的邪乎。

0: 到头来把300匹好马全给抢去了。我们哥仨也分散了，到了今天也不知道石勇、杨林二位头领是死是活，给我们打散话了。我回头一看，就剩下我孤身一人了。我本不应该回来，我应该找个河沟浸死，拿条绳勒死。但是我又担心哥哥不知道我们怎么回事，因此冒险回来给哥哥报信儿。哥哥，我们失误了。哥哥，您怎么处置都行。
1: 有这等事。贤弟啊，不必伤心，哥哥绝不怪你。人有失手，马有漏蹄，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关老爷那么大的本事，还走麦城呢，是不是？喝点水，沉沉气儿，详细的跟我唠唠。多谢哥哥。他坐下了，这段景柱把眼泪止住，喝了点水，擦了把脸。这吴用就详细问。贤弟啊，究竟怎么回事？你说那大个子他是谁？他是哪儿的？
0: 是啊，我能不扫问吗？我扫问了，闹了半天，抢马的这伙人都是曾头市的，都是史文恭派出来的人呢，把那300匹好马全都劫到曾头市。那个大个子最厉害的那个家伙姓玉，叫玉宝寺，外号人称叫显道神，也是史文恭手下的战将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宋江听得着，啪，把桌子一拍，是豁然站起，用手指着曾头市的方向，是咬牙切齿：“好啊！”史文恭啊，史文恭，前番我大哥天王晁盖命丧你手，你夺了宝马良驹照夜玉狮子，今番又夺了好马300匹，伤我手下的弟兄，此仇不共戴天，我是非报不可。军师，马上点兵攻打曾头市。人们发现宋江这回真急了眼，眼眉都立起来，眼珠子都红了，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全来请战。河北玉麒麟卢俊义一听机会来了，卢俊义站起来了：“宋头领，如果要攻打曾头市，在下义不容辞，请你给我一支将令，给我一支人马，我是暴打前敌，活捉石文恭。”宋江点了点头：“卢员外，叫你多费心了。”“哎呀，宋头领，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我自从到了水泊梁山，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我于心不安呐、啊。给我个立功的机会吧。”吴用在旁边坐着，吴用一看宋江刚要派他如何，吴用心里一翻个：“不行不行啊，这卢俊义能耐太大呀，宋大哥早就有心呐、啊、把这个位置让于卢俊义。如果卢俊义再活擒了史文恭，再打下曾头市来，宋江肯定把主帅的位置得交给卢俊义。”那弟兄们都不高兴啊，不能给卢俊义这个机会，不能让宋江把头把金交椅让给卢俊义。吴用心眼多多呀，吴用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宋头领，我看这样吧，曾头市现在究竟怎么样，咱心里头没数。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啊，是不是呢？”光听段景柱兄弟这一说，咱心里没底，最好派一人是探听消息。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次第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李白几次漫游安州，留下了哪些彪炳千古的诗词文章呢？敬请关注李白的诗旅人生第二集《问于何以栖碧山》。

0: 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自唐玄宗开元十二年开始，沿着长江顺流而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一腔诗意洒播万里河山。离开巴蜀之地后的四年，他落脚荆楚大地，在江陵他结忘年之交，在黄鹤楼他为挚友举杯送别，在碧山脚下他尽情享受着闲云野鹤般的悠然生活。这些快意壮游的经历与情感被李白以诗以文记录了下来，成为如今传颂千年的名篇佳作。那么在荆楚之地，李白都遇到了哪些对他人生命运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好友？为什么说湖北安州是他旅居生涯的大本营呢？海南大学海滨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李白的诗旅人生》第二集《问于何意栖碧山》。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为大家讲解的题目是问于何意栖碧山。咱们先从一首诗作为引子，问于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

非人间，这个别有天地是哪里？望远了说，是李白内心深处的桃花源，理想的王国。往近里说呢，恐怕就是李白当时所在的湖北安陆。咱们在上一讲里跟观众朋友分享过，李白24岁开始豪情拉满，离开故乡，莫怪无心恋清净，已将书剑许名师，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离开四川往重庆，离开重庆再进入湖北境内，留下了大家熟悉的杜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将入大荒流，以及他所表达的对于美好未来的向往，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这样一路走来，过了荆门山，进入湖北境内，李白25岁。从25岁到40岁，这15年里啊，李白展开了一系列的人生探索。那么这一系列的人生探索，他有一个大本营，就是他27岁成家的安陆。安陆呢，它是一座历史名城，北有丘陵高地，南有无边的旷野田园，是江汉平原的明珠。安陆城内啊，又有江水流过，华师毕业，熟记营筹，物富民丰，国泰民安。安陆是一块风水宝地，它既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人文荟萃之地，因此被称为鄂北咽喉，中原门户。在唐朝的时候，朝廷一度在这里设置安州大都督府，以安陆为中心，统领周边的9个州府，可见其地理、经济、军事、政治、文化意义之重要。而李白恰恰就是在这样一段时间，在安陆成家、生活，并且以安陆为大本营，开展他的人生探索。关于李白更多的人生探索，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讲座中为大家逐步展开。我们今天就认真来考察了解一下李白在安陆的生活状况。李白离开故乡，进入湖北境内，到江陵遇到了一位神秘人物，他的名字叫做司马承祯。司马承祯是从唐太宗时期活到了唐玄宗时期的一位道教高人，是道家上清派的第12代宗师，在道俗两界影响都非常巨大。当李白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呢，司马承祯已经被武则天请入皇宫，向他求教治国之道。司马承祯啊，非常智慧啊，他知进退，懂舍取，及时抽身而退。当李白

唐玄宗邀请司马承祯入京，不仅向司马承祯求取治国之道，而且拜司马承祯为师，请司马承祯为他授道路。在此之后，唐玄宗再度请司马承祯入京，希望他能够长期为大唐王朝的帝国治理提供他有价值有意义的策略，希望自己能够经常向老师司马承祯求教。但是啊，又与长安城与司马承祯常住的天台山距离太远，所以唐玄宗就让司马承祯在洛阳北部的王屋山选择行胜之地，建一所道观，以便自己啊可以近距离的向他求教，而且派自己的妹妹玉贞公主也拜司马承祯为师，不断的修炼进取。就是在唐玄宗两度召见司马承祯的这个时间范围内，李白在江陵遇到了司马承祯。那么我们可以想一下，这是什么概念？一个25岁左右的从天府之国山川盆地走出来的读书人年轻人李白，遇到了79岁的名满天下的道俗两界非常有影响力的司马承祯，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司马承祯见到李白，互相沟通交流之后盛赞李白，李白把他写在了自己的《大鹏与西游鸟赋》之中。他说：“于西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威，谓于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他说呢，我一位年轻的后生见到了前辈司马承祯先生，他夸我李白呀有仙风道骨，可以和他一起神游于八极之表，那就可以成仙了呀。司马承祯与李白的这次相遇，对李白的人生是一次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件。可以说李白遇到司马承祯之后，获得了一种一往无前的勇气。我们看司马承祯先后受到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的隆裕，而且唐玄宗和妹妹玉贞公主都成为司马承祯的学生。司马承祯的老师也曾经跟唐代的帝王有密切的交往，由此也可以看出，司马承祯虽然是一个不贪恋世俗红尘富贵的人，但是他跟皇家、跟朝廷、跟政治主流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能够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李白，遇到司马承祯是什么样的概念？司马承祯呢，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的书法很好，他的绘画很好，他的音乐

0: 律很好，他的诗歌很好，以至于从初唐到盛唐，不少大诗人都是司马承祯的朋友。所以我们可以讲，李白一出峡就遇到了高人贵人司马承祯。司马承祯呢，为李白打开了一个大大的天窗，这个天窗告诉李白，认真读书，一心求道，成为一个自由自在的道士固然不错，能够为皇帝为朝廷出谋划策贡献力量，也和自己的初心并不违背。当然要成为优秀的人，需要更多的才艺。司马承祯欣赏李白，也不仅仅是欣赏李白的仙风道骨啊，是更欣赏李白的卓越才华。这一次司马承祯对李白的充电，让李白心中有数了。我李白的未来人生至少可以像司马承祯先生这样，保有我自己的底色底线本性不变，又能够为大唐王朝做一番事业，同时随时挥洒自己的诗笔，写出灿烂的诗篇和文章。有了李白与司马承祯的这一次相遇，李白未来的人生也就奠定了一个不一样的很高级的底色。
1: 司马承祯既是圣眷隆盛的帝王师，又是久居深山的道学隐士。古代文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追求，出世与入世同时展现在他身上，这深深吸引着李白，二人引为知己。多年后，李白前往王屋山阳台观再次寻访司马承祯，得到的却是故人已逝的消息。一篇上阳台帖正是李白为纪念这位友人所作。而在安州，李白除了多方交友，还结下了一段金玉良缘。那么当李白在开元15年踏入安州时，他又是一番怎样的心境呢？
0: 接下来李白漫游长江中游下游，2年之后又回到安陆，与高宗时期的宰相徐御师的一位远房孙女儿结亲，开启了他在安州的美好幸福生活。成家之后的李白与徐氏夫人恩爱甜蜜，但是他也不可能脱离徐氏这个家族。安州这个地方以及唐代这个社会纷繁复杂的现实关系，因此啊，生活中难免也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苦恼不快。不过李白很善于安排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他选择了寿山和白兆山作为自己在安陆的主要生活场景之地。除了日常的社会交际需要，李白在这一段时间里将重心放在了家庭，放在了自然，放在了以自然山水陶冶自己性情这样一个方面。所以他这一段时间的作品啊，就流露出一种恬淡自然自由安逸的情调。比如说

大家熟悉的山中与友人对酌，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李白这里有点小小的调皮呀、啊，很明显这首诗不是写给太太的啊，他是写给朋友的。他在寿山也好，白兆山也好，与朋友呢对饮。这场对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件啊，他是两人对酌山花开，那一定是看到了山花从打包到出站到开放。换一个说法，我和友人喝酒经历了这一个美好的春暖花开。所以一杯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呀，因此就有一杯一杯复一杯。好了，李白和好了，朋友呢也应该喝得不错了，于是李白借用陶渊明的典故说，我醉欲眠卿且去。陶渊明一生呢性好酒，他不弹琴，但是呢家里经常续一张无弦之琴，每当有感觉的时候就哇假装弹一下，总之排遣了自己的情绪就好。有朋友到陶渊明家里来喝酒，喝开心了，陶渊明觉得喝多了呢，他就会给朋友说，我喝好了，我想睡觉了，你们走吧，我醉欲眠卿且去。李白这里啊完全就把陶渊明的这个典故搬过来了，搬得非常巧妙。如果对方不是至情至性的好朋友，可能听到这个逐客令之后还会有点小想法，是不是？你咋这态度？正因为对方是至情至性的好朋友，所以呼之能喝，挥之即去。问题是，如果李白仅仅能够这样用陶渊明的典故，那李白只是一个传统的诗人。李白的诗旅人生，我们就是要为大家解读李白在诗歌方面不一样的独创的贡献。李白的贡献在哪里呢？我们看最后一句，明朝有意抱琴来。李白说，我相信你也没有尽兴，我也没有尽兴，没关系，假如您是有意人有缘人的话，明朝您带一张琴来，咱们继续在这里调素琴，饮美酒，放高歌。我们说李白他作为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他不仅仅向陶渊明致敬，不仅仅会化用前人典故，关键是他把自己置于一个在文学创作上似乎山穷水尽的地步之后，忽然又翻出新意来，明朝有意抱琴来。我想这是李白当下的表达，也可能是当年陶渊明想说又没有说的话，更蕴含着李白与这位友人非常深厚的绵长的友谊。观众朋友，我们也可以想一下，人生道路看起来漫长，时光实则短暂，如果一生中能有一两个这样的朋友，如此洒脱自由，那也是我们的重大的人生收获，也是我们人生幸福的标杆之一。李白这样的生活一天一天过去，就有人要质疑李白了，李白呀，您不是说已将书剑许名时吗？要做一番事业吗？

0: 怎么天天都在山里隐居呀？这时候李白就创作了这样一首山中问答来回应：问渔何以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不论对方是谁，提了什么问，李白的回答呢是这样：你们关心我李白为什么放下了人生追求，放下了建功立业的理想，要在这里甘愿宁静恬淡的生活，栖息在这碧山之间。我觉得呀，不回答是最好的回答，笑而不答心自闲。你看我在这白兆山寿山，我在这一片天地自然景致之中啊，我与自然已经完全融为一体了。这样一种境界，不是俗世中，不是人间可以感受到的。我很享受，我很满足，就这样。
1: 归来桃花颜，得气云窗眠。李白与许氏成婚后便居于碧山的桃花岩，过起了长达10年的酒饮生活，二人还在此生育了一对儿女。然而对于李白的这段人生，有人扼腕叹息，有人不屑一顾，但不论如何，碧山下的日子应是一段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时光。那么面对朋友对于他安于现状的不解，他会如何回应？他的人生进退原则又是什么呢？请继续收看海南大学海滨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李白的诗旅人生》第二集《问渔何以栖碧山》。
0: 观众朋友，我们在欣赏这样一种心境的时候，有没有斟酌一下？那李白他就真的甘愿这样宁静，甘愿这样淡泊，他的理想他不追求了吗？观众朋友，您在问，我在问，还有人在问，是谁在问呢？是李白的另外一位好朋友孟少甫。这位官职不大，私交不错，姓孟的朋友啊，他关注到李白的这种生活状态，就有点担心，就有点忧虑，于是他写了封信。写给谁呢？写给李白隐居的这座山，叫做寿山。但是寿山不会收信啊，他就写李白收，代转寿山，调侃李白。李白收到信之后懂了，你是写给我的对吧？好，因为呢这个孟少甫啊，通过这封书信在责难寿山。寿山啊，寿山，李白是那么一个有理想的人，如此一个有作为的人，为啥您这寿山小小的一座山就把李白的身心都给笼住了呢？李白就此不思进取了呢？寿山你太不像话，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于是呢李白就真心实意又假模假样的代表寿山给孟少甫他回了这封信。回的这封信就叫做代寿山答孟少甫遗文书。在这篇书信中啊，李白借寿山之口也毫不客气的自我表扬和标榜：近者一人李白，自峨眉而来，而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甘人，朝有以来一人而已。那么说呢，李白

从峨眉山而来，天为容，道为茂，就和司马承祯先生说他仙风道骨一样啊，而且性格特别耿直，底线特别的明确，不屈己，不甘人。上古的那些隐士，朝游以来也就李白了。李白在这里得到了寿山的呵护与关爱，是什么样的呢？他写道：“普常弄之以绿绮，卧之以碧云，树之以琼叶，耳之以金沙，继而童颜一春，真气欲爆，将欲以见天外，挂弓扶桑，扶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辽阔，登云天之渺茫。”意思是说呀，李白在这个寿山里得到寿山的自然之气，天地滋养，已经越来越接近于一个即将修炼成仙的道士了，他马上就可以成仙了。就在这时候，孟少府的信来了。那么李白是怎么回应呢？对我李白来讲，成仙并不难，他就在眼前，但是我李白的确有放不下的心事。好吧，我就把神仙之事放下。于是就有了接下来这一段可谓惊天动地的表达，那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参军子下，应军轻松，成军鸾鹤，驾军囚笼，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则未可也。李白说，尽管在这里的修炼让我即将可以飞升成仙，但是呀，我是一个读书人，5岁诵六甲，10岁通诗书，作赋临湘如。李白是受着非常深厚的儒家传统文化影响长大的读书人。李白当年离开四川，也是怀揣着已将书剑许明时的理想到远方的，现在怎么能放下？于是他想起了古训。对于中国古代读书人来讲，达那是道路通达，我就要做一番事业，建功立业，昭告天下。那么如果穷呢？一般来讲，这个穷它不是指经济的窘迫，而是指人生道路比较坎坷，仕途比较艰难。如果仕途艰难了，我也要牢牢地把握自己的人格底线不放，这是非常经典的儒家的生活处事态度的体现。所以呀，我李白不适合再留在山里去继续修仙羽化成仙，而应该做一番事业，我必须出山。这个事儿我不想了，我想把它放下。李白不是没有这个理想，只是他觉得眼前呢要把这一切放下，所以他的结论是：此则未可也，不考虑了。那考虑什么呢？考虑的是，那相与卷其丹书，挟其遥色，深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环取大地，海陷青衣。李白说呀，我把那些炼丹的书呢收起来，我把美丽的琴啊收起来，所有在山中修心养性修炼的物事呢都把它收起来，我要转变一种状态，向谁学习呢？向管仲、晏婴这样古代的名相学习。

0: 像他们曾经辅佐帝王成就天下大业一样，自己在大唐王朝也能够做一番事业。做一番什么样的事业呢？辅佐我当朝的大唐天子，使得海县青衣天下太平，才能够了却我的第一愿望。这个第一愿望就是以将书剑取名石，这个愿望了却了，弑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李白作为这个时代的读书人，他要遵循这个时代的观念，作为臣子侍奉君主，建立不朽功业，作为儿女建功立业，光耀门楣。这些事儿是我要给这个时代，我要给父母亲族的一个交代。这些交代结束之后，我李白要做自己的选择了。这时候李白的选择不是高官厚禄，不是富贵荣华，而是什么呢？我们接着看。然后与陶朱、刘侯夫妇系沧州，不足为难也。他要和谁呢？陶朱公范蠡、刘侯张良一起结伴而游。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不仅血洗了夫差曾经强加于他的耻辱，而且最终成就一番霸业。当大业即将成功时，范蠡选择了隐身而退。张良是刘邦最器重的三位大臣之一，刘邦认为他能够得天下，离不开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确呀，张良是辅佐刘邦在楚汉相争之际成就一番霸业，最终抵定天下，确立了大汉王朝。但是张良在大汉王朝建立之后，也采取了抽身而退的策略。所以李白说呀，我一旦建立了这一番功业之后，就要像范蠡、张良一样，功成事遂，身退。对我来讲，这一点都不难。
1: 张老师，您认为美军空中加油体系正在进行怎样的调整？
2: 美国的空中加油机呢，我觉得有几个方向。第一个要提高它的生存能力，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呢，未来在作战过程中，它的空中加油机是一个弱点，对方可能会使用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优先打击它的空中加油机。如果击落了它的空中加油机，那么它这种力量投掷能力会被大幅度的削弱。所以呢，他计划要让他未来的空中加油机具备隐身能力。第二个特点呢，是要研制一些比较小的空中加油机进行分布式空中加油。因为呢，它大型的空中加油机本身呢，除了在空中可能会被击落之外，在地面也可能会遭到对方的打击。那么如果说它发展一些小型的空中加油机，可以进行分散式部署，也可以提高它的存活率。此外呢，它要为特定的作战场景进行优化，比如说在这个敌后进行作战的时候，它的 A10 将使用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可以便于呢接受它自己的这个 C-130 系列的飞机进行空中加油，简化保障，提高生存能力。除此之外呢，也要针对不同的场景优化这个己方的空中加油机的体系配合，比如说要为直升机进行空加油，要往往的发展这种螺旋桨动力的加油机，或者基于直升机去发展空中加油机。那么如果说为高速平台进行空中加油，仍然是以传统的大型空加油机为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

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芯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

0: 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1: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2: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3: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6: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8: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7: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 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

0: 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0: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 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3: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4: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3: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4: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5: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3: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5: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3: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研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8: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9: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

0: 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2: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3: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4: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5: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1: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6: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7: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8: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9: 独库公路。
8: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8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号：
10: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8: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1: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8: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12: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

0: 过分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6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2: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

0: 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 14%， 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2: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第八届 MEM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在我市举办，副省长任清华宣布大会开幕。
3: 第八届 MEM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专题活动举行。
2: 第八届 MEM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举行脑机接口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专题活动。
3: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全力护航高考筑牢用水安全线。
2: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常鹏军、刘磊报道。5月31号第八届 MEM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在我市举办，副省长任清华宣布大会开幕。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副总经理史志荣、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副理事长王岳林、市委书记马军分别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段树民、中国工程院院士蒋庄德、中国科学院院士毛明、中国工程院院士杨树兴、中国科学院院士刘胜、市领导韦秀芳、王波、杨森、汪安定、金胜庆、楚昭杰等出席相关活动。
3: 副省长任清华宣布第八届 MEM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开幕。
2: 马军在致辞中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演进，传感器是物联网、智能制造、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产业的核心底座，是万物互联的首要条件。我们将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集中优势资金资源投入智能传感这一赛道，持续招引优质企业和项目，提升产业配套，集聚高端人才，练就更多独门绝技，全力打造自主可控、星体最多、传感器种类最全的千亿级智能传感产业集群。真诚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和青年才俊为蚌埠智能传感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当好首席服务员，让大家在蚌埠专心创业、安心经营、舒心发展，携手奔赴万亿级智能传感的广阔蓝海。
3: 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主持开幕式。
2: 开幕式上，益智益购集成微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成

0: 人工揭牌，发布了集成传感与微系统期刊，蚌埠市首轮 MIMOS 工程流片券政策和一系列新技术新产品，推介了中国传感股和支持中国传感股发展若干政策 2.0 版，举行了智能传感产业创新创业大赛颁奖活动，展示了总协议金额 45.8 亿元的20个智能传感项目。
1: 来听下一条，5月31号下午，第八届 MIMO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举行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专题活动，来自有关高校、学会、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齐聚一堂，聚焦智能传感器前沿技术与产业化进程，共谋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方向。
2: 活动中，西北工业大学教授苑伟正、北京大学教授王伟、西安交通大学教授焦彬彬、河北工业大学教授胡宁等与会嘉宾，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实践经验，分别围绕高端 MEMS 与产业发展、MEMS 宽量程高精度智能传感器、MEMS 规模制造的问题与挑战、面向智能化场景的先进传感器成果转化与孵化平台、WBMS 新一代无线智能电芯中的传感器应用探讨等主题做深入交流与探讨，为与会人员呈现行业领域的最新技术动向与产业发展思考。嘉宾们表示，蚌埠是全国传感器研发制造基地之一，拥有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等国内中高端 MEMS 技术与产品头部企业，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基础扎实，条件优越，前景广阔。本次活动全面展现了产业发展的广阔空间，同时也搭建了行业交流互鉴平台。西北工业大学教授苑伟正：
3: 通过参加这次这个蚌埠的传感器股的这个活动啊，是给我们大家又找到了一条产学研发展的新途径，使我们这些高校老师呢有机会到这个传感股呢大展身手，为这个我国传感器的发展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2: 上海金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王树红：
4: 本次大会呢，我搭建了一个良好的一个交流平台，也让我们了解到了蚌埠智能产业传感发展的一个良好前景。希望呢我们能够与蚌埠呢加强合作，共同推进智能传感产业的一个更好的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 记者张浩报道。活动邀请东南大学教授宋爱国、中国兵器智能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姜磊、蚌埠医科大学教授李书静等十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机器人遥操作的力反馈装置研究、人形机器人的具身架构再思考、脑机接口神经调控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中的研究等主题，交流分享脑机接口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经验，共同探寻技术和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与会嘉宾们表示，通过本次活动对蚌埠传感器产业发展有了全面了解，在脑机接口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领域，蚌埠有着良好的基础条件和发展前景，企业和院校将不断深化与蚌埠及微电子院的合作，协同推动脑机接口与具身智能产业的生态繁荣与高质量发展，携手实现互利共赢。东南大学教授宋爱国：
5: 这次的大会的规模呢比我们去年的规模又更大了这说明呢就是我们这个传感技术还有这个传感芯片技术呢这几年得到了迅速的这个发展，特别是蚌埠这边以芯片传感芯片包括还有传感芯片的在未来产业的应用前期的布局呢也出现了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效果。
2: 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员龙善利：
6: 从这次脑机接口与具身智能的这个分论坛上可以看出来，我们整个的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传感器的这个产业已经从未来产业向当下产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阶段，也在迈向产业化的这样一个阶段。咱们蚌埠的这个 MEMS 的产业也更加的从这个整个的产业的大的角度，然后去走向更加务实的这样一个发展之路吧。
2: 记者丁静新报道。
1: 5月31号下午，第八届 MEMER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专题活动“硅光器件与微系统创新发展”专题活动举行。本次专题活动旨在汇聚产学研力量，研讨硅光技术与微系统融合的创新路径，推动相关成果的产业化应用与生态协同。
2: 此次专题活动设十场主题报告，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湖大学、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光电子芯片与信息系统创新中心、纳臻科技等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专家学者，分别从硅光器件与微纳制造、集成光电子芯片与系统、产业化应用与生态协同等板块，分享了各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器件层面，重点探讨了新型硅光 MEMS 集成器件、光开关器件、衍射光栅等方向；在系统集成层面，聚焦高性能通信光电子器件、集成光学陀螺、光波导放大器等技术；在产业化层面，多位具有产业背景的专家结合实践，围绕技术成果转化、平台建设与产业链协同等议题展开交流。山东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黄卫平，
3: 感受最深的嘛，就是蚌埠在尤其在 MEMS 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半导体技术方面呢，有了非常深厚的布局。而硅光呢，这个产业的技术发展呢，与 MEMS 的结合呢，会带来新的功能和提高新的性能，这对未来这个尤其是人工智能算力基础的建设呢，会发生巨大的作用。
2: 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尹小杰，
4: 我们 MEMS 已经形成了，无论是从产业规模，还是从技术实力啊，还是从产业集聚啊，都形成了一定的产业的相应的优势。基于这样一个更好的一个营商环境和先发优势，那就会形成更好的集聚效应。
2: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彭雪源报道。
0: 5月31号下午，第八届 MEMERS 智能传感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专题活动，首届中国传感股孵化器专题会议在我市举行。来自省科技厅、长三角及省内重点孵化器高校院所、投融资机构及科技型企业代表等60多位嘉宾，开展硬科技孵化、成果转化、孵图联动、产业对接等，努力提升专业孵化器服务能力。
2: 本次专题会议由合肥国家大学科技园主办，蚌埠传感股未来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承办，蚌埠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支持。会议搭建了高效务实的产融对接平台，推动产业园区加大学科技园加孵化器协同模式落地。会议举行了创业导师聘任、首批5家企业入驻签约及科技金融合作签约仪式。复旦大学、上海技术交易所等机构专家做主旨分享，英菲尼迪资本做了基金推介，三个传感领域项目开展孵投特快微路演，并获得投资机构现场点评与意向对接。安徽富微感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伟，
7: 传感股的产业链的协同优势以及这个安徽省的政策的重点扶持和支持，所以我们觉得在蚌埠可以形成产业链的演练、强链、补链和产业生态的这个整合，所以我们就到了蚌埠传感股来。
2: 合肥国家大学科技园副总经理吴辽元，
8: 以政产学院经复用为主线，高效汇集政策、科技、资本、人才等要素，更多的挖掘0-1的科创种子，更多的培育和孵化1-10、10-100的专进特新，为蚌埠智能传感产业提供生生不断的生命力。
2: 目前中国传感股已集聚智能传感上下游企业200多家，建成6英寸和8英寸 MEMS 晶圆制造线，形成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终端应用全产业链体系。2025年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元，连续2年获评全国 MEMS 传感器10大园区。记者朱锦成报道。
9: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0: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全力护航高考筑牢用水安全线；
1: 我市多彩活动点亮别样61；
0: 安徽省第四届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行暨质量同行你点我茶主题宣传进校园活动走进蚌埠第

0: 三实验学校。
1: 昨天是世界牛奶日，专家支招如何正确喝奶，科学选奶。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中，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保障中高考考点供水及夏季高峰用水等情况，并就市民反映的水费异常等问题进行了回复。
2: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波介绍，当前我市已进入夏季高峰供水阶段，一年一度的中高考也即将举行。蚌埠中环水务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启动保障预案，全力筑牢安全用水防线。
3: 在即将迎来的高考特殊的节点，我们也是提前对高考周边所有的全市的考点进行了深度的管网安全的检测，与各个考点我们也形成了一对一的联络人的联系制度，加强了24小时的应急值守的力度。同时呢，我们也实行了欠费不停水的政策，为我们考生考试保驾护航。
2: 节目中，市民刘女士反映：
4: 我一个老年人怎么能用50多块钱的水啊？我推了20块钱、十几块钱，我一个人用水啊？
2: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营业所淮上分所所长张毅回复：
5: 我们现在居民收费实行的抄表周期是3个月一次，也就是每季度抄一次水表。刚才您反映的这个家中水费异常的情况，我们已经记录在案。线下呢，我们会安排我们的专业的工作人员上门核实，来具体解决此事。
2: 记者张端宇报道。
1: 昨天是6.1国际儿童节，我市各地以童趣运动非遗科技为主题，精心策划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让少年儿童在欢声笑语当中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专属节日。
6: 凤山区举行同享欢乐趣动6.1青少年趣味运动会，把运动竞技、科普教育、公益服务融为一体，5个趣味亲子游戏依次亮相，套圈、飞镖、投壶、趣味赶马、亲子投喂等项目简单有趣，深受孩子们喜爱。小学生高文贤：
7: 我最喜欢套圈圈和投壶游戏，不仅拿到了小礼物，还学到了新知识，跟爸爸妈妈一起玩游戏特别开心。
6: 在现场科普体验区，趣味科学实验、科普设备体验，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沉浸式解锁科学知识。小学生张扬博文：
8: 我在这里了解了大脑的结构，看了近视矫正手术的演示，了解了保护视力的重要性，也感受到了科学的神奇。将来我会在知识的海洋里继续探索。
6: 蚌埠经开区举行邂逅非遗童趣6.1非遗进校园活动，在临港幼儿园草编捏面人、糖画剪纸4位非遗传承人手把手带领孩子们体验传统技艺，让他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传统技艺之美，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儿童节。小朋友蒋芷琴：
9: 我喜欢中国非遗文化，我也想学糖画，送给我的好朋友。
6: 市直机关第一幼儿园举办科技节主题活动，市科技馆带来了趣味科学实验、机器人表演以及科普大篷车，孩子们踊跃互动。活动现场亲子科技作品展和科学闯关游戏深受小朋友们欢迎，他们在动手动脑中感受科学魅力。幼儿李尔：
10: 今天的6.1我很开心，我学到了很多的科学小知识。
6: 记者杜秋生、徐小兵、马笑，通讯员赵梅报道。
0: 近日，在蚌山区燕山乡金色摇篮幼儿园，一场充满童真童趣的6.1文艺汇演欢乐上演。26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让孩子们成为舞台上最闪亮的主角。
6: 活动在大班开场舞《孩子的天空》中拉开帷幕。随后，小班萌娃带来的嘟嘟宝贝，中班活力满满的超能新秀，情景剧《蚂蚁和西瓜》等节目轮番登场，孩子们用灵动的舞蹈、稚嫩的歌声和趣味的表演，展现了自信阳光的精神面貌。教师组带来的光亮和互动律动小鳄鱼呆呆，点燃了全场气氛。小朋友周雨欣：
11: 我今天表演了舞蹈蝴蝶裙边，还和小伙伴们一起跳了飞天灯凰，我特别开心。老师说我们都是最棒的，我觉得自己一点也不紧张了。
6: 本次汇演涵盖舞蹈

0: 导、口才、武术、亲子互动等多个类别，展现了幼儿园因教育才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汇演在大班毕业节目《毕业啦》的温馨氛围中落下帷幕。蹦山区燕山乡金色摇篮幼儿园园长罗义畅：
1: 我们金色摇篮一直坚持让健康聪明的孩子多起来的教育目标，这一次六一汇演就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站上舞台，大胆展示自己，从口才到表演、舞蹈、创烧，从亲子互动到毕业献礼，每一个节目都凝聚了老师和孩子们的心血，也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与蜕变，看到他们自信的笑脸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0: 记者杜秋生、叶琪，通讯员李媛媛报道。
2: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市相关部门对辖区的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开展专项联合检查，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市。截至目前，共开展联合检查60多家次，限期整改41家，立案查处1家，责令注销经营许可证，取消经营备案凭证1家。
3: 日前，安徽省第四届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行暨质量同行你点我查主题宣传进校园活动在蚌埠第三实验学校新华校区举办，拉开了全省儿童用品安全守护系列活动序幕。本次活动以守护儿童安全、远离产品伤害为主题，从5月下旬持续到6月上旬，全省各地将通过科普教育、互动体验与精准监管相结合的方式，筑牢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防线，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今日提醒，
2: 来听今日提醒。昨天不仅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也是世界牛奶日。专家提示，牛奶是全球公认的健康食品，既要吃足，也要搭配吃好。
3: 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每日要摄入奶及奶制品300至500克，这相当于每天最好摄入两杯250毫升的牛奶或等量酸奶、奶粉、奶酪等乳制品。
2: 对于一般的健康人群，专家建议优先选择鲜牛奶，尤其是低温鲜奶，选择超市里的液态奶，建议优先选择以100%生鲜乳为原料的液态奶产品。
3: 专家提醒家长，为孩子选择既安全又有营养价值的奶酪，不能盲目信赖儿童专用的营销标签，也不能只关注口味和外观，而要从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进行综合判断。要尽量选择配料表上第一位是生牛乳或奶酪含量大于 51% 或更高的产品，尽量少选择额外添加过多糖分和钠的产品。
2: 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晴天到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3号是晴天到多云。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戴光玉，丹华为您共同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快报。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各地抢抓近日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快收获。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
2: 6月3号开始，全国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大范围降雨过程，农业农村部联合有关部门强化气象预警、跨区农机运输、燃油保供等服务保障。

0: 到各地备好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机具，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同时压茬推进下播，提高播种质量，确保种在适宜的播种期。
1: 6月1号，国家统计局2026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启动，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首次入户调查时间从现在起到6月25号，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今年全国范围内将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第二次调查将于11月入户进行。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1: 6月起，一些新规开始实施，事关外卖、驾车、出行等方面，一起来了解一下。6月1号，政务服务统一咨询服务工作规范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该标准进一步完善了政务服务办事引导功能，规范多渠道咨询与引导服务，通过答复同源、统一知识库、闭环转办机制，解决企业和群众普遍反映的各说各话问题，让办事更明白、更顺畅。
0: 6月1号起，新修订的供水条例正式施行，首次将对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的适用范围，对保障城市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与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做出了细致详尽的规定，在行政法规层面统筹城乡供水，为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安全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1: 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晴天到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6月3号是晴天转多云。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他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他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伊斯勒克敦村是国务院命名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也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汉、维吾尔、藏族107户，363人，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亲。孩子们学在一起，玩在一起，成长在一起，大家你来我往，融情相处。
1: 多洗一会儿是吧？
2: 对，
1: 哪这么长呢？
3: 那也明咱们认识的时间长呀。
0: 日子好了，笑容多了，生活更有奔头了。民族团结，共享和谐。
4: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5: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0: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我们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遇到了供电方面的一些困难的话，想要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在线的互动。来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来自国网蚌埠供电公司的各位上线的嘉宾。国网蚌埠供电公司党委书记田宇，田书记您好。
1: 你好。
0: 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场营销部主任李威，数字配网部副主任陈叶刚，调控中心主任王开林，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田书记，这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迎峰度夏时间，每到这个时间段，全市人民对于这个保供电工作也是非常的关注，所以能不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迎峰度夏时间段里边，我们的供需保障以及各项准备的一些措施都是什么样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据气象部门预测，2026年夏季将面临气温偏高、高温天气频发的严峻形势，同时我市用电需求持续快速增长，而自身电源相对不足，电力供需形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面对这一挑战，供电公司一直将迎峰度夏电力保供作为首要任务，重点也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方面，从去年9月份开始，公司就开展了复盘分析，研究度夏保供的问题，进一步优化完善工作机制，印发了25年京东名下管理类工程类的任务清单，制定了相应的应对措施。一是进一步健全了政府主管部门、能源派出机构、供电公司、发电企业参与的常态化协商机制，协调能源供应、发电出力、负荷管理等工作事项，制定安全供电措施有119项，包括23项的管理类措施和96项工程类措施，也都全部闭环推进，按期完成。二是发挥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劳动竞赛的促进作用。今年啊，我们联合市发改委、市总工会继续开展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劳动竞赛，旨在通过劳动竞赛推进原网和三侧各项保供措施更细更实，运行管理水平再提高，共同营造争先创优、担当作为的保供氛围。召开了蚌埠市迎峰度夏电力保供专班会议，进一步加强机组运行状态的监测管理，督促场站加强机组运维、燃料保障和热电协同，保障地区各火电机组在度夏期间顶峰出力、稳发满发，确保所有小零散的发电资源颗粒归桑。三是强化电网的实时控制，修订了中心城区变电站全停、电网薄弱环节故障全停的电网故障处理预案，开展了迎峰度夏期间地区主变线路重过载的预测分析，合理优化我们电网的运营方式，严格管控重过载的断面。
0: 对，现在已经可以讲从气象学的角度来说进入到了夏天了，天气是越来越热，我们也了解了一下今年夏天蚌埠的温度也比较的高，你看现在在6月初最高温度已经达到了30多度，所以每到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老百姓都会比较关注这个水电气的这个保供问题。
1: 是的，
0: 那电呢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刚才您讲到了我们在迎峰度夏期间做好的一些准备工作，另外呢您讲说这个早部署早谋划会不会有一些实践的案例，就是我们提前分析如果碰到意外情况的话，怎么样去快速地梳理这些负面的清单，对吧？
1: 对的，是的，是这样，我们也是积极开展了这个度夏的这个负面清单的问题治理，通过利用春检，针对去年度夏期间主网暴露的这个设备重载、发热这些问题，积极抓好今年的春检工作。我们今年已经累计完成了74条输电线路、30台主变、171台的开关柜的计划检修工作，综合运用工程方式调整这些手段，治理了39台重载主变，完成了像11万胜利变的主变增容、怀远35千伏城南变的双电源改造等16项度夏的这个任务。二是呢，全面梳理了去年度夏期间配电网运行暴露出的问题，针对695个低电压台区、117台过载配变、35条重过载线路，制定了

0: 一台一案，一线一策，通过工程加运维的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完成全部的问题的闭环治理。我们还大力开展了度夏前设备的运行状态的评估，已经完成5286G输电感塔的红外检测和无人机的精细化巡检，完成了161座变电站的主设备的红外测温和主变的色谱分析。对于3284座配电站房开展了带电检测工作，对发现的问题都进行了及时的闭环消却。
1: 就这样的话，我们就早一点部署，如果遇到一些负面清单的话，能够快速的响应一些机制，并且能够迅速的配合，把它给平稳过渡，是吧？
0: 是的。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我们来介绍一下三种互动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田书记，在网上有一位网名叫蚌埠市民的朋友，他说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高温天气了，马上7、8月份温度更加的炙热，会不会有可能有停电情况？如果有的话，在哪儿能够查询到相关的信息，让我们提前知晓？
0: 好的，这个问题由我们营销部的李威主任来回答。
1: 好，李主任来给这位蚌埠市民答复一下，好吧？
2: 好的，市民朋友啊，如果遇到这个停电的时候啊，首先请您查看一下是否单户停电，如果邻居家有电只有您停电的话啊，可以登录我们的网上国网 APP 或者是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查询一下是否欠费。在不欠费的状态下啊，您可以看一下家里面的空气开关和我们表箱的出线开关状态是否正常啊。如果状态都正常，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热线电话2877877进行咨询啊。当您发现整栋楼或者小区都发生停电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的电力设备存在的故障啊，我们会通过网上国网 APP、 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以及手机短信的形式向您进行告知停电的原因以及故障预计抢修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啊，我们的抢修人员会在现场为这个我们的小区开展这个供电的恢复工作啊。如果您有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2877877进行这个电话的咨询啊。我们有这个抢修人员以及应急发电设备会为大家做好这个抢修供电恢复的保障。
1: 李主任，也就是说，如果他发现有这种供电的情况、停电的情况的话，他可以随时拨打2877877来进行一个有效的咨询，是吧？
2: 是的。
1: 包括我们的相关的一些停电的信息，会通过国网网上 APP 进行一个有效的发布，大家也可以下载这个 APP， 对吧？
2: 是的。
1: 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参与节目。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田书记刚才特别就迎风度夏工作的一些开展，包括一些部署和谋划，进行了一些在线的介绍。但是现在随着我们这个用电量不断的攀升，这个基础设施一些建设，包括一些建设工程类的一些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这样的话，更好的来保障我们的用电情况，这一块能不能请您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行，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年也是加大了这个生产投资，不断增强电网侧的这个供电水平，也确保今年的度夏能够顺利完成。到今年的6月底，我们10000伏农网升级改造工程已经安排了5.14亿，项目957个，建改了10000伏线路466公里，低压线路815公里，建改了配电台区710台，配电容量有21.49万千伏安。这75项度夏工程在5月底前能够全部竣工投运。2016年35000伏及以上的电网建设工程，我们已经完成了，投资额是2.8亿。4项主网迎风度夏工程6月份将按期投产。新开工的35000伏以上的输变电工程有16项，输电线路的长度318公里，变电容量76万千伏安。我们力争在9月底22万的紫气变、110千伏的振兴变投产，我们还将加快11万的雪华、清河等输变电工程的试验施工进度，以进一步满足区域符合增长的用电需求。
1: 好，特别感谢田书记的非常详细的介绍，让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包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提前知道，心里边有所这个知晓。现在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本周就要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了，本周末，对吧？这个每到高考和中考的时间，不仅说是牵动着广大的学生和家长的心，也牵动着全市各界的心。所以在中高考到来的时候，我们保供电工作也是在这一环节当中非常的重要。那尤其是你看这个面对一些听力设施，对吧？我们还有一些各种预案和一些防护的措施。

0: 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我们工程公司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周密的部署？能不能田书记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2026年高考、中考即将来临，为确保蚌埠市内考点学校的供用电安全，保障广大考生和考务人员用电可靠，服务全市学子顺利应考，蚌埠供电公司高度重视，结合考前的窗口期，全面开展了高中考客户侧专项的用电检查与保电准备工作，全力护航考试期间的安全稳定用电。一是全面排查了客户侧的用电隐患，从4月起，我们就同步开展了考点以及相关设考场所专项的用电安全检查，覆盖了全市全量高考、中考的保点，涉及了32所学校以及教育考试中心、阅卷场地以及考点的周边宾馆、酒店这些关键保障用户共61户，重点对各考点的配电房、专用变压器、双电源的切换装置，还有 UPS 不间断电源等关键设备进行了拦网式的排查，运用红外测温、带电检测、符合监测这些技术手段，精准识别线路老化、设备发热以及接线松动等安全隐患。对存在隐患的用户，我们严格落实服务通知、报告、督导4到位的要求，及时下达了整改通知书，建立一隐患一台账，明确整改时限、责任人和管控措施。我们还把隐患台账同步报送给了政府主管部门备案，协同督促消缺，确保考前完成所有考点检查，并督促隐患整改到位，筑牢客户侧的这个安全防线。
0: 我们也了解到，好像没到这个高考和中考的时间段，我们供电公司会针对每一个考点有一个一考点一方案这样的一个机制，是吧？
1: 是的，主持人啊，我们为每个考点量身定制了一考点一方案的保电预案，明确应急处置流程，提前开展双电源的切换、UPS 电源启动、应急发电车接入这些实操演练，提升突发停电事件的这个处置能力。在考试期间，我们还将安排专人在各考点全程蹲守，我们总共调配了9辆应急发电车全程待命，持续跟踪隐患整改进度，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保障，切实保障高中考期间各考点以及相关重点场所的安全可靠用电，为全市考生保驾护航。
0: 对，因为每一年在中高考的时候，尤其是高考期间，我们会有一个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的叫爱心送考的活动，我们很多的一些工作人员会在分布在各个考点，每到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们都能够看到在各个学校的门口看到我们保供电的车辆，包括身着供电公司服装的专业的工作人员全程在值班值守，所以也是为这个高考包括中考在保驾护航，是吧？
1: 是的。
0: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参与节目，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下。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3: 爸爸，什么是爱国？
4: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3: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4: 你爱我们的家吗？
3: 爱。
4: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3: 不会。
4: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3: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前行者中国人，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0: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我们来接听的是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5: 喂，您好。

0: 您请说。
1: 我是这个西绿地幼儿园的，那个我们幼儿园的收费电费，这个原来物业收是1.5块，后来跟市场局反映以后呢，说我们7.5毛。7.5毛呢，我讲这不合理的，我们幼儿园是普惠性幼儿园，然后应该按政策收，照明用电收。然后他们给我答复是国家发改委及教育部发文的，2027年发文的。但是他们给我们答复是，我们没从这个供电局直接接，因为我们是这个小区配套的。然后呢，这个他那个接的时候直接从物业接的，因为这个现在用重接呢，又讲没有容量，又没了，所以呢，他就讲按照民用电人收。我们是普通家庭，应该享受普惠性政策。所以就讲呢，这个问题呢，我给你反映一下，可能按那7.5毛收，我们认为不合理的，应该按普通照明收。
0: 就是您能够享受到
1: 我
0: 普惠
1: 上次也
0: 性的
1: 跟你
0: 政
1: 们
0: 策，是
1: 商量，
0: 吧？
1: 你们简单讲了一
0: 好，
1: 下
0: 您也了
1: 这
0: 解
1: 个
0: 了
1: 政
0: 这
1: 策。
0: 方面的政策。好，也谢谢您的参与，李先生。他是在西绿地幼儿园，在这个电费的使用方面，他觉得有不合理的情况，这一块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给这位先生解答一下？
2: 好的。关于这方面问题，请我们营销部的李伟主任回答一下。
0: 好，李主任。
3: 好，听众朋友您好，关于您咨询的问题，前期我们也进行了相关的了解，就是您目前的用电是在我们物业总体的用电规划范围以内，由这个物业的专变进行统一的供电。后期啊，我们会安排相关的专业人员到现场去，与您一起勘察一下我们的用电现场。如果您在物业这个总体的供电范围内具备单独计量装表的条件的话，我们会按照国家相应的政策这个到位的为您执行这个相应的享受居民的电价后续的我们会线下和您具体进行联系，到现场进行勘察。
0: 他也说了，他办的是一所幼儿园，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机构、特殊的群体，是不是能够享受到国家的相关的政策？这一块，李主任有没有相关的这方面的政策的倾斜呢？
3: 对这些学校、幼儿园，包括社区的医院，国家有明确可以享受居民类电价的，都是可以享受的。但是有一些因为这个供电区的原因，非电网直供的用户，可能会需要一些进行电力设备的改造，具备单独计量的能力以后才能够实现。
0: 好，也谢谢您的答复。下线过以后呢，我们来给这位李先生电话联系一下，不管是能享受还是我们政策方面的一些咨询，包括怎么样去线路的改造，从专业的角度来给他一些指引和帮助。好，好，导播室有一位吴先生，我们继续来接听。吴先生，您好。
4: 你好，
0: 您请说。
4: 我永康园小区的，就是淮上区永康园的24号楼的。我这个2025年拿的房子。交的这个电费，他是讲什么智能交费，怎么现在又改掉了？改成先交费后用，先用电后交费。我4月4号入住，怎么到今天怎么还要交费的呀？你这电费不是一元一次吗？
0: 电费的交费周期大概是什么样的？这一块我们应该请谁来？
2: 这个还是请我们营销部的李伟主任回答。
0: 好，李主任
3: 好，听众朋友您好。就是关于智能缴费，我们现在跟传统的缴费模式是不一样的。传统的缴费模式是当月用电，次月月初进行缴费，但是我们智能缴费的用模式呢，是我可以每天实时的为您算当日的电费，同时呢进行这个系统内的发行。这种模式的好处呢，一是方便您可以及时掌握家里面的用电信息，如果家里面有漏电或者是大功率电器没有关的情况下，您可以实时进行关注，确保我们节约用电和用电安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智能缴费每个月在20号的时候有这个智能缴费志向的活动，您预存电费呢可以有相关的这个电费返现的活动。后期呢，
4: 不是的，我4月1号到5月1号才交过的，应该是到7月1号才交的，怎么还要交那个6月份呢？
3: 您好，是这样的，就是传统的模式是当月用电，次月发行，智能缴费呢是当月至按日来进行结算的，方便您对这个相关的电费进行查询。后期如果您对智能缴费的模式或者是现有的这个方式有疑义，我们可以这个线下以后进行联系，我们点对点的帮您进行解释指导。
0: 这个也比较的全面，当然在节目当中也无法全部展开一一说。这样下线过以后，吴先生，我们请相关的专业的工作人员来和您点对点的联系一下。李主任借此机会给大家能不能来介绍一下我们缴费的方式有哪些，好不好？
3: 现在目前我们算费的方式有2种，一种是就正常的算费模式，当月用电，次月缴费。另外呢，我们 这个还有一种就是智能缴费的模式，就是每天。

0: 对电费进行预计算啊，通过这个网上官网 APP 或者是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向您进行推送实时的电费信息啊。另外，我们的缴费方式呢，您可以通过这个营业厅缴费啊，包括网上微信、支付宝的缴费，还有一些我们的网上国网 APP 的缴费啊。其中特别推荐一下，我们网上国网 APP 缴费，每个月20号交费的时候是有预存返现的活动啊，我们有多种方式啊，便您选择。
1: 好，谢谢您非常全面的答复。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金钟在线的交流。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三种互动方式：20613310和20613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田书记，现在我们在路面上面看到特别特别多的新能源汽车，对吧？尤其是到节假日的时候，高速上面也有很多的新能源汽车。所以随着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不断的增加，这个用电的需要，包括充电桩的使用，对吧？都是大家一个合理的范围的需求。能不能借此机会给大家来介绍这一块我们的工作的开展，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现在这个随着这个假期的越来越多啊，探亲出游、短途自驾的这个市民和游客越来越多，这个道路上的这个电动汽车数量也是持续增长，还有不少外地游客也自驾电动汽车到蚌埠来旅游休闲。为更好服务的这个广大电动汽车车主，保障市民便捷安心的出行，蚌埠供电公司也针对性的开展了电动汽车充电的专项的服务活动。近年随着这个政府的政策的这个引导以及社会资本的投入，蚌埠市区的公共充电站建设规模不断扩大，供电公司不断加快电网配套建设，提高接电的服务效率，累计为向这个市城头的电动汽车公司易行蚌埠，还有国网电动汽车公司易充电，这些充电服务运营商提供了800余次的快捷办电服务，满足了居民就近就便充电的需求。为了更加便捷地为广大市民提供充电服务呢，供电公司也建设运营了公共的充电站，除了在高速的与会服务区以及怀远四方湖的服务区等高速公共充电站外，在市区我们还有18处的公共充电站，像涂山路的淮河文化广场、东海大道航华路的供电公司大院以及桂花园三期西门这些地方。此外，在各县乡镇也建设了78处的公共公交站，公共充电站，特别是淮河文化广场的充电站是目前省内功能最全、元素最多的全要素响应源网合储充电协同的充换电站，欢迎广大车友就近进行使用。那么对于没有固定车位、供电容量还有空间有限的老旧小区，供电公司也联合街道以及社区进行了充电桩的统一建设、统一服务管理的试点工作，像在三进书院、莲花家园、香园小区这些市县老旧的小区，我们建设了10座公共充电站，可以满足60余台车的充电需求，能够有效缓解老旧小区居民电动汽车的充电焦虑。
1: 在网上有一位是王先生，他发来一个留言，他说我刚刚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请问一下装这个新能源这个充电桩的手续大概是什么样的。
2: 好，针对有新购买电动车准备安装个人充电桩的这个市民，可以就近到营业厅办理，也可以通过网上的国网 APP 以及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这些线上渠道申请办理充电桩的电表。那么需要提供的这些资料有像用户主体的资格证明，比如像身份证、军人证、护照、这个户口簿等等这些这些东西。
1: 特殊群体是不是有一些减免的优惠政策？
2: 是有的、
1: 啊，
2: 然后用电地址的物权证明，比如像固定车位产权证明或者1年以上的使用证证明，包括电动汽车的权属证明。如果在涉及需要授权范围内施工，比如在物业产权范围内施工，还需要提供被授权单位像这个业主委员会、居委会或者物业服务机构出具的同意安装充换电设施的证明材料。如果要委托他人办理的话，要同时提供经办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对于这个申请资料暂不齐全的客户，您只需要提供用电主体资格证明，我们将提供容缺受理的服务。

0: 也请您在我们上门服务的时候提供所缺的资料。受到您的这个用电申请之后呢，我们会和您约定时间开展上门服务，全过程的办店时间不超过15个工作日。装裱接电前呢，需要和我们签订供应链合同，具体的情况也可以咨询24小时的供电服务抢修电话0528778777。
1: 28778777是24小时的服务电话，是吧？您讲到了，就是从我们提出申请到最后落户装裱装好，能够正常的使用是15个工作日就可以办结。
0: 是的，
1: 好，最后还剩下1分钟的时间，夏天极端天气比较多，正常的这个用电的一些过程当中，给我们的市民和百姓一些安全方面的小的提醒，稍微简单的说一下，好不好？
0: 好的，这个夏季也是这个用电的这个高发季节。 这个相关的问题也容易出现。我们针对家庭安全用电呢，特别提醒的就是在购买电器的时候，市民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器，切莫贪图便宜购买三无的电器产品，禁止使用这个劣质的电器。那么在用电高峰的时候呢，要避免大功率电器同时使用，电线也不能乱拉乱接，多台电器最好不要共用同样一个插座。开空调的时候呢，关好门窗。
1: 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损耗。好，最重要的是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0: 是的，
1: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常识。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深入人心。虽然电力资源是可以无限的，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护它，充分的利用它，是吧？
0: 是的，
1: 好，另外大家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拨打2877877来进行咨询。
0: 是的，
1: 好，这是24小时的服务专线。今天呢，到这儿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也感谢田书记来到现场，就我们工作的开展和大家进行在线的。 交流，也感谢您今天走进我们的演播室。
0: 好，谢谢主任。
1: 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蹦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到19点30分；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点20和晚间的22点50分。明天早间，正丰航丰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蹦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网友在线互动收听、收看、关注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文化人像什么？像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执法董华》和《红缨枪》。大家开饭了，禁止连夜集中。
2: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4: 同学制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的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